0: 下雨啊或者融雪啊，那地表再设又设置了一层这个特殊的这个隔水材料，保证这个土体处于这种干燥的状态，减少这个动荡的发生，
1: 减少动荡，避免冻土导致的路面抬高。在保证运行安全的同时，哈大高铁冬季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跑出了高寒地区的中国速度。当列车沿着钢轨一路向南，风雪停止，穿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座雄伟的跨江大桥的钢索掠过天际。位于沪苏通铁路上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长11072米，主桥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
2: 南京呢到我们海边呢距离比较远，那么中间呢这一段呢一直是没有铁路过去的，所以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最东面靠近海边这位置呢，就是做了一条最东面的一条铁路纵向的一个打通道，那么这个是打通我们整个铁路网的关键的这一环。
1: 2020年7月1日，在国铁集团的统筹组织下，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沪苏通铁路按期建成通车，与上海一乡之隔的南通市，到上海的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地间最短行程压缩到1小时左右。曾经大桥没通，南通和上海隔江相望，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此南通就好通了。穿越蜿蜒的长江，除了可以领略桥上风光，还可以从海底穿梭。沪渝蓉高速铁路是中国境内连接上海市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的重要线路。为了完成沪渝蓉高速铁路的越江工程，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施工现场，领航号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长江江底工作。施工技术人员只需要在电脑上轻轻一点，钢铁巨龙便可以自主掘进。智慧管控平台上，领航号的姿态控制、运行状态，甚至是距离下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源的距离，都显示得清清楚楚。
3: 智能掘进啊，它就是类似我们自动汽车驾驶一样，它能够实时捕获我们隧道的盾构机的一个姿态，如果发现我们偏了，它会自动去纠偏我们盾构机的一个姿态。
1: 在世界级的高铁隧道施工现场，应用自主研制的国之重器领航号盾构机，令人惊叹的中国制造如今已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飞奔。无论是穿山还是越海，在智慧平台的协助下，再大的工程工程师们都可以轻松拿捏。中国高铁建设的突飞猛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搭建了平台。一大批国产施工装备、掘进器械、轨道装备脱颖而出，让中国装备制造水平惊艳了世界。

高铁串联起的不只是奔跑在路上忙碌的人群，也慰藉旅途中人们的内心。长三角的一条独特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让人眼前一亮，它由复兴集团牵头的民营

0: 资本联合体投资，为中国高铁多元投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呢，高铁的发展呢，除了主干线以外，需要有一些有益的补充。浙江啊，还有特殊的土壤，民营经济也非常发达，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能够先行先试，能不能有其他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来进入铁路领域，特别是高铁领域的投资。
0: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中国第一条由民营资本联合控股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开创了中国高铁投资融资的先河。

0: 杭绍台铁路全线26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这条高铁与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是浙江省内一条极富历史底蕴和地理特色的黄金旅游通道。杭绍台铁路路过的嵊州新昌站是全国首个以两县市联合命名的铁路站，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杭绍台铁路开通后，两地一起迈入了高铁时代。
1: 老板娘，看你来了，坐凳子这样子的。
2: 好好好，
1: 来，找个位置坐下来啊。
2: 好的，
1: 老板娘给你们点餐。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嵊州人，吴红一直在嵊州和新昌两地当导游。

0: 随着高铁的开通，各地来旅游的游客更多了。旅程结束后，他们都对两地的美景美食赞不绝口。杭绍台铁路建成以后，极大地方便了沿线人民的出行，结束了嵊州、新昌、天台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实现到省会杭州一小时交通圈，为沿线人民提供了一条快捷便利的高铁。未来这条线路也将连接更多的高铁线路，让中国东南沿海的高铁网更加完善。跨越长江天堑，列车继续往南，东部沿海地区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坐在高铁上的人们即将完成一趟坐着高铁去看海的旅途。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沿线集结了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三座世界级难度的跨海大桥，书写了一个个跨海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台湾海峡西岸，跨越这片宽阔的海域，在缩短福厦高铁线路长度的同时，也可以让乘客增加海上飞行的新体验。可是让高铁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穿越这段长达9公里的海上线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们泉州湾大桥啊，都在地处这个泉州湾，这个海域面是比较宽的，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海洋环境，它对我们这个防腐的要求就比较高。
0: 日夜受海风侵蚀，列车通行时根本不能上桥养护，因此养护的时间非常短，养护难度非常高。如何在减少养护的基础上保证桥梁的耐久性，成了刘福兴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采用就是含镍的这个耐候钢，它以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啊，包括氯离子等氧化之后，形成一个氧化膜，就隔离了我们外界的这个空气啊、水分啊，想要达到这个防护的效果。这就是一个以锈制锈的一个防护的原理。
0: 刘福兴所说的耐候钢是世界超级钢技术前沿水平的系列钢种之一，通过往钢材里加入微量镍元素，让钢材自身生成稳定的锈层，阻止海水中氯离子的渗透，实现了以锈制锈的长效防腐效果。除了装备防腐软卫甲外，设计人员还为泉州湾大桥穿上了防风金钟罩，打造了防撞铁布衫，在减少船舶碰撞损伤的同时，整座大桥的抗震能力达到8级，可以保障列车在10级风力下正常通行。吹着东南沿海的海风，列车一路向南，一条连接内地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铁，让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为了保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每天的安全运行，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在距离地面近50米的深度进行作业，对裂控系统设备进行测试维护。高铁通到香港之前，内地自主研发的高铁信号系统还没有在内地以外的地区应用过。随着高铁走进香港，高铁裂控系统与平台 保障了高铁在香港的安全运行。
2: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内地段的延伸，技术标准体系需要遵循中国高铁的标准，工程项目执行需要遵守国际标准，中国高铁裂控系统和平台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执行，实现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和融入。
0: 跟随着中国高铁的轨道，完成中国版图上从南到北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京沪通道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从哈尔滨南下到香港，京哈、京港澳通道贯穿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青岛到银川，青银通道串联起山东半岛、京津冀和太原城市群，让东西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连云港到乌鲁木齐，陆桥通道横贯东西，连接中国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从上海到昆明，沪昆通道让西南地区的出行更加便捷。从广州到昆明，广昆通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一条条高铁线路汇聚成一张巨大高铁网，在中国全境铺展开来。如果把高铁线比喻为银线，那么沿线的高铁客栈就是银线上的明珠。绘制标志性的城市大门是盛辉一直从事的工作。矗立于阳春湖畔的武汉站是盛辉参与设计的高铁站房之一。
3: 武汉站整个的外观上面，它是一个翩翩起舞的黄鹤，我们的寓意就是千年鹤归。另外呢，汉水和长江在这里经过，武汉三镇这个特色也叫江城，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整个外形上面的波涛起伏的形象呢，出这个江城的特色。
0: 设计师的设计图，王亚乔不由得惊叹，这么漂亮的设计，可是如何将设计师千年鹤归波涛起伏的设计图完美呈现出来，让王亚乔和同事们犯了难。
4: 因为跟以往的我们所做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建筑它不一样，我们想这个体现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利益，肯定会带来我们整个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些难度。
0: 武汉站的中央大厅视野开阔，有五道拱形门来进行支撑，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拱形站房的结构形式。整个站房的建设中，钢结构的用钢量达到6.5万吨，远超鸟巢的4.5万吨，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4: 把这个整个的黄鹤归来的这种造型呢，我们这个设计理念跟它烘托出来。那么这一共将近就是2万个，先有4个小的方格焊成一个大方格，再有这个大的5000个不同角度，最后焊接而成的，组成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屋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从地面到武汉站的屋顶，施工团队架起了将近60米的超高的台架，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6.5万吨钢结构的施工焊接，创造了当时中国钢结构施工的奇迹。 十几年前建设武汉站时，工程师们设计施工方案、掌握施工进度，都需要人工进行。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站房建设工地上已经用上了高科技。雄安城际站建设现场，总工孙志豪正在利用智慧工地系统监测施工进度。
5: 咱们智慧工地平台打开一下我们现场1-28区的摄像头，看看现场情况。
0: 有了智慧工地系统，偌大的施工现场离指挥中心近了起来，身处指挥中心的工程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工地的情况。历经严寒酷暑，雄新高铁雄安城际站拔地而起。这所凝结着无数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的城市之门，即将展现出它的雄姿。
6: 我们目前地下三层结构，最下面是城际站的高铁和地铁，中间是规划的一些商业和候车楼，包括公交车场、出租车场，上面是地面进行了绿化，这个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城市公园一样，它是城市的一个景观点。
0: 随着一条条高铁线的建成通车，一大批大型高铁站拔地而起，它们是中国铁路线路的重要连接点。每一座站房都是城市气质的体现，在起到枢纽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各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7: 高铁客站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城市交通体系的承载力，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客站的全寿命周期，客站建筑普遍体现了中华建筑经典元素，反映了地域风貌特色，彰显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0: 从高铁线路的布局到设计，再到一座座和城市融为一体，高铁站房拔地而起，每一步都是中国铁路人串珠成线、巨线成网的壮举。
1: 人民铁路爱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中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带来了从量到质的提升。当年的一票难求五的春运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一定能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形成可复制、能借鉴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也会更多的体会、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舒适。
0: 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心血与智慧，中国铁路人走出了一条高铁发展的成功之路。

0: 中国境内越来越多高铁运营通车，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延伸的轨道不断重构时空距离，将辽阔的神州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高铁呈现出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画卷。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1: 乘2754北京西2道发车记录好，发往广安门站2道，正确，签收。
0: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2: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0: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3: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

0: 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1: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记录。
0: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2: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上的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0: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3: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的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啊，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0: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4: 当时我们那个和谐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0: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1000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1000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的设计。
1: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地刷新。
2: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0: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2: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

0: 还可以降速啊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1: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3: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动车组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兴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4: 当我看到旅客坐成崭新复兴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1: 这份自豪的背后， 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兴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4: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四个转架八个扭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1: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兴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兴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百年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5: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1: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月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 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1: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

0: 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一些主要内容。在10点到10点半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将为您带来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将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央企业加力六张网建设，如何更好发挥投资的牵引作用。那么在10点半以后呢，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投资市场，关注 A 股，将会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国务院关于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的批复在昨天正式发布，其中提到到2030年，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的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在昨天发布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财政部昨天发行了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那么本期国债是为5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的发行面值金额是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装箱铁水联运装载和安全检查技术规范的国家标准，统筹了铁路、水路两种运输方式的作业要求，对通用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货物装载安全检查做出了统一规范，为实现集装箱铁水联运的全程不开箱奠定了基础。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充电桩啊。那么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情况。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在国庆假期的这七天时间，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的充电量是2325.66万千瓦时，日均的充电量同比增长了51.42%。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在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一共保障了1546.2万人次的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这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7%。另外，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国庆期间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历史新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引领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奖学计划进行部署。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是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国内方面，最后我们关注一项技术啊。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那么实现了量子精密的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了原子核跃迁。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的秋粮播种面积超过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那么目前全省的秋粮呢，也已经陆续的收获，油菜也是陆续播种，小麦预计在10月下旬会大面积开播。安徽省政府重新公布了安徽省征地地区片的综合地价标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这样一个标准呢，征地区片的综合地价包括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其中土地补偿费是不高于征地区片的综合地价的40%，安置补助费呢要不低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60%，征收集体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照征收集体农业用地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在国庆假日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这段时间啊，安徽全省是精心推出了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打造了多元适配的新场景、新产品和新玩法，也吸引了八方游客畅享徽风晚韵，感受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的消息啊，我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构部的省合作暨跨区域合作区上线了。那么皖数 X 公共数据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也是持续拓展，公共数据的价值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释放，取得了新成效。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0: 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企业佳丽六张网建设如何更好地发挥投资牵引作用。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哈，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介绍了六张网建设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大部署。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认真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组织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靠前谋划，加快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的计划呢，安排相关投资约是20000亿元哈。那目前呢，各项工作也是进展顺利，下一步国资央企呢将会持续加强统筹规划，强化集约利用，全力参与六张网建设，也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是在投资牵引上再加力，以六张网建设为抓手，有序扩大基建的投资，更好地发挥牵引带动作用。第二呢，是在协同组网上再加力，加强算力网和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的三网融合，提升水网城市的地下管网、物流网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第三是在安全支撑上再加力，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的规划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确保项目工程安全，建设质量可靠。那第四个方向呢，是在共建共享上再加力，当好运营商、服务商、系统集成商和各类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分享成果。那我们今天呢，就会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中央企业加力了六张网建设，会如何更好地发挥投资牵引作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的研究员周丽莎周女士。好，周女士您好哈，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中央企业要加力六张网的建设哈。那么六张网建设呢，既是关系到稳投资、扩内需，也是关系着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发展效益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啊中央企业加强六张网建设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呢？
1: 从宏观层面看，这是稳投资扩内需的关键措施。六张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呢，它有当前拉动还有长期供给的效应。通过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然后稳定了宏观经济的大盘。如果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呢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整个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叠加下，对算力啊、能源、通信、物流、安全需求的升级。所以你通过这个六张网的基础设施建设补齐这样的几座短板，而且对于国企来说呢，国家安全和战略民生的相关产业，水网、地下管网是安全和保障，算力、通信、新型电网，关系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所以央企呢，作为国家队，承担了基础保供的作用。那对于六张网，发挥了有效的这个战略功能支撑作用。
0: 好，我国多地哈累计建成了投产六个国产万卡智算的集群，并且开始探索了算电协同项目。算力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哈，能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怎样的支撑呢？另外就是央企如何去通过相关的投资，更好的去牵引产业的发展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其实我们看最近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它主要的还是要集中在能源资源消耗上面。算电协同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创新方向，像算力中心他们耗能高，把这个算力节点布局在清洁能源的富集区域，像近年来国家做的东数西算，把东部的数据放在四川、内蒙、宁夏、新疆等等，降低算力运行的成本，消纳当地的风电和光伏。作为中央企业来说呢，它对于整个产业发展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建底座、搭场景相关的方向上，比如在一些基础性的计算中心啊、网络项目的一些基础场景上，央企呢可能要布局。然后还有在算力网络资源上，然后央企如果建好了相应的算力集群呢，也是会开放 战略服务，然后特别像一些大模型的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就是对这类主体呢，会降低它的数字化的一些成本。还有央企，可能也要做好产业链的协同，组建产业联合体。不仅仅是央企自身的产业发展，更多的还要整合上下游中小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等啊，围绕证件协同啊、网络安全啊，来进行联合攻关。
0: 好，那会上还介绍了国资央企将在投资牵引上再加力哈，以六张网建设为抓手，有序扩大基建的投资。那么央企进一步加大了六张网的投资，您觉得应该更加注重哪些方向？如何去提高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呢？
1: 首要的原则呢，可能就是要扩大有效投资，杜绝低效无效投资。在这个第一，在优先这个投资的一些领域上面要做好区分，比如像刚需和超前项目可能就有所不同。城市地下管网、水网更多的是老旧网管网的改造，算力通信呢可能更多的要布局这个产业需求的旺盛区域。然后第二呢，可能要注重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并重。像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同步的数字化升级，像物流网、水网加装感知设备、远程监测、智能调控，提升相应的效率。然后第三呢，可能要强化这个战略安全的导向，因为算力通信要保障这个自主可控，关键设备可能要更好的去实现这个国产替代，对于一些数据安全啊、网络安全啊等等的要守住底线。当然在推动相关的有效性的时候呢，近年来也是对一些存量资产的盘活做了一些措施，比如像 REITs 啊、ABS 啊、资产证券化呀，对于这种优质的基建资产回收再利用，形成投资良性循环，也是起到了挺好的这个措施和效用。
0: 好，我们了解到会上还介绍后续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的三网融合啊，提升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那么这种协同组网，您觉得会如何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而不同的基础设施间形成的这个协同之后呢，又能够释放出怎样的一个投资带动效应呢？
1: 原来类似的基础设施呢，可能都分头规划，所以会造成运营成本较高，像土地啊、管道啊、资源的浪费。所以通过这样的协同呢，更好的就打破他们的设施的孤岛，实现资源共享。举个例子啊，像这个算力网、电网、通信网，它的这种三网融合是最为典型的。你看，计算中心它是需要电力和高速信息。所以通过统一规划共享机房，可以减少重复的土地建设。像电力网呢，还可以呢实时的向算力节点推送绿电供应信息，实现算电协同、电力调度。通讯网呢，还可以通过这个电力杆的这种资源呢来协同共享，降低光缆的铺设成本。同样的，延伸到水网、地下管网、物流网的数字化改造也是一样。如果把传感器物联网的终端统一接入通信底座，数据共享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城市管理平台那可以实现更高效的应用。所以通过这样的协同呢，一个是降本增效，还有一个呢也能实现产业倍增。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六张网的建设哈，它其实包括了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那您觉得从长期来看哈，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质量，对于发挥基础设施投资长期的效能，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基础设施呢，它的整个长期资产的角色来看呢，短期看我们是工程建设，但是长期看呢，还要涉及到运营阶段。你看很多基建呢，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重基建。

0: 经营。所以长期来看，如果我们要提高这个相应的运营质量的话，可能更好的要把建设和运营转化为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社会效益。首先呢，可能要做好这个高标准的建设，因为像未来的一些数字化升级的空间啊，一些项目呢，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这个使用寿命，是不是前期就要做好相应的这个布局规划？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长期效益，要做到这个预警啊、故障啊，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这个设备的利用率。还有第三呢，可能要兼顾公共价值和可持续经营，因为六张网的很多项目呢，它都还是有这个公益属性。那么好的运营模式呢，它可以在保障民生的情况下，去挖掘很合理的这个经营收益，降低对财政的依赖。所以还是建议呢，对它的这个持续运营稳定呢，提升整个效率。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想问一下，如何去进一步的发挥央企的带动作用，来吸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六张网的建设当中？如何让央企的投资可以更好的转换成上下游企业的投资机会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呢？
0: 可能多方参与生态的话，央企你看它可以搭平台，可以定标准，但是在一些中小企业的配套建设上面，包括场景的创新上面，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在这个不同领域上，央企更多的承担主干网络和物流战略性的工程，但是在一些细分环节，比如这个配套设备呀、分包啊、运维服务啊、开发呀，中小企业呢也可以去合理规范的开放招标。那么其次呢，做好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创新合作的模式，像产业链联合体呀、PPP 呀、产业基金啊，央企也是联合民企呢，也共同设立了相关的投资项目，特别是六张网的创新项目，那民企呢也可以参与存量基础设施的这个运维服务。同时呢，央企呢可能也是积极的开放应用场景，比如说算力啊、智慧管网啊、物流场景的开放呢，也是支持中小企业进一步的做好这种技术测试，帮助中小企业完成商业化的一些验证。还有在产业链的协同上面，央企发挥链组的作用，牵头产业链的供需对接。但是中小企业呢也可以在它的应用层呢实现有效创新，发挥市场灵活的作用，形成整体的分工协作。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丽莎女士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您的观点啊，再见。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投资观点啊，只是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投资的这个建议和思路。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也是有请各位在这个投资市场的时候呢，要谨慎的去选择投资方向。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哈。那么在10:30以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股评方面的板块。我们在金广股评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 A 股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10:30以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10:30以后再见。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3: 971，财富小故事。
4: 参加亲朋好友婚礼，总要说一些祝福的话，但是酒席之间随口说出的话，即使再精彩，过后也容易忘记。能否永远留住人生美好时刻的精彩祝福呢？日本东京的东西企划公司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把印制精美的卡片分成30张或50张一盒分装，推销给婚庆公司或新娘新郎，再附带出售刻着某某先生某某小姐结婚纪念字样的签字笔。婚礼上，来宾们拿到这种卡片之后，都会很高兴地写下自己对新人们的祝福。于是繁忙的婚礼之后，新人们自然又多了一份分享。

亲朋好友祝福的快乐，而企划公司呢，自然也从中得到了收益。不过，也有可能，新娘会在卡片中读到这样的话：她可是个喜新厌旧的风流鬼，太太要小心呐。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在10点半以后为您带来的一些内容哈。我们将会在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目前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以及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那么在进入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哈，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一下整个盘面哈，今天呢是继续一个下探哈，目前来看整个盘面呢目前都是在绿盘运行当中。我们看一下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3766.09点，下跌45.81点，跌幅1.20%。再来关注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2309.59点，下跌311.31点，跌幅是2.46%。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2942.25点，下跌94.41点，跌幅是3.11%。北证五零运行在，我们看到今天北证五零也是下幅，是运行在997.84点，下跌1.44%啊，目前是下跌了14.61点。好，那么再关注一下行业板块方面的一个涨跌幅情况哈。我们看到目前在行业方面涨幅比较好的板块，是公路桥梁、酿酒行业、农林牧渔、生物制药和金融行业。跌幅方面呢，今天跌幅靠前的有陶瓷行业、电子器件、玻璃行业、机械行业和飞机制造。那概念方面哈，我们今年看到呢，上涨的概念有生物育种、黄金概念、生态农业、钠电池和超级细菌。而概念方面，今天跌幅的是送转潜力和华为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当下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金广股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当下的这样一个盘面哈，请业内人士给出他的一个观点。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来分析一下今天的情况，当下的一个走势。吴所长您好哈，长假回来之后呢，您看昨天科技股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挫，那这是一个消息上面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今天看到从开盘之后呢，大部分还是延续这样一个下跌的走势的。接下来想请你和大家来聊一聊，您对于目前整体市场的运行趋势是怎么预判，以及科技股未来的行情您是怎么看的？
2: 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近期尤其是昨天的话，市场也呈现了就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下跌。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呢主要是受几个因素影响，一个呢就是说海外流动性偏紧的这样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关于美国的 FCC 的对于光模块供应链的一些限制方案的大家一个推演，那么可能呢是对市场造成了一定的相关的一个扰动。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展望中长期来讲的话，中长期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体的市场应该说是我们本身的经济基本面应该说是比较扎实的，然后呢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也是相对来讲，从过往的半年报来讲的话，也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态势。所以从大的运行方向上面来讲，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说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因素在。那么对于中短期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受海外的一些因素的扰动，从而产生一些那个相关的震荡。那么从科技板块来讲呢，我们认为一方面呢，就是说科技板块整体受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需求的拉动来讲的话，增长的确定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科技板块里面，如果从中短期来讲，从配置的角度出发来讲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这一类国产替代或者说是国产算力相关的这样一些方向。然后呢，对应于海外供应链风险敞口比较高的这样一些细分赛道的话，短期是可以保持一些谨慎，等海外的这一些 具体的一些方案的落地过后，然后我们再来看相关的情况。所以呢，在科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重点可以先聚焦在国产替代这样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个细分的方向上面。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方师所说的，中短期有可能是震荡，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我们经济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趋势来讲的话，还是乐观因素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阿主持人，
0: 好，我们来看这个科技类的品种哈，当下您所看好的一些这个国产替代的方向，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当下哈，从这个技术面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您觉得应该如何来对待呢？是不是觉得这个差不多了，可以进行一个买入操作，还是依然像这个节前一样要继续这样一个观察呢？
2: 首先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确定的。然后呢，经历了之前的一部分的调整的话，部分的赛道的估值也是应该说是有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回落。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看好整个的产业大的发展趋势，尤其在国产替代这个趋势过程当中啊，投资者不妨可以就是说分批分批逐步逐步的来进行布局，不是说是要一下子就是去把仓位配满，但是呢，在整个的市场比如说有回调或者说是估值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过后的话，我们逐步逐步分批来进行布局，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操作的方式。那同时来讲呢，就是说结合现在的市场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运行的状态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就是说以一个哑铃型的方式来进行布局，就一方面是布局这一些整体来讲未来产业发展趋势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方向，那另外一部分仓位呢也可以来综合考虑来配置像高股息啊或者说是红利的这样一类资产，这样呢可以是整个的组合做到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的啊。
0: 好，那你提到了这个红利哈，红利类的品种里边，银行昨天是逆势走强，同时像工行啊、中行都是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那像这种在技术面已经创历史新高的品种，又该在操作上如何来对待呢？
2: 这个呢就是说现在的红利来讲的话，实际上主要是涉及到受海外流动性收紧，那么像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在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复盘过去的二十年的相关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海外的这样一个加息的进程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的整体的应该说是红利类资产会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抗跌，或者说是有时候还能走出来比较多的一个超额收益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现在大家对于银行类的资产是在进行一个资金的调仓，在进行一个更多的来进行配置。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方式来分散部分的风险，不是说都要急着去买银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以适当的来配置一部分的红利资产，从而保持整个的组合的收益的稳定。
0: 好，那像红利类的资产除了银行之外，您觉得还会比较看好哪些？
2: 银行，还有呢像一些公用事业的，再有呢比如说是一些像煤炭啊或者说是像油气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来关注。所以我们在进行红利资产配置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只是配在银行上面，可以这一些就是说与红利相关的赛道都来可以进行一个均衡的配置。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直接考虑来配置一些相关的红利 ETF，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

0: 好，那您刚才哈还提到了这个煤炭、油气哈，那他们和银行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们会受到这个期货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大的。那在这一块啊，通常在操作上面，您觉得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考量？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普通投资人还是更多的是一种配置红利的心态来配置这部分的资产，而不是说是要去比较重仓的去压注在这样一些赛道上面。因为举例来讲，像油气来讲的话，它也是受海外的地缘冲突的这个影响，应该说是会比较大。那么对于普通投资来讲的话，可能很难实时的去跟上海外的这样一些冲突所对于油气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建议投资者以相对分散化的方式来以配置红利的这样一个心态来配置这一些细分的赛道。所以不是说要是在这个赛道上面去进行重仓，所以更多的是可以看作是作为配置红利的一个选项。
0: 那么从这个中长线的思路来看，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题材性的机会，它是值得投资者去把握的呢？
1: 对于就是说，从目前来讲，因为现在整体市场是在这样一个震荡的阶段里面，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建议投资者关注整体的接下来发布的3季报的一些整体的这样一个表现的情况，而不是说是完全是在一些就是说题材里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有真实的业绩能够兑现的这样一些细分的赛道，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那实际上来讲，也是大家可以延续的，在半年报里面增长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赛道，或者说是这样一些行业的话，大家依然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的。
0: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期走得比较好的创新药哈，那近期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调整，那这算不算是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就是看好这个方向吗？还有就是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您觉得现在如果回调，它是不是一个买入的好时机呢？
1: 我们认为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我们是比较看好这样一个赛道的，因为这个是与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创新药的产业链的我们全球竞争力的提升，这个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呢，从行业的整体的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值得我们来进行期待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说是受流动性的因素的影响，这些板块有一些估值的回调的时候的话，投资人也是可以来逐步考虑，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配置。因为从整体的行业的发展趋势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啊，主持人。
0: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前期上涨比较明显的这个农业品种哈，近期也是有了一定时间的调整了。那么这个位置调整，您觉得算不算到位？对于操作上应该如何来把握呢？
1: 对于农业类的相关的这个品种呢，可以我们区分开来看，就是说对于科技类来讲，它是可能会受海外流动性影响，但是对于农业来讲呢，这一个应该说是对受海外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影响不大，所以呢是可以用来进行对冲。但是呢，在农业里面呢，实际上它的细分赛道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对于生猪养殖，或者说是对于种业来讲，它的那个核心的驱动的逻辑也是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异。所以呢，在投资农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作是对于组合配置的一方面可以起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要投资的时候，也要看不同的细分赛道它这的一个不同的驱动因素，然后来进行一个综合的配置。
0: 好的，非常感谢吴启迪所长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哈，这里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今天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哈。哎，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款神器哈，真的是这样一种负重手环火爆全网了，说是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可以轻松的收紧您的手臂，甩掉白白肉。如此的噱头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还有学生党啊，似乎是格外具有吸引力了。当然也让这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啊，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暴涨。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那么它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呢？盲目佩戴又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2: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1: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3: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3: 大家所讲的这个白白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 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4: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

0: 正中间走行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它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2: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3: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4: 其实运动这个事儿啊，还是我觉得实打实的，就是动起来哈。靠所谓的一些什么神器啊，或者是一些外在的这种啊，这种就是可能是给你一些感觉自己是不是在运动啊，一些佩戴的东西啊，这些外在的压力，其实并不能够真的做到啊运动的这样一个目的。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健康的角度来说，你就是实打实的每周可能要坚持这么长时间的运动啊，甚至还有分为比如说是有氧运动啊、抗阻运动等等，这样可能才真的是有效的达到我们所说的那种健康和养生啊。所以想要运动的小朋友、小伙伴们，还是要真的实打实的给动起来哈，这个小腿给迈起来。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所有的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韩毅、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那就是肾功能衰竭。说到肾衰，很多人都会想到尿毒症，觉得又可怕又遥远，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身体会提前发出哪些信号啊？普通人又该怎么预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霍山县中医院副主任护师杨化琴老师。
7: 杨化琴，霍山县中医医院内一科护士长，中共党员，从业30年来，始终践行南丁格尔精神，扎根临床护理一线，恪尽职守，竭诚奉献。任职期间多次获评年度优秀护士长、优秀及先进个人。2023-2024年度获评六安市优秀护理管理者。疫情防控期间，多次带队前往淮南、六安、安庆、上海、苏州等地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无偿献血累计14次。
6: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杨老师啊，从专业护理和健康管理的角度给大家系统的来讲一讲。杨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名医大问诊。那在开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国成年慢性肾病的发病率呢，大约在8.2%至10.8%之间。粗略的估算一下，全国估计超过有1亿人正在被这种疾病所困扰。可是呢，对这种疾病的知晓率呢，却只有10%。也就是说，10位病人当中，有9位还不知道自己的肾脏出了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把重视肾衰、远离肾衰的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很有必要。
6: 那杨老师啊，我们先请您来讲一讲什么是肾功能衰竭呢？
8: 好的，讲肾衰之前呢，我们先认识一下健康的肾脏。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一座24小时运转的净化工厂，它每天要过滤大约要180升的血液，把身体代谢产物的废物和多余的水分变成尿液排出体外。同时它还负责调整血压，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并且 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来帮助造血，可以说肾脏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我们全身的健康。大家呢平时总说养肾护肾，其实护的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护的就是这套每天不停运转的固定系统。
6: 嗯，那肾功能衰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8: 肾功能衰竭呢，简单的说就是肾脏的净化能力严重的下降，不能正常完成上面这些工作。它大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急性肾损伤，就像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水，肾功能在短时间内呢急剧下降，比如严重的脱水、大出血，还有滥用药物严重的感染，都可能是诱发因素。另一种是慢性肾脏病发展到了后期，就像我们的机器慢慢的磨损老化，功能一点一点丢失。在这里呢我要多说一句，就是急性的肾损伤如果能及时的找到原因，及时的处理，不少患者的肾功能呢是可以恢复的。而慢性肾脏疾病呢是慢慢发展而来，更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我们常说的尿毒症一般就是指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周末期。同时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慢性肾脏病指的是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出现了异常，并且持续超过3个月。那医生会根据肾小球的滤功率把它分为5个期。那我们到了第5期，滤功率下降到了15以下，基本上就进入了肾衰竭阶段。
6: 哦，那肾功能出现问题，身体它会提前有哪些的信号呢？
8: 会。
6: 嗯，
8: 但问题。

0: 容易消散的泡沫。第二个情况呢是水肿，肾脏排水分的能力呢下降，水就会积在身体里，引起水肿。早期的水肿往往从眼睑或者是脚踝开始，我们早晨起床会出现一些眼睑浮肿，有时到了下午或者是晚上，下肢会一按一个坑，而且不容易回弹，就要引起重视。第三个信号呢是夜尿增多，如果夜里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也可能提示肾小管的浓缩功能下降了。第四个信号是乏力，没有精神。第五个信号呢是血压升高，不少患者呢在监测血压的时候发现血压高了，一查才知道原来根源在于肾脏。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有些肾脏疾病患者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甚至尿里还没有明显的泡沫，只有通过化验才能发现，所以单靠感觉来发现肾病是远远不够的。
1: 嗯，是啊，就是早期他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甚至尿里面也没有明显的泡沫，只能通过化验，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一定要有什么问题及时就医了啊。好的，那是不是所有人啊都需要经常查肾呢？哪些人是要尤其重视呢？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嗯，
0: 如果有以下几类人群，我建议他们要主动的定期的检查肾功能。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血糖长期控制不好，会损伤肾脏的微血管。第二是高血压患者，长期的血压升高会持续冲击肾脏的血管，大约有20%长期高血压的患者会出现肾损伤。
1: 嗯。
0: 第三类呢，是有肾脏病家族史的一个这类人群。第四类是老年人。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肾功能会自然的下降。第五类是长期服用药物的这类人群，比如经常吃一些止痛药啊，或者是服用成分不明的一些偏方保健品这类人群。第六类是肥胖、高尿酸、高血脂的这类人群，以及反复发生尿路感染的一些这类人群。为什么要特别盯住这些人群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和高危因素都会持续的给肾脏加压，加速肾功能的一个下降。越早发现异常，干预的这个余地就会越大。那这些朋友建议呢，至少每年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次相关的检查。
1: 嗯，好，那杨老师啊，那您刚刚说到用药，那其实很多人啊都有一些伤肾的习惯，那确实不知道，那您能够展开和大家说说吗？
0: 好的，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我也放在今天内容的重点里面。第一种呢是滥用药物的，例如镇痛药啊，像布洛芬和这些非甾体的抗炎药。但长期的大剂量的一个使用，它会直接影响肾脏，甚至引起急性的肾损伤。止痛药呢，不能当成家常便饭，长期的来服用。我们身体的本身，特别是有肾脏疾病的，尤其要慎用。第二种是盲目的相信偏方，或者是成分不明的保健品。这类人群呢，也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个肾脏的损伤。那我们国家呢，也禁止相关的药物用于入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采或者去包。第三种呢，是高盐高蛋白饮食，吃的太咸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升高血压。那我们顿大鱼大肉，蛋白质摄入过多也会让肾脏加班加点。第四类就是长期熬夜啊，过度的劳累啊，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规律会打乱身体的节律，

0: 肾脏缺血缺氧。第五种是憋尿，喝水太少，它直接影响我们代谢废物的一个排出。第六种是明明有糖尿病、高血压，可自己呢却不重视、不控制，像这些习惯看着不起眼，日积月累都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肾脏。
1: 好，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有没有办法能够更早地发现肾脏问题呢？
0: 那有，开心的一句话就是靠化验，不靠感觉。最基础的是尿常规检查，看尿里呢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红细胞，更敏感的是查尿微量白蛋白与肌酐的一个比值。他能在尿里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蛋白的时候就发现肾损伤的一个苗头。那血液方面呢，要查一些像血肌酐，再根据肌酐算出估算肾小球滤功率，这主要是衡量我们肾功能最常见的一个综合指标。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特别是高危的这类人群，在体检的时候一定不要漏掉尿常规和这个肾功能这两项。普通的成年人每年查一次就够了，但高危人群则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增加频率，如果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的到正规医院的肾脏内科去就诊。
1: 嗯，那如果查出肾功能已经是有问题了，还能不能补救呢？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确诊慢性肾脏病，不等于马上就会到了尿毒症。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科学的管理，是完全可以明显延缓病情的一个进展。从护理和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我给大家分享几个要点。第一是管住原发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该控的一定要控制住，这是延缓肾衰的一个根基。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血压一般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第二，要管住蛋白尿，持续的大量的蛋白尿会进一步损伤肾脏，医生会用一些药物来减少蛋白尿。有些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保护我们的肾脏，还有一些新型药物经研究显示可以让重度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肾衰风险下降大约4至5成。患者一定要遵守医生的医嘱，规律的去用药，不要擅自的加减。第三呢，是管住嘴。那我们在饮食上呢，非透析的肾病患者要优质低蛋白，就是要保持蛋、奶、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总量要控制。同时呢，要严格的限盐，每天的食盐最好不超过5克。还要适当的注意酱油、咸菜、腊肉这些隐形盐。到了中晚期，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要限制磷、限制钾的食入。至于具体的每天吃多少蛋白质，怎么去搭配，最好是由医生或者在营养师根据患者的体重和分析来定。所以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忌口，什么都不敢吃，反而造成了我们营养不良。第四呢，是管住水。水肿明显或者是肾衰晚期的这类患者，要记录出入量，按医嘱限制饮水。第五是管住药，所有的用药都要告诉医生自己肾脏的一些情况，不自行加药，不迷信偏方。第六呢，是一定要定期复查。 我们这类患者呢，一定要回正规的医院，规范的去复诊检查一些像肾功能、尿蛋白这些指标，让医生呢及时的掌握并调整治疗的方案。记住一句话：慢病管理，三分靠治，七分靠管。那护理的配合和护士和患者自己的坚持呢，在这里尤为重要。
1: 那如果病情要发展到尿毒症阶段，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0: 那这也绝对不是哈，尿毒症阶段还要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例如像肾脏替代治疗，它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脏移植。血液透析呢，是通过机器帮助身体固内的血液排出毒素，一般每周几次。到医院里面完成，腹膜透析是利用自己的腹腔的腹膜来做固内器，可以在家里自行操作，比较灵活。肾移植则是把健康的肾脏移植到患者的体内，是最接近正常生理状态的一种替代方法。我想告诉大家，透析不是终点。更不是判死刑，它只是一种延续生命、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治疗方式。很多透析患者在规范治疗和科学管理下，同样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有些患者一听到透析就非常的害怕。其实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一个进步，现在的透析治疗已经相当的成熟。关键是，一旦医生评估需要准备透析，患者和家人要提前了解，及早的规划，该提前建立的血管通路，该做的相关的健康宣教，就要尽早的落实，不要拖到生命危险才被动就医。透析期间，饮食管理会更加的精细，要配合医护人员。做好水分、盐分、钾、磷的控制，同时还要保护好透析的生命线，无论是动静脉内瘘，还是腹膜导管，都要按照护士的指导去精心的护理。
1: 好，那杨老师啊，您是中医院的护理专家，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对护肾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理念吗？
0: 有的。中医讲究的呢是治未病，也就是未病先治，疾病防变。这和我们今天讲的早筛查、早干预、延缓进展道理是相通的。从日常的调养来说，中医强调的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情志调畅，也就是生活一定要规律。饮食呢要适度，心态要平和，这些对肾脏健康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另外，日常的护肾还要注意保暖，避免感冒和泌尿系统的一个感染，因为反复的泌尿系感染也会通过炎症加重肾脏的一个负担。心态上不要过多的去焦虑，情绪平稳。本身就是一种良药，但我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一点，中医护理一定要辨体质、遵医嘱，不要道听途说、乱吃药。恰恰是这些来路不明、成分不清的补肾偏方，因为可能含有马兜铃酸等一些肾毒性的成分，反而成了伤肾的一个元凶。所以，护肾的科学底线是，任何的药物和保健品都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帮人去使用。
1: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请杨老师把今天的内容总结几条啊，送给大家。
0: 好的，我送给大家5个一： 第一是每年至少做一次尿常规和肾功能的检查，高危人群半年一次。第二，记住一组信号：泡沫尿、水肿、夜尿多、乏力、血压高，出现任何一个都要及早的去正规医院进行检查。第三，管好一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控制了它们，也就相对的护住了肾。第四，守住一条底线，不滥用止痛药，不相信偏方、验方，不乱吃成分不明的保健品。第五，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低盐饮食、适当的饮水、规律的作息、戒烟限酒、坚持适当的运动。肾是我们身体里沉默的净化工厂，它任劳任怨，从不喊痛，所以更需要我们主动的去爱护它、关心它。重视肾功能，就是重视我们生命的质量，远离肾衰，从我们今天开始做起。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耐心的细致讲解啊，也是让我们收获非常大，也再次提醒大家，肾脏健康重在早查、早防、早管。好的，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名医大问诊，我是灵儿。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我们每一位女性啊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乳腺了。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安徽中科耕久医院吴小虎主治医师了。
4: 吴小虎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在三级医院从事普外科工作十余年，擅长甲状腺及乳腺疾病的腔镜微创手术、甲状腺癌及乳腺癌的各类规范化肿瘤根治手术、乳腺癌术后期及期重建、腋窝前哨淋巴结及内乳淋巴结活检等。
3: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女性的健康啊，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乳腺了。我们也是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安徽中科耕久医院普外科吴小虎主治医师。吴医生，你好。
5: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吴医生，我们想问您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您在门诊最常听到的患者第一句话是什么？
5: 最多的其实是两类，一类是医生，我乳腺摸到一个肿块，是不是癌？另一类是我平时什么感觉都没有，怎么一检查突然就是癌症了？这个体现了我们门诊患者的两个问题，也是两个最大的误区，一个是过度恐慌，另一个是过度焦虑，过度忽视。
3: 是啊，那近些年来啊，大家感觉身边像得乳腺癌的人越来越多，那乳腺癌的发病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怎样的呢？
5: 乳腺癌近年来是它的发病率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我国乳腺癌每年新增是37.5万例，是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因为乳腺癌每年死亡是7.5万例，简单一点说，也就是每天有差不多1000例新发的乳腺癌患者。而且从全球看，乳腺癌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另外一点就是男性也会得乳腺癌，而且男性乳腺癌约占全部乳腺癌的1%，虽然发病率不高，但是发现的时候一般都是晚期，而且恶性程度相对较高
3: 啊。那这个数字确实让人警醒啊。那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都和哪些因素它有一定的关系呢？
5: 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它是一个多因素导致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从流行病学数据看，大多数乳腺癌发病年龄都是55岁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处于高发年龄段的人群基数在增加，另外衰老也伴随着我们的自我修复能力的下降，这也增加了我们肿瘤发病的一个风险。第二个是普查筛检，像加强女性适龄女性的两癌防治已经进入了安徽省民生实施项目，2025年全省乳腺癌免费筛查是39万人次，占全年任务总数的130%。很多很多早期乳腺癌都是在筛查中被发现。第三个就是生育模式的转变，现在的生活节奏，晚婚晚育，不育不哺乳，这些都会影响乳腺的健康。最后一点就是肥胖、饮食、焦虑、缺乏运动等危险因素在不断增加，这些都导致乳腺发病率的上升，并且乳腺癌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提高乳腺癌治疗的核心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3: 那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筛查啊？需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呢？
5: 我们乳腺癌的筛查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分层筛查，也就是说医生会根据筛查的病人有没有家族史，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乳腺的一个照射史，有没有基因突变，然后把这些归类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三个不同的危险分层。我们中国女性她的腺体比较致密， 所以彩超是最容易也是最普及的一个检查项目。我们一般来说通常建议低风险的女性是25岁到39岁每年做一次乳腺彩超的体检，如果40岁以上，那么在乳腺彩超的基础上建议增加一个钼靶检查，每一到两年检查一次就可以。如果是属于高风险，譬如有基因突变的 TP53 像 BRCA1/2 基因突变的女性，那么我们建议把筛查的年限提前到20岁，同时要缩短筛查的间隔，可以半年就筛查一次，做一次乳腺彩超，甚至每年可以加做一次乳腺核磁检查。
3: 那武医生啊，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这些检查项目，在家可以啊自己检查吗？
5: 自己检查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需要强调一点，自我检查并不能替代之前所说的彩超啊、核磁这些影像学检查，但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自查的价值是在于提高警觉，自查是提醒，筛查是底线。那么，乳腺自查的方法一定要正确。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站着或者坐着都可以，双手叉腰。第一点，先观察乳腺的外形有没有改变，譬如说双侧的乳房对不对称，乳头有没有凹陷或者外斜，乳房有没有出现酒窝或者像橘皮一样这些改变。第二点就是一个触诊的一个查体，主要是三点，一个是一定需要用指腹，而且要平按，最后是不要漏诊。然后我需要跟大家说一点的是，在乳房自我查体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用手捏，捏的话它会把乳房腺体出现一个折叠，会把正常的腺体当成是一个结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平按。平按的范围包括乳房腋下还有锁骨上。然后每个区域呢一定要全面检查到，千万不要漏掉有漏检查的区域。最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指腹轻轻的按压乳晕，或者说轻轻的立下乳头，观察有没有乳头的溢液。如果说像出现乳房外形的一个改变，或者说触诊的时候摸到明显的包块，还有乳头出现了溢液，这些都需要及时到乳腺外科就诊。
3: 也是特别提醒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了。那还有武医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体检的时候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那报告上经常会出现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啊、乳腺囊肿啊，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哪些情况需要担心癌变呢？
5: 对，这是在体检咨询还有在门诊当中最高频问到的问题之一。其实他们的性质和癌变风险差别很大。首先我们说到乳腺增生，乳腺增生它的本质是乳腺的腺体在雌激素孕激素的作用下出现的增生和复旧不全的一个改变，它属于一个生理病理的一个改变，本身并不是肿瘤，也不属于癌前病变。多数人的表现是在月经前出现一个乳房的一个胀痛，腺体的增厚，乳腺体积的增大，在月经过后会慢慢的恢复，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药物治疗，大家规律生活，定期复查就可以。第二个是乳腺囊肿，简单一点说，乳腺囊肿就是一个液体水泡，它的囊内容物是液体，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单纯性囊肿，它的囊壁薄而且光滑，几乎没有恶变的风险，只有少部分复杂性囊肿，比如像出现囊壁的增厚，多囊性的一个改变，然后实性成分增多的时候才需要进一步的诊治。最后一点是乳腺结节，乳腺结节它并不是一个诊断，它是我们多种疾病的一个统称，它包含乳腺纤维瘤、乳腺癌，包括一些良性的增生性病变，我们这些都可以在临床上称为乳房结节。那么判断结节的风险最简单的就是通过彩超，我们彩超会对结节根据结节的形态做一个分级，通常分级越高就意味着恶性的风险越高，一级是意味着是一个正常的腺体，二级的话意味着是一个良性，三级的话是说明恶性可能性2%都不到，良性的可能性98%以上，我们只需要每年做一个随访就可以。如果是四级或以上，那么它就有恶性的风险，然后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做一个穿刺活检或者做一个手术的活检并检查。总结来说就是增生不用慌，囊肿多是良性，结节看分级，不要过度焦虑， 也不要过度轻心，按照报告分级，然后到专科医院规范化诊疗就可以。
3: 嗯，是的，就是增生大家也不用慌啊，囊性多啊、囊肿多为是良性的，结节呢也是要看分级的，对吧？
5: 对，是的。
3: 嗯，是好的。那如果确诊了乳腺癌啊，那现在的治疗手段和以前相比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相信很多朋友很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5: 现在的治疗手段跟以前相比变化非常大、嗯、随着时代的发展，乳腺早已经进入了一个精准医疗的时代。外科方面说，我们从切得越多越安全到现在的能检则检、能报则报，从以前的手术怎么做到现在手术需不需要做，这些都体现了整个外科理念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乳腺癌的手术方式也从一开始的乳腺癌根治术，同时呢就是所谓的切除胸大肌胸小肌伴随乳腺切除，到后面的改良根治术，保留胸肌的乳腺切除，到现在做的比较多的保乳手术。以前很多患者一听到乳腺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整个乳房切掉，这是一个误区啊。现在保乳手术已经是成为我们乳腺癌标准的治疗手段之一。保乳手术联合放疗，它的失联的总生存率可以高达81.2%，达到和乳房全切相同的一个治疗效果。也就是说，保乳不仅不影响生存，还可以提高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我国的保乳手术的比例每年都在升高，但是和欧美国家相比仍然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且统计显示，我国乳腺癌保乳率总体是33.3%，不同层级的医院、不同经济的地区，它的水平差异还非常大。这一点跟欧美相比，美国早期乳腺癌的保乳率是55%-65%，欧洲呢则是高达77%左右。但是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做保乳手术，这还是需要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然后来做一个筛选。另外一个外科方面的一点就是前哨淋巴结的活检。我们最开始乳腺癌在临床上，不管有没有腋窝淋巴结转移，我们都会常规做一个腋窝淋巴结清扫。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通常都会做一个前哨淋巴结的活检。如果前哨淋巴结活检病理是阴性，或者未转移，或者虽然有1-2年没转移，但是术后准备做一个淋巴结区域的放疗，那么这些患者都可以豁免，都可以没有必要再做一个腋窝淋巴结清扫。因为做腋窝淋巴结清扫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像腋窝水肿啊，或者上肢活动障碍这些并发症。现在呢，豁免了腋窝清扫之后，这些并发症出现的比例就越来越低。还有最新的研究显示，对于临床淋巴结阴性的早期乳腺癌，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前哨淋巴结活检都可以豁免。而且最新的指南也对豁免前哨淋巴结活检然后做了一个拓展。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扩展，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患者不仅可以避免腋窝的手术，甚至连前哨淋巴结活检你可以不需要做。
3: 嗯，创伤更小了啊。
5: 对，是的。然后在内科方面呢，我们从最开始的分期治疗，就是所谓的早期、晚期、期二期、三期、四期，然后到现在的按基因分型治疗，我们是通过肿瘤的病理情况，还有基因检测的结果，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基因突变的乳腺癌，从最开始的单一化疗，到现在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甚至免疫治疗等百花齐放。我们医生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对付肿瘤的武器越来越多。另一个变化就是术前做性辅助化疗的病人的比例在上升。以前我们像化疗啊这些通常都是放在手术之后，现在通过术前的性辅助治疗，我们可以观察到药物的一个敏感性，然后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如果在手术之前就能够达到一个肿瘤的病理完全缓解，那么它的预后就会更好，
3: 就会更好一些了。
5: 对，
3: 是好。那对于乳腺手术啊，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它的一个美观性的问题了，就是治疗和美观它这个冲突嘛，相信很多的患者也很关心这个话题啊。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很多患者家属仍然会有一个误区，都认为治病要紧，美不美观不重要。但实际上 乳房作为女性的一个性器官，对女性。

0: 女性乳房切除之后，对女性的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例如会出现形象焦虑啊，自我形象的认同问题，这些都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在此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在乳腺癌在治疗和美观上是完全可以达成统一的。我们接受保乳手术的患者，大部分都能够获得一个非常良好的外形。如果说保乳手术确诊过多，或者说选择做乳房切除或者皮下腺体切除的病人，那么这就面临到一个乳房重建的问题。重建了，我们可以选择即刻重建，也就是在切除腺体的同时，切除乳房的同时，然后同时进行一个腺体重建。也可以选择延期重建，就是在术后几个月到几年之后再重建乳房，或者是延期即刻重建，就是我们手术当中先放一个扩张器，等放疗结束之后，然后拿出扩张器再重新做一个乳房重建。然后选择什么时间重建，这就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治疗计划，还有结合患者的自身意愿，然后来选择。对于重建物呢，目前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假体，也就是外来物，硅胶假体；另外一种呢，我们可以选自体的组织。选择自体组织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的。如果说确诊不是很大，可以选择自体脂肪移植，或者说如果说还有根据确诊的部位、确诊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背阔肌，也可以选择腹直肌的转移皮瓣。另外一点就是乳腺腔镜手术的普及。现在乳腺腔镜手术，我们可以把气口选在腋下，或者是外侧壁，或者是下周壁，甚至选择在肩突下，这些呢都可以把气口隐藏起来，做到既美观然后又根治的效果。同时呢，现在我们腔镜也可以联合机器人辅助自体组织移植，美观效果更好。
1: 嗯，是的，也是乳腺微创手术的一个新趋势了啊。嗯，那年轻的乳腺癌的患者他有哪些特殊方面吗？
0: 年轻乳腺癌患者主要是强调有三点，一个是孕龄期的生育能力保护，第二是在妊娠期的治疗选择，最后就是治疗结束之后多久可以怀孕。
1: 嗯，
0: 年轻乳腺癌患者在化疗开始前，一般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个去生殖医学科，然后做一个咨询。因为什么呢？因为化疗一旦启动，那么他的卵巢功能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一般30到35岁的女性接受化疗之后，她卵巢早衰的风险会达到20%到30%，而40岁以上则会高达70%以上。我们目前呢，生育率保护的方法主要是四种，一个是胚胎冷冻，这个成功率最高，但是它不适合未婚女性，需要一个伴侣或者共精。第二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卵母细胞冷冻，这个呢优点是不需要伴侣，适合未婚女性，但是活产率相对低一些。还有就是卵巢组织冷冻，优点呢是不需要延迟化疗，比较适合青春期前或者病情紧急的患者，但是理论上有一个重新引入癌细胞的风险。最后就是促性腺激素的激动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多皮针，在化疗期间28天，然后皮下注射一次。但是对于他来说，他主要是让卵巢进入休眠状态，可以降低化疗导致的卵巢早衰风险，但是并不能替代胚胎或者卵母细胞冷冻，只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得了乳腺癌，第二点就是，如果是妊娠期发现了乳腺癌，然后也不要过度紧张，然后是否有必要终止妊娠，这个需要综合考虑，要根据孕周啊、肿瘤的分期啊、肿瘤的分型，还有患者的自身意愿，然后我们乳腺科会联合妇产科、心脏科组成一个多学科团队，然后来共同决策。目前各项研究都显示，妊娠期乳腺癌在接受规范化治疗之后，母亲的预后和非妊娠期乳腺癌是相似的，所以不要因为得来就轻易放弃孩子，也不要因为想抱孩子而放弃治疗。妊娠期呢，它的治疗核心就是要根据孕周选择对胎儿和母亲最安全的一个方案。对于化疗来说，早期是胎儿器官成型的一个关键期，在这个妊娠早期是绝对禁止化疗的。妊娠的中晚期，也就是14周之后，化疗相对安全。 但是呢，对于化疗药物的选择是需要比较慎重。目前的。

0: 研究数据显示，相对安全的是恩环类，还有就是环磷酰胺。紫杉类呢，在中晚期也可以用，但要相对谨慎一点。像甲氨滴啉还有氟利昂嘧啶，这些会导致胎儿畸形，是需要禁用的。像我们乳腺癌常用的靶向药曲唑珠单抗或者类风湿药，像他莫西芬，这些都不可以使用，因为都可以导致胎儿的畸形，在妊娠期都不推荐。还有放疗是妊娠期是绝对禁止的，而妊娠期的手术实际呢，原则上来说，在所有的早中晚期都可以手术，但是呢，我们通常一般是建议把手术时间放在妊娠的中期，也就是14周到27周，因为在妊娠早期手术，它会增加一个流产的风险，如果把手术时间放到晚期，那么则会可能导致早产，所以说一般把手术时间放在妊娠中期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但是对于乳房重建来说，那就不一样。我们在妊娠期一般是不进行乳房重建的，因为这个阶段乳房的血运比较丰富，同时受激素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它的重建的效果还有安全性都难以得到保证。最后一点就是治疗结束后什么时候可以怀孕，这也是女性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内分泌治疗期间是绝对要避免怀孕的，在内分泌治疗5年之后。那么可以选择怀孕。如果对于高龄、对于妊娠比较那个比较焦虑的，那么可以在内分泌治疗2年之后，跟主管医生经过仔细的沟通之后，有选择的看是否可以停药，然后再进行一个怀孕。但必须个体化决策，因为一旦中断治疗之后，会增加一个肿瘤复发的风险。像对我们乳腺接受靶向治疗。或者接受化疗的患者，在治疗结束之后，建议的话是至少间隔半年以上再怀孕。而且，完成治疗之后，怀孕并不会增加一个乳腺癌复发的风险，这个很多研究都有证实，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好的，那我医生，普通人能做什么可以来降低这乳腺癌的风险呢？
0: 第一呢是控制体重，因为绝经后肥胖是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第二就是限制饮酒，饮酒与乳腺癌是直接相关的。第三，规律运动，一般是建议大家每周至少有15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运动。第四，坚持母乳喂养，因为母乳喂养对乳房的话有一个保护作用。第五，避免长期熬夜、高糖、高脂饮食。第六，就是慎用含有雌激素的化妆品或者保健品。最后呢，像有家族史的，建议做遗传咨询和基因检测。
1: 好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请医生和大家来最后说一下一个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好不好？提几个建议吧。
0: 可以，建议的话，我总结为5个1。第一呢，是有一个筛查计划，一般像之前说的，一般对于一般的女性，低风险的女性，建议是25岁到39岁之间，每年做一次乳腺彩超检查。40岁以上的中国女性呢，建议是加做一个钼靶检查，一般是每1到2年一次就可以。因为钼靶毕竟有一个辐射，像高危女性的话，我们就要把筛查年限提前到20岁，同时呢，缩短筛查的间隔半年，甚至呢要加做一个磁共振的检查。第二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自查的习惯，因为自查呢作为我们检查之外的一个补充。我们建议的话是每月一次。对于绝经前女性呢，一般是建议在月经结束后7到10天。像绝经后的妇女，我们一般是建议是每月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可以。第三是遗传咨询，一个遗传咨询。如果家里有乳腺癌或者卵巢癌的亲人或者年轻的时候就发病，我们是建议最好能够做一个专科的遗传咨询。第四，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乳腺癌确诊之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乱投医，去正规医院，然后在乳腺外科接受一个规范化的诊疗，乳腺癌是可以治愈的。第五，是要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啊，低糖低脂饮食。少饮酒，甚至不饮酒，多运动，好睡眠，坚持母乳喂养。
1: 好的，非常感谢医生的精彩分享啊，也是希望我们今天把内容能够传递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健康无小事，乳腺要重视，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那吴医生，我们节目到这也快结束了，这半段啊，那我们和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0: 好
1: 好
0: 的，
1: 的，
0: 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非常感谢您。
0: 拜。
2: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8: 对，
7: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8: 啊。
7: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8: 是
7: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8: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7: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8: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7: 啊，
8: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7: 我能说是吧？
8: 啊，你能啊？
7: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8: 这有什么呀？这
7: 可以理解一下啊。因为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这么精彩，
8: 对，
7: 他是我师弟，
8: 是啊，
7: 哎，师弟啊，为了救我
8: 啊，
7: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总得背着他啊。
8: 你
7: 年轻不化，你思路迅速想让他当记忆。

0: 山东省、山西省、江西省、陕西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上
0: 56个是吧？哎，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
1: 你
0: 别
1: 完了吧？
0: 别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或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最难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大家
0: 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是有
1: 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眼，做人没滋味，没流泪伤心更把人死气，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都谁？
1: 最后那尾音儿，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来？
1: 这个。

0: 大家可能经常
1: 对不对
0: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1: 是的苏埃吉梅。
0: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1: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0: 湖北民歌龙船调，
1: 正月里是新年哦，
0: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1: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0: 新疆的亚克西，
1: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0: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发唱嘿，哈哈哈
1: 哈，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Domo das kloya, no ya filmasi, koko aki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2: Simon Wang, a tiasamas bi, go go go, ale ale ale。
1: 英语。
2: Novo te alo。
1: 韩语，韩国的。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 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哒哦哦哦，哒啦滴哩嘟。
1: 意大利语。
2: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洲，哎呀，
1: 哑语。
0: 厉害。
1: 手语，服语，
0: 我咬你！
1: 咬我，咬我，咬我！
0: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似的，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2: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哦，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不是有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节棍 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手，耍双节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
1: 不服气的意思。
0: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节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办了，
0: 好办了，
1: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您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来来来，
1: 我使用双截棍，好不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不了。哎，这温柔吧。
0: 我们这开打都得
1: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这为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5: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4: 哎，
5: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6: 太有共鸣了，太有共鸣了。
4: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5: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4: No, no, no.
5: Go.
4: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经理，
5: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行行行，好嘞。小白来了，
4: 哎，
5: 工作顺利吗？
4: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牌。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5: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4: 字数耳啊。
5: 行，那你展开说说。
4: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5: 你觉得可行吗？
4: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5: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4: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5: 嗯，
4: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玩家。这满脑都是那鸟语，发香。
5: 怎么的？没听够？
4: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5: 那我再给你点拨点拨拔拔高。
4: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5: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齐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又不重点，最终形成闭环。我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4: 行，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5: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4: 深度思考，
5: 这是你做的？
4: 哎，
5: 这也是你做的？
4: 哎，
5: 这些都是你做的
4: ？AI，
5: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4: 重点就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5: 哎，对了，干什么？干什么？
4: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5: 什么对不起？
4: 颗粒度对不起。
5: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4: 姐，这是颗粒度。
5: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4: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5: 不能啊！
4: 底层逻辑打不通。
5: 哪层？
4: 底下那层。
5: 你打了吗？
4: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5: 不可能。
4: 闭环闭不上。
5: 哪关？
4: 闭进那环。
5: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4: 闭环那上闭上，闭上那瞪开了。
5: 那怎么能瞪开呢？
4: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5: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7: 董事长，
5: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好嘞。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
5: 好，
4: 王老师，
5: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那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哎，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
0: 对不起，
1: 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怎么？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不。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2: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3: 《梁祝》。
2: 哎，你怎么改了？
3: 我高兴。《梁祝》，
2: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
2: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2: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呀，小提琴。

0: 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你心眼也
1: 不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啊！好，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了？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一对儿大眼
1: 睛。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
3: 来了，咱们这个好戏。

0: 我们三个人呢，今天也
1: 在的这个。
2: 我。
3: 但是今天这个
4: 我们
3: 也对，
4: 对，
3: 我们
4: 自己
3: 当了大人。
2: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彭敏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4: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3: 够你点人数了吗？
4: 我目测也没有，
3: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
1: 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
3: 我们返场，
4: 我们俩，
3: 你走，
4: 赠品
3: 走，
2: 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啊。
3: 你哪看出你重要来了？
2: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3: 你看这个人都被你较劲。哎，
1: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3: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4: 哎，咱吹的那乐，
3: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4: 烤红薯啊，陶笛，
3: 对，人吹那个笛儿。嗯，
2: 我也吹了呀。
3: 你那是吹了？
2: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box 知道吗？
4: 什么玩意儿？
2: 你看多像，
3: 是我知道，我知道、啊，就光搁这儿了。
1: 你那陶笛还笑场，
2: 陶笛没有认识，
1: 怎么了？
2: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4: 你
2: 明白吗？
3: 你会吗？
2: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传》是吧？
3: 是对。
2: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啊，我来个豫剧。
3: 你还唱豫剧呢？
2: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4: 什么要？
3: 要、
1: 哎？真可以。
3: 起来，咱唱。
2: 一生缺货几身气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豫剧，豫剧中的变脸。
3: 这是豫剧，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4: 您这是弄啥嘞？
2: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1: 没有，
2: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哦、啊，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4: 用你
2: 没有变脸，
1: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2: 没有变脸，没有变脸、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这叫玩笑。
2: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4: 那好啊，
2: 京剧对不对？
4: 对、
2: 啊，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4: 好，可以，
2: 对，京剧，
3: 这真是的，听来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2: 在北京西站了，
4: 北京西站
2: 又一宗缺货，几身气又好看、哎，那就是京剧中的变脸，京剧中的变。
3: 行了，在北京西站
1: 是吗？
3: 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2: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这么给你、哎、不行，
4: 他、啊、到我这儿来了、啊、
2: 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1: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4: 可不嘛。
2: 在东北的嘎寮有一种绝活，一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4: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2: 看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这个节目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1: 都没有变脸，可以了吧？
2: 对，
1: 心满意足了是吧？
2: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1: 不，
2: 咱们刚这段演，
1: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那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2: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1: 不，
4: 来，向右转，哎，
1: 得跟这儿，
4: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1: 怎么了这是？
4: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3: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4: 你瞧瞧，
3: 你看看
4: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3: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
1: 吗？
3: 哎，好，可以。
4: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3: 你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呢？听着好像要尿尿尿。
4: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呦，啊，
3: 行。哎呦，这个。
1: 这儿这么舒服啊。哎哎，来，咱俩说一段。哎呦，
4: 看着画面还挺好，
1: 很唯美，
4: 还挺和谐。
1: 我们表演一个，
4: 真不错。
1: 说一段相声，
4: 可以、啊。
1: 咱们就开始吧。
4: 行啊。
1: 是啊，是啊，
4: 啊没错。嗯，
1: 啊对，
4: 可说呢。
1: 哦他呀，
4: 啊多新鲜呢。
1: 嗨，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是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干嘛？你会说话？
1: 等会儿，你停，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啊，
4: 我也是捧哏呢、啊。
1: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啊，咱得研究研究，嗯、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4: 咱们俩呀，对，下一期的，哎，
0: 这样吧，
1: 说什么？
0: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说，
4: 别动这个啊，
1: 这是我们
4: 捧哏的财产。
0: 没有关系，
1: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当然了，哎，
0: 这个东西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4: 他会说什么呀？啊，
0: 今天咱们就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1: 别吃，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冷荤，还有四个点心，你想吃我就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4: 头一回。哎，到底请不请了？
0: 真的。嗯，
5: 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4: 怎么样？
5: 我从来都不掏钱，
4: 谁请？
5: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青椒蒸肉圆还有烧花鸭，
4: 都是大菜。
5: 小初期我请你吃花野鸡，花鸭吃神鸡屠夫菜包银鱼，
4: 这就不少了。
5: 我请你，
4: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
5: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我请你
4: 啊，请我。嘿，
5: 放河底
4: 啊，对对对，我少来这步。
5: 松花小肚量肉香肠，我请你。
4: 哎，我谢谢。
5: 放河底
4: 是我。挺新鲜的，
1: 哎，这感觉啊，舒服不舒服？
4: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1: 这个冰冰冰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4: 都打在我腰眼上了。
1: 哎呀，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哎，
4: 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1: 是，哎呦，可以聊聊，可以聊聊。
4: 多少吧，咱们改一点
1: 规划，
4: 就是
1: 不一样。
4: 彪彪彪那个。
5: 我请你彪彪彪彪。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刻，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风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郑国王高廷范未起兵之前杀了同弟太师，祭了左独骑，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东京汴梁，够奔黑水关去了，暂且不提。单说谁呀？单说高王爷的家小在麒麟村，有二夫人素娘，大夫人福美玉。这家里头只有郑坤帮着跑跑当搭的，有什么事情郑坤帮着合计合计商量商量。二夫人呢是当家人，另外有府上府下的丫鬟呢，婆子有王婆、李婆、孙婆、赵婆，这些个人前前后后的来回跑腿伺候着，家里过得倒也不错。几个月过去了，忽然间这一天，风儿呢到福美玉的娘家去了。哎呀，急急忙忙跑回来了。这风儿长得还胖，挺拙笨那么个人。哎呀，我说大夫人呐，可了不得了，您嫂子华氏啊有病啊，病如膏肓，要死了，您快看看去吧。哎呀，就这个消息这一带来，本来这福氏福美玉是个软弱无能没有主意那么个人，心还特别软。一听说嫂子要死，我哥哥已经不在了，嫂子再死了可怎么办？另外有个娘家侄儿叫福氏人呢，谁照应着呢？当时急得哭了，边哭边找二夫人素娘把这些事情从头至尾都说了。二夫人一听，哎呀，说你嫂子有了病了，说这不要紧，找医生治吧，是不是？病有千种怪病，要有万种良方，可以找人，有钱就可以吧。给你，你带着100两银子，另外在咱府上的这些好吃好喝营养品的东西，什么人参鹿茸啊，都给他多带点儿，不会不好病的，得的也不是绝症，哭什么呢？你快去，让人婆子跟着去了。人婆子风儿另外套上车，车上拉了许多的东西，直接送到了四贤庄。到了自己的家下了，下车撒腿往里就跑啊！ 跑到里头一看，嫂子果真是有病了。这华氏脸色憔悴，比过去瘦多了，躺到床上看小姑回来了，眼泪下来了。美玉呀，我以为我见不到你了，是因为什么？你现在的身份高贵，据我知道，经报上报道说你丈夫又升了郑国王了，你是一品大夫人呐，你是王妃呀，万没成想给你捎个信，你真能跑到我的家下来了。妹妹呀、啊、这个呢，你从小我带你一回，从小没有父母，公爹都没有了，我拉吧你一回就算没白拉吧。妹妹，我有一件心事。你哥哥虽然说当过知县，不过他死了，咱家里的现在得说什么也没有了吧，除了能够解决吃的事儿，剩下金钱呐、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我最挂的是谁？是你的侄儿世仁。世仁现在12了，12岁了，正在读书的过程。如果我要死了没人照顾他，这孩子就算完了。妹妹，你能不能把他带到你们高府？你好好把他拉扯大，抚养他成人，将来让他求个一官半职的，要能练武做个将军，我死了也就瞑目了。福美，你听到这儿眼泪围眼圈直转。嫂子，你也不能死啊，我给你带了许多的东西来呀、啊、都拿进来吧。都拿进来了。华氏一看，嗨，还得说人家趁呢、啊、人家家有啊，拿出这东西我都没见到过呀、啊、把东西全部留下了。嫂子，你好好经营身体，孩子我带走可以，永远在我府里头，这全行。不过我得跟二夫人商量商量。皇室一听，什么？你跟谁商量商量？跟二夫人商量商量。美玉呀、啊、我问你，你是大夫人呐、啊、你还是小夫人？我是大夫人。这大夫人你为什么还需要跟二夫人商量商量？她是奴才一样啊，你是长房夫人呢、啊、应该你说了算呢、啊、你怎么得听人家的呢？风儿在旁边插嘴了，把眼睛往旁边一瞟，小嘴一撇，哼，哎呀，我说主人呐、啊、可别提了，从打我陪着我们小姐过门之后啊，这气受的怎么窝囊气，吃喝倒不缺，

0: 一点脾气没有，你一人还有个土性呢。皇室听到这儿，把脸往前一沉，妹妹，看来这高王爷对你也不怎么地儿。不，他对我好，对我特别好。他说了，因为我没有主见，这把钥匙就不能归我掌握。不过在他临走之前，给我的金元宝，给我的银子，让我做零花，可以说够我花不了的花，用不了的用啊。他就缺20年回来，我这金银也花不了啊。何况我有点什么事儿，这二夫人不用我说话，自动他张罗呢。您看，今天我上这儿来，带来这么些东西，都是二夫人他让我带的。
1: 说到这儿了，
0: 旁边的人婆子听着，人婆子脑袋里头就转了好几圈。转什么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听，二夫人还有金元宝，哎呀，高府究竟趁多少钱呢？都不知道了。总管能知道。这样，如果大夫人她要当了家的话，说一句老实话，那我人婆那就经常这钱不断的源源的往我这儿流了。因为他是没有主见没有主意的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说拿钱就拿钱，我就发了。这二夫人掌握金钱，这钱不好出啊，他不好办呢。想到这儿也过来了。华夫人，要说起来真是这么回事，刚才风儿说的对。本应该这个大权呢，我们大夫人掌握，可是大夫人没有这能力，大夫人有点软弱，可不是我这奴才说的话是吧？我们大夫人属实也太也仁义了。华氏听到这儿，把脸沉着。妹妹，嫂夫人在你没嫁之前，我还跟人家讲条件，嫁过去做第几夫人呢？结果说你是大夫人，我这次同意把你嫁过去，结果你为什么不争气呢？你为什么就不争做这个大夫人呢？钥匙为什么你不要呢？为什么不要过来呢？要依我看呢，你应该把权力夺过来，夺过来名正言顺，因为你是老大，你应该说了算，你跟二夫人争夺这个权利也是理所当然的。福美玉听到这儿，眼睛多少一发直，打了个愣神儿，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人家说的都对呀，我身为长房夫人没有权，只不过就吃碗饭而已，缺不着我，有吃的有花的，这不成了混屎虫了吗？有关他个人的利益了，他也不能不想。他在一打愣神的功夫，人婆子说话了：“哎，华夫人呢，看来这个权还不好夺。说为什么？王爷任命给二夫人了，不通过王爷，恐怕这个权还夺不过来。要打算夺，我还有个好办法。哦。”有什么好办法？那你就说。我不敢说，我说了我怕大夫人怪罪下来，不能。你放心吧，我是他娘家嫂子，我可以给做主。那太好了，让二夫人呢，他这个权力自动自脚的交出来。现在大夫人就开始把胸板拔得直直的，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没事还到二夫人那儿看看去，如何？问个好嘛的，不去。架子端起来，这是一。第二呢，得想办法害掉二夫人。把二夫人要是害掉之后，权力自动自缴就归了你了，是不是？别人谁能掌握呢？说怎么害二夫人？二夫人没有错。那还不好办吗？偷着把他儿子双印给弄出来。据我知道，王爷走的时候告诉说，这孩子一定好好的看待着。二夫人说了，

孩子命在我命在，孩子命不在我命不在，就冲他这句话，把孩子偷偷弄出来，把他整死了。孩子死了之后，他找不着孩子自动他就活不了，非死不可。李素娘一死，这个钥匙自然就归我们大夫人了。大夫人，你看这样不好吗？哎呦，我的妈呀！福磊一听到这，噌能站起身来，这可使不得，不行，害死双印，双印是高家的后代，高王爷对我不错，那也是我的儿子。说完话，一水袍袖，出门转身够奔那屋去了。他走了，没主意的人呢，这下就算是发了脾气。如果有主意人一发脾气，大发雷霆，我看你们谁敢那么做，回去马上都把你涮了。但你们如何如何，那不就吓住了吗？没有，他走了，人婆也不敢再往下说了。华师一看，继续往下讲，你说的有道理。我妹妹的脾气我知道，你看她随手，她不同意，你就这么做了，她也就照办了。她也没什么可说的，她也没有办法，她是没有主意的人。啊，这可有关人命关天的事儿啊！说句老实话呀，那高王爷如果得胜，要是回来的话，那要揪起来，兴许我这条命没了呢。我有什么得到什么这什么报酬呢？华师一听，好说，我妹妹手里有金元宝，风儿，这个任务交给你。回去之后，你偷出来金元宝，你偷三个两个的交给人婆，让人婆做此事，能不能做到？能，您放心吧。人婆说：“那不行啊，你偷的金元宝，将来他知道，他会答应你吗？”没事儿，我们大夫人脾气我知道，偷出来那也就那么地儿了。说那好，既然要是这样，马上就要到八月十五了。8月15月圆的那一天，我呢早早回去安排好了，这个孩子用谁去把他活埋了？鸡不叫，狗不咬，一点风吹草动没有，我就安排了。8月15那天吃酒，到了时候我偷偷的换酒壶，给李素娘迷魂药酒，让他喝进去。喝完了之后，他一脚迷糊，说喝多了赶紧搀他睡觉，咱们就扶着他睡觉。躺下来之后，人们全部都休息了，咱们最主要现在防的是谁？他身旁的秋月大丫鬟。秋月也休息了，由我亲自动手，我把双印这孩子给偷出来。偷出来之后，那你们就甭管了，我自有办法，我安排也就是了。可不过这个金元宝什么时候给我？风儿一想，就8月15的那一天，当天我就可以给你，你放心吧。把计策完全都定好了，帮到天黑了，该回府了，回去吧。都上了车，华氏呢让小姑子带着服侍人走，你把他带回去吧，我现在又有病，我没法照顾他。可是美玉想带回去就带回去，二夫人不会反对的，到我家住些日子，哪怕就留到那儿了供学念书，我们家也不在乎这个，就这么着给带回来。见到二夫人一说嫂子有病，这孩子呢无人照顾，他让我把他带回府来了，也许住个10天8天3月5个月的，万一我嫂子病要不好的话，这个孩子呢又没有依靠，你们就得跟着我了。李素娘这个人通情达理呀，这个人办事，你说从哪方面来说，那是相当好了。说你放心吧，咱家不多这一个人吃饭呢。当真你嫂子要是如何了，这孩子别回去了，就在咱的家，他就等于是你的儿子，是不是？供学呀，念书啊，吃喝拉撒睡，一切一切由咱们负责也就算了，那算什么呢？服侍听完了特别高兴啊，所言之就可以把娘家侄儿给留到这儿了，不是吗？没过了几天，到了8月15，
这福上福下必须要庆祝啊。这福上只差一个人不能回来，谁呢？哑巴，就是人婆子他小叔子。千文书你已经听了，在祭祖之时回来，高王曾经在路上遇上三个人推着独轮车，头前哑巴拉着车，后的一个妇道就是人婆子，车上那个是人婆子丈夫，结果已经有病死了，给埋葬了，把他们留下了守阴宅，到现在哑巴还在阴宅那里，人婆子家就在阴宅，说给送点好吃的。人婆子说那好，我去送吧，就是回家看看去。人婆子把大提盒都准备好了，把哑巴爱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装到里头，转身出来，刚一出后门往后走，坟地在后头，刚出后门，风儿把他拦住了。哎，人婆子，你叫我办的事情我可办到了，就看你的了。你瞧，从怀中伸手拿出了三颗金元宝。哎呀，这人婆子没见着过呀，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钱，可乐坏，伸手接过来揣到怀里头。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肯定把高双印给偷出来，偷出来就好办了。风儿转身回去了，人婆子拿着提盒来到了坟营地。哑巴呢正在床上躺着呢，心里挺高兴，今天呢8月15，二夫人肯定派人给我送好吃的来。仔细想了想啊，老高家对我呀不但有救命之恩呐，而且一直把我养到现在呀，到年了到节了到什么节日了都给我送好吃的，从来两米不断。忽然门吱扭一开，人婆子拿着提盒进来了。哑巴赶紧醒了，这哑巴他说不了话，耳朵可是不聋。这人婆子你看这么坏，他对他小叔子可相当好啊，对小叔子来说是一心挂，恨不得一时攒钱呐，攒好了钱之后给找一个好媳妇儿，留后代香烟慰老人家，就像当自己亲儿子那么对待。把提盒给放下，怀里伸手拿出了金元宝往桌上一放，哑巴你看看，看见没有，这都是我挣的，我为了你呀，赶紧快把它藏起来，快藏哪儿呢，藏在炕洞里头，什么事儿他也不瞒着小叔子，这他俩一块儿过日子不是吗，就这样放到炕洞里头了。哑巴我跟你说句话，你得办件事儿啊，媳妇儿马上就要娶上了。哑巴点了点头，哑巴点了点头，好好，那好那好，就这么个意思。我说哑巴，今天晚上三更天你可千万别睡觉，三更天我把双印给你送来。嗯，这意思双印不少爷吗，我给你送来，你别跟我直不瞪眼的，我都是为了你，你明白不，送来之后你把他活埋到高家的坟地的旁边，就算对得起他了，没离开他们家祖坟呢。我走了之后你赶紧快吃，吃饱了喝得的，深深的你挖一个坑，做好准备，我把孩子抱来，你往里头一扔，夸嚓一埋，鸡不叫狗不咬，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发家了，懂没懂？这哑巴连连摇摇头，画了100个问号，但是有话说不出来。人婆子转身回去了。天气黑了，开始赏月吧。在后花园酒宴摆着，大夫人二夫人往这一坐，是王妈啊李妈啊孙妈啊人婆子，另外芳儿啊和清月完全都在两旁。

0: 有郑坤也在旁边伺候着。二夫人呢，今天一高兴，吩咐来，在旁边另准备一桌，你们也不用在这伺候，我们自斟自饮啊，你们就在那个桌上吃吧，咱们大家赏月。说主人和奴才在一起，这样太少太少了。酒宴摆上了。哎呦，谢谢您呐，还得说二夫人呐，你看您老人家简直太好了，对我们天高地厚。旁边也吃饭去了。今天高兴，这素娘多少也贪点杯。美玉呢，这个人是忠厚老实厚道这么人。啊，你让我喝我就喝，你让我吃我就吃，没什么话。这姐儿两个也挺投缘，也挺对劲儿的。最后两个人吃的多少的都多那么一点儿。看月亮怎么看怎么不圆，眼睛有点发花了。人婆子抬头看看，时机已到，到时候了。秋月在旁边抱着孩子，在旁边站着来回转圈。人婆子站起身来，这才来到二夫人跟前。夫人呐，您看您对奴才我们这么好，今天晚上又是八月十五，那么奴才我敬酒一杯，无论如何您得喝下去。人婆子给二夫人斟上了迷魂药酒。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人婆子给他小叔子哑巴送饭到了坟地之后，把他主要的想法想怎么做全都告诉小叔子了。可是哑巴呢，听完之后这脑袋直扑棱，这意思不太同意。哑巴有哑巴想法，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他耳朵还能听着。他所想的是什么呢？高王对我有好处，有救命之恩呐、啊，说哪能把他孩子给害了呢？可是人婆子从来是在小叔子面前说一不二。舅子骂了啊，你可记住了，早早把坑挖好了，就在这个地方把他埋了。我只要送来，你往坑里一扔，人不知鬼不觉就埋了。转身他回来了。回到高府之后，今天是8月15，哎呀，这个热闹啊，府上府下庆祝啊。两位夫人坐到一起，酒宴已经摆上了。说是王妈呀、孙妈呀、李妈呀，全都在这儿。下边使唤人相当多，丫鬟婆子完全都在旁边伺候着。二夫人素娘身旁站立的就是她的贴心大丫鬟，叫秋月，也特别喜欢她。今天晚上好好的赏赏月，8月15吗？吃吃喝喝，在吃喝的当中呢，大夫人美玉这心里头她有事儿啊。这有什么事儿？因为回娘家，人婆子和风儿丫鬟都给出主意让夺权，嫂子华氏也告诉自己夺权，他们大伙都要帮助我欺负二夫人。

可是自己心里觉得二夫人对自己很好，老爷在家对我也特别好，临走还给我留下元宝和银子，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不过这心里头忐忑不安，没吃多少就有点醉了。啊，二夫人，我有点吃不下去了，我想去休息。宋娘一看，哎呀，快点扶着休息去吧。扶他休息去了，转身他走了，宋娘在这儿带着大伙儿，是咱们也不分什么宾主，来呀、啊，都入席吃喝。人婆子偷偷的给二夫人倒了一杯迷魂药酒，二夫人可不知道啊，和大家一起痛饮，这一口就下去了。下去之后觉着自己昏天地黑，又觉着一阵一阵发迷，这是怎么了？刚才喝酒可能是喝得冲点儿，我喝醉了吗？这人一捂脑袋觉得晕乎乎，要往桌子上趴。人婆子一看这药起作用了，天气已经也不早了，人婆子赶紧过来，哎呦，我说秋月，快帮着扶着，二太太现在已经喝多了，回去休息吧。这样秋月帮着搀着，人婆子也跟着，直接来到了二夫人的房宅之内，当时给放倒在床榻之上。这一阵双印孩子睡着了，就在床的里边。放下之后转身都出来了。人婆呢，这个人咋咋呼呼的告诉大伙儿，归着归着，该休息都休息吧。秋月呀、你该休息也休息吧，天气已经不早了，是不是还赏什么月就不赏了。大伙儿都休息了。夜静更深的时候，人婆子偷偷的来到了二夫人的房宅，把门慢慢的打开，探头缩脑往里边观瞧，里边没有一个人在屋内，只有二夫人和孩子。哼哼，这回这东西可得了手了。二夫人现在如同半死一般，你碰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到跟前伸手把双印抱起来了，这双印睡得还相当相当的熟，抱到怀中转身就走，后门也开着呢，畅通无阻溜出来了。这一路上好跑，恐怕孩子醒了嗷嗷瞧叫唤呢。来到了坟地，这一阵这哑巴正在坟地外头来回打转，正在那转。人婆子一看这高兴啊，哑巴，你也知道我为了你多挣两个钱，好给你娶妻生子，你看早早出来等着来，真乖。哎，哑巴，我来了。哑巴一回身看见嫂子怀里头抱着个孩子，准知道是双印了。哑巴赶紧停留在这里，眼巴巴看着嫂子指指他怀里的孩子，啊，他叫双印，他就是高廷赞的儿子，没别的，我这钱交给你，我赶紧快回去，回到府上我假装着睡觉，省得找我，要一找我要暴露了，我告诉你，你的我都活不了，听见没听见？把孩子往哑巴怀里头一塞，转身就跑。他回到府上休息，装好人暂且不提，单说哑巴人手艺，抱着双印看了看这个孩子，又望了望嫂子的背影，这心里头上下不平啊，暗暗说道，嫂子，你是为了我，你全为了我好，从我哥哥故去之后，你拿我当儿子看待，而且一心一意想给我娶个媳妇，娶妻生子，继承人家的后代香烟。可不过你这么丧良心也不对，可为什么把少侯爷偷出来让我把他埋了？埋了

得逞，能够发大财。你发财就是给我娶了媳妇儿，我能好得了吗？因为丧良心的钱我花了，娶媳妇儿了，不会好的。我不能来，人命关天呐！抱着孩子一想，得了，我送回去，找二夫人，我就直接给二夫人就算了。往前走了两步，哑巴又停住脚步。暗暗叫到自己的名字，你真的给送回去吗？送回去结果是什么？你想没想呢？第一，你嫂子必要暴露出来。你嫂子再坏，她再不是人，可是对你好啊。哑巴，如果你把孩子送回去，就等于送了你嫂子一样。这是其一。那么其二，我把孩子送回去，我嫂子这次没害了，等下次害不害？下次如果再害不通过我了，恐怕双印性命难保啊。哎呀，看来高家呀要乱套啊，家门不幸啊。哎，牙一咬，心一横，哑巴拿定一个主意，干脆我呀不把他送回府去，说我在坟地这养活他，我根本那不可能，非暴露不可。怎么办呢？我把他送走吧，我干脆直接把他送到高侯爷的面前，我把他送到黑水关，到那个时候我再实话实说。至于我嫂子，哎，你能够原谅更好。哑巴是这么一种打算呢。进屋之后，把他嫂子存那些个散碎银子都抓不抓，揣到怀里头了，而且把坑洞扒开，把元宝拿出来揣到怀内，干嘛使？一路上当行思路费，抱着这孩子整整跑了一夜的光景，可累坏了。到第二天又跑了一天，天气傍晚了，把哑巴也累坏了。哑巴看了看天气，已经晚了，这肚子里叽里呱啦直叫唤。你看这孩子平常那除了他母亲和秋月谁也不跟，今天跟着哑巴觉得挺好，这孩子挺热。你说玩啊是干什么，哑巴都顺着这个孩子，孩子冷不丁到外头这一走还觉得挺高兴，吃什么给买什么，哄着孩子滴溜转。天气晚了，一想还赶路吗？看了看天气，不单是晚了，而且还阴天，怕有雨把孩子浇着怎么办呢？哎，找个地方休息吧。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有一座村庄，把村头有这么一家三间草房，书接的栅栏门，往四外瞧瞧都是园子，独门独户有这么一家。哑巴想，干脆我就到这儿讨个宿，明天再说。对，抱着孩子来到门外，啪啪啪一敲这栅栏门，里边就听有男女声音说话。孩子他娘啊，出去看看谁在外头叫门呢。哎，从里边出来一位中年妇女，这位妇女姓平啊，平氏。说里头这位主人姓善，叫善守礼。平氏来到外头了，抬头一看，哟，有个人在门前，大小伙子抱着孩子啊。您有事吗？哑巴一比量，天气已然晚了，我抱着这孩子没地方去，又比量比量，打算要借宿在这休息一夜。您等一会儿啊，转身进去了，和丈夫商量来。

人咱们留不留？怀俩抱个孩子，你说要是不留，天气已经晚了，这孩子你说在外头过去一阵哪行呢？要留下吧，一个大小伙子还是个哑巴，这哑巴假哑巴咱也不知道，万一要是坏人，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呢？沈小李一琢磨，哎呀，哑巴，哑巴是个残废人，我也是残废人，他是哑巴，我是瞎子。你看我两只眼睛好好的，突然间同人反背，什么也看不着了，也说不上我哪边做了损了。现在他来到我的家讨个酒，我哪能不行这个善呢？平时你出去，告诉他进来。啊，咱们家没什么好条件，就让他住在西屋。另外，咱们那个剩稀粥啊，给他吃点也就是了。哎，出去开开了门，领到里边这哑巴千恩万谢。平时呢，一个家庭妇女，什么也不懂。看看这哑巴倒是一般人，看看他怀里抱着小孩，哟，这小孩穿的可相当好了。小孩长得也相当漂亮，特别标致。问话吧，哑巴不会小什么。后来单手里告诉平氏去把粥给端来，把咸菜给拿来。朋友，你是哑巴，你也不会说话，我呢是瞎子，我还看不着，我啊只能告诉你，我家道贫寒呐，好好的一双眼睛突然间坏了，看着像好眼睛一样，实际我是废人。你是哑巴，你能不能听到呢？可能是听得到，据我媳妇说，你点头，你听对了就点头，你还是听得到，你嘴不能说话。我那家里头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点剩粥，另外呢还有咸菜，你把这个吃了吧。把粥给热了端上来了，哑巴不吃，先喂小孩喂双印。哎呀，双印喝的这个像子儿子儿像猪一样啊。为什么？他们家吃的都是高级东西，到这儿吃点稀粥，小人可美了，可爱吃了，特别顺口。喂完了孩子之后，哑巴把这大半碗粥喝下去了，就安排到西屋休息。哑巴这一宿紧搂着公子不放啊，可是他背着这金元宝呢，散碎的银子都放到一个钱打子里头了。他临睡觉放在炕上，怕窗外的看着还不放心，一伸手就放到炕沿根底下了。这一宿忽忽悠悠，迷迷糊糊啊，当天气刚刚一见亮，几乎他没有睡觉，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时插翅飞到黑水关去见高廷赞，把公子爷交给高廷赞。刚一蒙蒙亮，这哑巴赶紧坐起来了，给公子收拾收拾，下地穿上鞋，转身出了屋，他走了。不辞而别，着急呀、啊！他走了，平氏也起来了，都不知道他走呢。起来之后开始抱柴火熬粥，把咸菜切细一点吧，细细加加工。等我弄完事之后，到这屋来找哑巴来了。抬头一看，人没了。哟，这哪儿去了？这是？往前一迈步，脚底下绊了一下，脚的把自己脚趾头踢得挺疼。低头一看，钱搭子，伸手拿起来了，一看里头散碎银子不少，而且有金元宝。哟，我的妈哟！这平时都没见着过呀。一看这么大的金元宝，哎呀，难道是一个哑巴的？赶紧提了着转身来到东屋。丈夫，你看啊，我看什么？我摸摸还差不多，你摸摸吧。伸手一摸，有三个金元宝。那不说，散碎银子不少又不少。

0: 当陈定先到了，平时哪来的？哎呦，别提了，我到那屋去了，这哑巴抱着孩子早早可能是走了，屋没人呢。我把粥也熬好，菜也弄好了，以为叫他起来跟你一块儿喝点粥吃点咸菜就算了，他走了。不能吧，他哪能把这么重的东西放到这儿他转身就走呢？不可能，也许上茅房了。等会儿，左等左不回来，是右等右不回来呀、啊，根本就是走了嘛。最后平时说指定是走了。沈守礼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走了。这金子怎么办？这银子怎么办？咱们留下吗？平时说我也不知道啊，是他落这儿的。我说媳妇儿啊，我这眼睛好好的就瞎了，就不一定哪辈做了缺德事儿了。说这回这哑巴带个孩子，一个孤身男子带着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趁那么两个钱都落到咱们家，咱要给眯起来了，不给人家咱成了什么东西，咱什么人，更缺德了。我这边下下边还得下，怎么办呢？你赶紧把棍子给我，我赶紧去追他，咱们这只有这一条道，我追上他让他回来，我还不能背着去，别人抢去怎么办呢？是不是让他回来取，让他取走也就是了。哎，你快去吧。虽然说是瞎看不着，可是轻车熟道啊，心里明明白白，只有这一条大道通往前边的东山。就这样拄着棍子开始追下来，慌不摘路。本来是轻车熟道，也说不上昨天是谁在道边上挖了个大坑。他正走着，突然间半军空中咔一个劈雷，紧接着哗哗哗哗哗瓢泼大雨呀、啊！哎呀，把单守礼给浇的，就像水机子差不多少啊！戳的戳的棍子还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正好走到坑边这个地方，出溜咚，掉坑里头了。单守礼在坑里头，你说这个着急呀、啊，可急坏了。怎么往外爬也爬不出来，一爬一出溜，一扒扯一出溜，哎呀，像泥母猪一样啊！这阵劈雷闪电，咔咔咔咔咔，突然间一个大雷。您说怎么这么巧？单守礼本来双眼看不着。在里头淋着急，再上火，再想上来上不来，这泥水泡过自己的腰了，以为自己活不了了，嘎嘎冒冷子一响，这个大雷一闭眼睛，等雷过去之后再睁眼呀，两只眼睛什么都看着了，恢复原状了。哎呀哎呀，老天爷呀，您真是睁眼呐！我自从没有了双眼，我全家人没有仰瞻，我的妻我的子完全都靠着我呀。现在看来是好心有好报啊，我给人家送信儿，啊，眼睛好了，我怎能不谢谢老天爷呢？他正在这叨叨咕咕的就听外头吧唧吧唧吧吧吧吧吧吧吧往回跑的动静。喂，救人呐！发现了脚步声音，离着不远，他这喊救人。来者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哑巴，抱着孩子，叫得像水鸭子一样往回跑啊！为什么把钱落到人家家了？长途跋涉这么远，上黑水关，我怎么去呀、啊？公子爷这一路之上需要吃需要喝，到时候需要换季换买衣裳，我搁什么当我呀？急得满头大汗往回跑，什么也顾不得了。 没成想到这坑边这个地方里头有人喊，低头往里头一看，哟，这不是我说那家的主人吗？这哑巴在上来，来来来，连比量让他把棍儿递上来，我把你拽上来就算了。扇手里也能看得着了，喂，你可拽住啊，你可拽住，上头拽住了，底下也拽住了，一用力一点一点把人给拽上来了。哑巴当时比量啊，你眼睛看不着人，你这怎么能看着人来呢？单手里就把刚才的经过完全都说了。另外，你把金子银子都拉到我的家里，我追你掉到坑里的，好心有好报，我眼睛就这么好的，走回家了。两人转身回到了家下，谁成想，双进这个孩子被雨这一浇，再加上雷电这一响，连轻再下，发高烧，是一病不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012年12月1日上午9点，一条银龙冲破冰雪，动502次高速动车组列车平稳地从哈尔滨西站出发，向着大连北站驶去。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哈大高铁。哈大高铁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北站，纵贯东北三省。辽宁鞍山西站是哈大高铁沿途的一个站点。刚刚下班的李新阳急切地登上列车。高铁开通之前，从鞍山到沈阳的普通列车需要2个多小时。哈大高铁开通后，李新阳只需要28分钟就能回到沈阳。

0: 许多像李新阳这样的东北人感慨于高铁带来便利的同时，并不知道哈大高铁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这个第一意味着中国的铁路工程设计人员有一项开创性工作需要完成。中国东北地区冬季的平均气温都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冻胀问题很容易形成冻土，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1: 路基冻胀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呢，它随着冬天冻胀，夏天的这个融化，它整个的路基会变形，导致高铁的轨道会扭曲，高低不平，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这种事故。
0: 哈尔滨站附近的成高子车站曾经是哈大高铁建设时试验路段上的一个车站。
2: 杨工长，
0: 时隔十多年，铁医院哈大高铁哈尔滨至沈阳段路基专业负责人杨西峰又回到了这里。
3: 在成高子那个地方的话，它因为它的冻结深度能达到这个2米厚，首先我们把这个深度里边的土全部换成那种比较抗冻的这个土，在这个土的周围呢，我们设置了两道盲沟，把这个土里边有可能的水分全部给它排出去。然后呢，为了防止地表的下雨啊或者融雪啊，在地表再又设置了一层这个特殊的这个隔水材料，保证这个土体处于这种干燥的状态，减少这个冻胀的发生。
0: 减少冻胀，避免冻土导致的路面抬高，在保证运行安全的同时，哈大高铁冬季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跑出了高寒地区的中国速度。当列车沿着钢轨一路向南，风雪停止，穿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座雄伟的跨江大桥的钢索掠过天际。位于沪苏通铁路上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长11072米，主桥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
4: 南京呢，到我们海边呢，距离比较远，那么中间呢，这一段呢，一直是没有铁路过去的。所以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最东面靠近海边这位置呢，就是做了一条最东面的一条铁路纵向的一个打通道，那么这个是打通我们整个铁路网的关键的这一环。
0: 2020年7月1日，在国铁集团的统筹组织下，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沪苏通铁路按期建成通车，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市，到上海的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地间最短行程压缩到1小时左右。曾经大桥没通，南通和上海隔江相望，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此南通就好通了。穿越蜿蜒的长江，除了可以领略桥上风光，还可以从海底穿梭。沪渝蓉高速铁路是中国境内连接上海市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的重要线路。为了完成沪渝蓉高速铁路的越江工程，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施工现场，领航号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长江江底工作。施工技术人员只需要在电脑上轻轻一点，钢铁巨龙便可以自主掘进。智慧管控平台上，领航号的姿态控制、运行状态， 甚至是距离下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源的距离，都显示得清清楚楚。
2: 智能掘进啊，它就是类似我们自动汽车驾驶一样，它能够实时捕获我们隧道的盾构机的一个姿态，如果发现我们偏了，它会自动去纠偏我们。

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搭建了平台。一大批国产施工装备、掘进器械、轨道装备脱颖而出，让中国装备制造水平惊艳了世界。

0: 高铁串联起的不只是奔跑在路上忙碌的人群，也慰藉旅途中人们的内心。长三角的一条独特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让人眼前一亮，它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投资，为中国高铁多元投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呢，高铁的发展呢，除了主干线以外，需要有些有益的补充。浙江啊，还有特殊的土壤，民营经济也非常发达，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能够先行先试，能不能有其他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来进入铁路领域，特别是高铁领域的投资。
0: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中国第一条由民营资本联合控股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开创了中国高铁投资融资的先河。

0: 杭绍台铁路全线26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这条高铁与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是浙江省内一条极富历史底蕴和地理特色的黄金旅游通道。杭绍台铁路路过的嵊州新昌站是全国首个以两县市联合命名的铁路站，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杭绍台铁路开通后，两地一起迈入了高铁时代。
1: 老板娘，看你来了，坐等这样张子的。
2: 好，
1: 来，找顾问去坐下来啊。
2: 好的。
1: 老板娘给你们点餐。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嵊州人，吴红一直在嵊州和新昌两地当导游。

0: 放下面一放。
1: 随着高铁的开通，各地来旅游的游客更多了。旅程结束后，他们都对两地的美景美食赞不绝口。杭绍台铁路建成以后，极大地方便了沿线人民的出行，结束了嵊州、新昌、天台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实现到省会杭州1小时交通圈，为沿线人民提供了一条快捷便利的高铁。未来这条线路也将连接更多的高铁线路，让中国东南沿海的高铁网更加完善。跨越长江天堑，列车继续往南，东部沿海地区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坐在高铁上的人们即将完成一趟坐着高铁去看海的旅途。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沿线集结了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3座世界级难度的跨海大桥，书写了一个个跨海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台湾海峡西岸，跨越这片宽阔的海域，在缩短福厦高铁线路长度的同时，也可以

0: 让乘客增加海上飞行的新体验。可是，让高铁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穿越这段长达9公里的海上线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们长征湾大桥啊，都在地处这个长征湾，这个海域面是比较宽的，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海洋环境，它对我们这个防腐的要求就比较高。
0: 日夜受海风侵蚀，列车通行时根本不能上桥养护，因此养护的时间非常短，养护难度非常高。如何在减少养护的基础上保证桥梁的耐久性，成了刘福兴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采用就是含镍的这个耐候钢，它以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啊，包括氯离子等氧化之后，形成一个氧化膜，就隔离了我们外界的这个空气啊、水分啊，想要达到这个防护的效果。这就是一个以锈制锈的一个防护的原理。
0: 刘福兴所说的耐候钢是世界超级钢技术前沿水平的系列钢种之一，通过往钢材里加入微量镍元素，让钢材自身生成稳定的锈层，阻止海水中氯离子的渗透，实现了以锈制锈的长效防腐效果。除了装备防腐软卫甲外，设计人员还为泉州湾大桥穿上了防风金钟罩，打造了防撞铁布衫，在减少船舶碰撞损伤的同时，整座大桥的抗震能力达到8级，可以保障列车在10级风力下正常通行。吹着东南沿海的海风，列车一路向南，一条连接内地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铁，让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为了保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每天的安全运行，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在距离地面近50米的深度进行作业，对裂控系统设备进行测试维护。高铁通到香港之前，内地自主研发的高铁信号系统还没有在内地以外的地区应用过。随着高铁走进香港，高铁裂控系统与平台保障了高铁在香港的安全运行。
2: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内地段的延伸，技术标准体系需要遵循中国高铁的标准，工程项目执行需要遵守国际标准。中国高铁裂控系统和平台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执行，实现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和融入。
0: 跟随着中国高铁的轨道，完成中国版图上从南到北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京沪通道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从哈尔滨南下到香港，京哈、京港澳通道贯穿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青岛到银川，青银通道串联起山东半岛、京津冀和太原城市群，让东西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连云港到乌鲁木齐，陆桥通道横贯东西，连接中国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从上海到昆明，沪昆通道让西南地区的出行更加便捷。从广州到昆明，广昆通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一条条高铁线路汇聚成一张巨大高铁网，在中国全境铺展开来。 如果把高铁线比喻为银线，那么沿线的高铁客栈就是银线上的明珠。绘制标志性的城市大门是盛辉一直从事的工作。矗立于阳春湖畔的武汉站是盛辉参与设计的高铁站房之一。
3: 武汉站整个的外观上面，它是一个翩翩起舞的黄鹤，我们的寓意就是千年鹤归。另外呢，汉水和长江在这里经过，武汉三镇这个特色也叫江城，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整个外形上面的波涛起伏的景象呢，出这个江城的特色。
0: 设计师的设计图，王亚乔不由得惊叹，这么漂亮的设计，可是如何将设计师千年鹤归波涛起伏的设计图完美呈现出来，让王亚乔和同事们犯了难。
4: 因为跟以往的我们所做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建筑它不一样，我们想这个体现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利益，肯定会带来我们整个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些难度。
0: 武汉站的中央大厅视野开阔，由五道拱形门来进行支撑，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拱形站房的结构形式。整个站房的建设中，钢结构的用钢量达到6.5万吨，远超鸟巢的4.5万吨，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4: 把这个整个的黄鹤归来的这种造型呢，我们这个设计理念跟它烘托出来。那么这一共将近就是20000个，先有4个小的方格焊成一个大方格，再有这个大的5000个不同角度，最后焊接而成的，组成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屋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从地面到武汉站的屋顶，施工团队架起了将近60米的超高的台架，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6.5万吨钢结构的施工焊接，创造了当时中国钢结构施工的奇迹。十几年前建设武汉站时，工程师们设计施工方案、掌握施工进度都需要人工进行。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站房建设工地上已经用上了高科技。雄安城际站建设现场总工孙志豪正在利用智慧工地系统监测施工进度。
5: 咱们智慧工地平台打开一下我们现场1-28区的摄像头，看看现场情况。
0: 有了智慧工地系统，偌大的施工现场离指挥中心近了起来，身处指挥中心的工程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工地的情况。历经严寒酷暑，雄新高铁雄安城际站拔地而起，这所凝结着无数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的城市之门即将展现出它的雄姿。
6: 我们目前地下3层结构，最下面是城际站的高铁和地铁，中间是规划的一些商业和候车楼，包括公交车场、出租车场，上面是地面进行了绿化，这个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城市公园一样，它是城市的一个景观点。
0: 随着一条条高铁线的建成通车，一大批大型高铁站拔地而起，它们是中国铁路线路的重要连接点，每一座站房都是城市气质的体现， 在起到枢纽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各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7: 高铁客站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城市交通体系的承载力，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客站的全寿命周期，客站建筑普遍体现了中华建筑经典元素，反映了地域风貌特色，彰显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0: 从高铁线路的布局到设计，再到一座座和城市融为一体，高铁站房拔地而起，每一步都是中国铁路人串珠成线、巨线成网的壮举。
8: 人民铁路爱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中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带来了从量到质的提升。当年的一票难求五的春运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一定能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形成可复制能借鉴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也会更多的体会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舒适。
0: 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心血与智慧，中国铁路人走出了一条高铁发展的成功之路。

0: 中国境内越来越多高铁运营通车，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延伸的轨道不断重构时空距离，将辽阔的神州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高铁呈现出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画卷。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1: 乘2754北京西2道发车记录好，发往广安门站2道，正确，签收。
0: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2: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0: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3: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2: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记录。
0: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一 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四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4: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上的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0: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5: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了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啊，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0: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6: 当时我们那个和谐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来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0: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1000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1000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的设计。
1: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地刷新。
2: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0: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1: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0: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啊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1: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3: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动车组，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

0: 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星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1: 当我看到旅客坐上崭新复星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0: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星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1: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4个转架8个钮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0: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星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星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星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2: 从和谐号到复星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星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星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 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 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 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月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3: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6: 对，
5: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6: 啊，
5: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6: 是
5: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6: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对，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5: 吧，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6: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5: 啊，
6: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5: 我能说是吧？
6: 啊，你能啊？
5: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6: 这有什么呀？这
5: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6: 对啊。
5: 他是我师弟。
6: 是啊。
5: 哎
6: 啊！
5: 10年前
6: 啊，
5: 为了救我
6: 啊，
5: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6: 这你才有病呢。
5: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晓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6: 你不提，
5: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 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嚯，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7: 是是是，您确实。
5: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7: 我知道。
5: 哎，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7: 我
5: 好好给大家说。
7: 是是是，是吧？那个，哎，
5: 今天的非遗专场
7: 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5: 啊。
7: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5: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7: 嘿，你说今儿来
5: 这是？
7: 四个直辖市。
5: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7: 这
5: 是不是
7: 五个自治区？五个，
5: 你想干嘛？
7: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5: 内蒙古自治区
7: 啊，五个。
5: 西藏自治区
7: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5: 广西壮族自治区，
8: 您还挺随和的吧？
5: 宁夏回族自治区
7: 啊。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7: 23个省，
5: 跟人民。
8: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5: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7: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5: 我说慢点行吗？
7: 你说了，
5: 数着，
7: 哎，来来来，23个省，
5: 湖北省、湖南省
7: 俩，
5: 河北省、河南省
7: 啊，
5: 广东省、海南省，
7: 嗯，
5: 山东省、山西省，
7: 嗯，
5: 江西省、陕西省，
7: 嗯，
5: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7: 56个民族，56个民族。
5: 不是我，非得说，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7: 我是啊。
5: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7: 我回族啊。
5: 这不就一个吗？
7: 我听你说是
5: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7: 你能说什么？
5: 56个是吧？
7: 哎，
5: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7: 仨。完了吧？
5: 不是，你
7: 完了吧？
5: 别不是吧？你
7: 就这仨搁这儿。
5: 回族、藏族、蒙古族。
7: 3个。
5: 汉族、苗族、土家族。
7: 6个。
5: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

0: 这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1: 啊
0: 最难的，
1: 最难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或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跪了最茫茫，莫问无开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这儿。
0: 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我刚才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人做人未定命，未流泪三声更把应死庆，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这个，
0: 这没什么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是吉呗。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反正嘿，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0: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

0: 是不是你站着一我
1: 都能 das Colonia no ya farmasi coco aquí das pino
2: 西班牙语
0: Simo wang a tia samas me go go go ale ale ale
2: 英语
0: novo te along Happy to Sister
2: 韩语韩国的
0: So nobody nobody but you
2: Yes no 印度语
0: 法加利法加利
2: 巴基斯坦语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意大利语
1: 妈
2: 非洲语
3: 非非韩家
2: 雅语
3: 厉害
2: 手语服服语
3: 我咬你去
2: 咬咬他咬他
3: 回来回来回来
2: 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3: 怎么了
2: 这不全是外语吗
3: 这什么
2: 外语
3: 那就对了
2: 我还对了
3: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2: 嗯不能说
3: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2: 那你说吧
3: 家喻户晓的呀
2: 哪首啊
3: 周杰棍的双杰伦
2: 我去
3: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哎、
2: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3: 哎风火轮干嘛呀
2: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0: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3: 行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2: 怎么了
3: 别动了
2: 怎么了
3: 这演出呢
2: 我知道
3: 这个我们给人家一美不是危险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2: 怎么危险啊
3: 这个动作极其的危险
2: 哪儿危险啊
3: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2: 哎
3: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2: 那前半句是
3: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2: 这好像是客家话
3: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2: 那不行
3: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2: 哦、是
3: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2: 啊
3: 他唱的并不精彩
2: 他这都不精彩
3: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2: 是吗
3: 潘长江
2: 啊谁
3: 潘长江
2: 那小个儿
3: 哎潘老师
2: 哎呀
3: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2: 那能好听吗
3: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2: 不是有点
3: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2: 是吗
3: 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那咋的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那咋的干哈呢咋的
2: 不咋的
3: 你听过吗
2: 我还真没听过
3: 有意思吗
2: 有点意思
3: 活灵活现吧
2: 是是是
3: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2: 是发展了
3: 哎延续了
2: 到哪儿了
3: 四川版本双截棍
2: 又改四川话
3: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2: 啊
3: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2: 四川
3: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2: 啊
3: 啷个里哟往下走
2: 啷个里哟
3: 哎
2: 那双截棍呢
3: 双截棍棍儿
2: 滚滚
3: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2: 哦还能连起来
3: 四川版本双截棍 啊
2: 来吧
3: 来这里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2: 这有点意思
3: 是不是地方特色、哎、
2: 这有点意思
3: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2: 您本人是老北京
3: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2: 是是是
3: 哎、啊、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2: 啊
3: 怎么茬儿
2: 哦怎么茬儿、哎、
3: 不服气的意思、
2: 啊、那快呢
3: 不唱快呀
2: 那唱什么呀
3: 麻利儿的
2: 麻利儿的
3: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2: 您给来了
3: 北京版本双截棍
2: 来吧
3: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大家伙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2: 哎、好好是好
3: 好不好、
2: 太闹腾
3: 我不安静，
2: 不安静，
3: 有温柔的。
2: 哪儿的？
3: 上海版本双截棍。
2: 哦，上海话，
3: 就三个字。
2: 哪三个字？
3: 好办了。
2: 好办了，
3: 好办
2: 了，
3: 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2: 你给来了，
3: 上海版本双截棍。
2: 来来来，
3: 我使用双截棍，好吗？我使用双截棍，好吗？哎，这温柔吧？
2: 好嘛，这开打都得
3: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河南版本双截棍。
2: 这为什么呀？
3: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啊
2: 哦、
3: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
2: 啊、
3: 四川话啷个里叫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2: 那河南怎么说呀？
3: 能啥嘞？
2: 能啥嘞？
3: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2: 那您给来了吧，
3: 河南版本双截棍。
2: 来吧，
3: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2: 别唱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6: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5: 哎，
6: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7: 太有共鸣了，太有共鸣了。
5: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6: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5: No, no, no.
6: Go.
5: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6: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5: 哎，
6: 工作顺利吗？
5: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牌。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5: 自入耳啊。
6: 行，那你展开说说。
5: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6: 你说的可行吗？
5: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6: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5: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6: 嗯，
5: 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这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6: 怎么的，没听够？
5: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6: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5: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6: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墙立动，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
5: 是是。
6: 我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5: 行，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6: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5: 深度思考，
6: 这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也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些都是你做的
5: AI。
6: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5: 重点就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对了，干什么？干什么？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6: 什么对不起？
5: 颗粒度对不起。
6: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5: 姐，这是颗粒度。
6: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5: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6: 不能啊，
5: 底层逻辑打不通。
6: 哪层？
5: 底下那层。
6: 你打了吗？
5: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6: 不可能。
5: 闭环闭不上。
6: 哪关？
5: 闭的那环。
6: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5: 闭环那上闭上那瞪开了。
6: 那怎么能瞪开呢？
5: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6: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8: 董事长
6: 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情，或许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啊。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
7: 好，
6: 王老师，
7: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不，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
3: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不，
1: 那得会乐器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我
1: 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布。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2: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2: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2: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我还有，我。
2: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2: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的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呀，小提琴。

0: 怎么不唱了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
1: 不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哦，哎，来呀，
0: 耍猴。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咱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安静的一对大眼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咱们这个好戏的人看台上，我们三个人呢，今天
3: 也在的。
4: 我，
5: 但是今天这些
6: 我们
5: 也
6: 演
5: 对了，
6: 我们
5: 都是
6: 你们的。
2: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朋友们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7: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8: 够你点人数了吗？
7: 我目测也没有，
8: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我们返场，
7: 我们俩，
8: 你走，
7: 赠品
8: 走，
2: 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
8: 你哪儿看出你重要来了？
2: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8: 你看这个人都费力较劲。哎，
3: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8: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7: 哎，咱吹的那玉，
8: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7: 烤红薯啊，陶笛，
8: 对，人吹那个笛儿。我也吹了呀。
2: 你那是吹了？
8: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 box 知道吗？
7: 什么玩意儿？
8: 你看多像。
2: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
3: 你那陶笛还笑场。
2: 旁边没有认识，
3: 怎么了？
2: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7: 你
2: 明白吗？
8: 你会吗？
2: 你唱的经历你唱张二传是吧？
3: 是，对。
2: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
3: 啊，
2: 我来个豫剧。
3: 你还唱豫剧呢？
2: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7: 梦药
8: 药
3: 真可以。
9: 行来咱唱。
8: 一生缺货，几生气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豫剧。豫剧中的变脸，
2: 这是豫剧。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7: 恁这是弄啥嘞？
2: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3: 没有
2: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7: 用你普及

0: 变脸。
1: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0: 没有变脸，没有变脸，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这叫玩笑。
0: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1: 那好啊，
0: 京剧对不对？
1: 对。
0: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1: 啊，可以。
0: 对，京剧。
1: 这真是的，京来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2: 在北京西三楼，
1: 北京西站
2: 有一种绝活，既神奇又好看，哎、那就是京剧中的
1: 变脸。
2: 京剧中的变。
1: 行了，在北京西站是吗？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0: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这么给你不行。
1: 搬到我这儿来了
0: 啊！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儿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儿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1: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3: 可不嘛。
2: 在东北的嘎岭有一种绝活，既神奇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
0: 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4: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0: 了？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
4: 别普及了，
0: 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1: 都没有
0: 变脸，
1: 可以了吧？
0: 对，
1: 心满意足了是吧？
0: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1: 不，
0: 咱们刚这段演，
1: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那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0: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1: 不，
4: 来，向右转，哎，
1: 得跟这儿，
4: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1: 怎么了这是？
4: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1: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4: 你瞧瞧，
1: 你看看，
4: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1: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0: 不是的，
1: 哎，好，可以。
4: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1: 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呢？听着好像聊。
4: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1: 哎呦，啊，是。哎呦，哎呦，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哎，咱俩说一段。
4: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1: 很唯美，
4: 还挺和谐。
1: 我们表演一个，
4: 真不错。
1: 说一段相声，
4: 可以。
1: 咱就开始吧。
4: 行啊。
1: 是啊，是啊，
4: 啊没错。哎，
1: 啊对，
4: 可说呢。
1: 哦他呀，
4: 啊，多新鲜呢。
1: 嗨，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是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干嘛？你会说话？
1: 等会儿，你听，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
4: 我也是捧哏呢。
1: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咱得研究研究，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4: 咱们俩呀，
1: 对，
4: 下一期，哎，
0: 这样吧，
1: 干什么？
0: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说，
4: 别动这个啊，
1: 这是我们
4: 捧哏的财产。
0: 哎，没有关系，
1: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4: 你这说话暖和。
1: 那当然了。哎，
0: 这个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4: 他会说什么呀？
0: 啊，今天咱们就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1: 别吃，不，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冷荤，还有四个点心，你想吃我也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4: 哦，头一回。
0: 哎，
4: 到底请不请
0: 啊？真的。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4: 怎么样，
0: 我从来都不掏钱，
4: 谁请
0: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青椒蒸肉眼还有烧花鸭，
4: 都是大菜。
0: 小雏鸡我请你吃花野鸡，
1: 神鸡兔福财猫银鱼，
4: 这就不少了。
1: 我请你，
4: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是。
1: 猪猪龙牙酱鸡腊肉，我请你。
4: 啊，请我。
1: 嘿，放河底。啊，
4: 对对对。哎，少来这不行。
1: 松花小肚量肉香肠，我请你。
4: 哎，我谢谢。
1: 放河底。
4: 是我。
3: 小心一点，
1: 哎，这感觉啊，
3: 舒服不舒服？
5: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1: 这个 biu biu biu 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5: 都打在我腰眼上了。
1: 哎呀，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
5: 哎，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1: 是，哎呦，可以聊聊，
5: 这个多少嘛，咱们
1: 改一点规划，
5: 就是
1: 不一样。
5: biu biu biu 那个。
1: 我听你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

0: 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
6: 打卡下班耶。你想干嘛？
7: 我是你的副驾驶。
6: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7: 我是开明心，
6: 开心副驾驶，
8: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6: 喂，
9: 小雨是不是又提前10分钟坐到了话筒前呀？答。我记得有一位老领导说过，主持人啊，应该是24小时的工作状态，就是你时时刻刻头脑当中要有一根弦，就是你在上节目，你在为这个节目啊在组织素材，不管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都要想想，哎，这个我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吗？这个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吗？所以按道理来说，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一直没有离开话筒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啊，祝大家周末快乐。
10: 那什么周末呀，明天还要上班，明天还要上学。
9: 心里是周末，时时刻刻都是周末。眼里有美好，看什么都很漂亮，是不是？只要心中有话筒，我就没有离开过。绕又绕回来了，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开心副驾驶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关注了以后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8，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8。反正呢，我是觉得这张照片我拍的是很美的，而且呢是那种叫做巧夺天工也好，或者是鬼斧神工也罢，我也不跟大家说啊，就是这张照片你看着像什么？因为昨天的开心副驾驶呢，最后我是跟大家讲了，我觉得当时就是，哎呀，好看，好看，真好看。这个像啥啥啥啥啥啥啥啥，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去博物馆啊，去博物馆，你看到一幅画，你很美，你觉得漂亮啊，就可以了。哎，不用说什么哦，他用什么样的手法啊？啊，这个作家的生平，他的背景不重要，只要你觉得好看 ，OK 了。只要你觉得这个节目不错啊，主持人不重要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8，发送阿拉伯数字108，你就说你觉得他像啥？
11: 如果云知道。
12: 幸福是什么？就听开心副驾驶就很幸福啊。然后看看今天傍晚的云，还有昨天傍晚的云，不感到幸福吗？对吧？多美好呀！
13: 云彩，
14: 好大的棉花糖啊！
15: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16: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35，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朋友们还记得吗？就是这篇课文，这篇课文是谁写的？还记得吗？不重要啊，只要你觉得美就很好。阿拉伯数字108。啊，108，来看一下《水浒》，就是108什么玩意儿？因为昨天正好是10月8号嘛，所以呢就发送阿拉伯数字幺零八，发送阿拉伯数字幺零八啊，这也是真的是巧合啊，这真的是巧合。所以每一次出去跑步的时候，或者是每一次上直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你完全没有安排，你也安排不了的东西。它会出现，有些时候呢，这些东西是美好的；有些时候呢，这些东西是让你措手不及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生活的注脚，对不对？我是在国庆期间早晨晨跑的时候，然后拍下了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呢是在合肥市的塘西河公园。塘西河公园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银沙滩，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去那边玩过啊，然后我抬头一看，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啊，我觉得真的是好精彩，好精彩！我当时看它像啥呢？我看它，我当时觉得就像一条，就是正在海中畅游的鲸鱼，大家看像不像？像不像一条就是在海里面畅游的鲸鱼？而且太阳正好就是在它眼睛的那个点上，这让我想到了，就是以前不是有什么就是画叫做画龙点睛吗？对不对？画龙点睛嘛，所以这个画它应该叫什么呢？啊，鲸鱼的鲸，或者是金色的鲸，反正就是大自然有时候给我们造就的东西，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就是好多的东西你。人为是做不出来的，就这一幕，就这一刻啊！当然了，这个是朝阳啊，待会儿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夕阳，不重要，都不重要，因为
1: 自古还是夕阳红。
2: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3: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2: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3: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2: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3: 开心副驾驶，
4: 感谢有你。

0: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通过各位的眼睛看到的晚霞是什么样子的哈，因为开心果也是在天南地北啊，看到的图案或许也不尽相同，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就是你觉得美好，这一刻，这一刻很舒服啊，很安静，很平和，那就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吧，各位，开心副驾驶啊！今天呢，因为是周五，不管怎么讲啊，明天上不上班不重要，不重要。我们今天的醋还是要看落谁家。对，我们今天还是有有奖竞猜的环节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来热身啊。哎呀，这个7天假期过去了啊，今天我女儿还在问我说，为什么明天要上课？我说欠的债总要还，缝缝补补也要还，所以，哎呀，美好总是短暂的。那么假期7天假啊，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假期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这首歌好喜欢啊！这首歌一放起来，我就想到了那个电影。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电影吗？就是当中一个插曲啊。梁朝伟和刘德华啊，然后这首歌一起，他就说：“听听看啊，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1: 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玉兴啊。玉兴说请问你明天直播吗？明天直播吗？不重要，不重要。反正现在节目呢，不管是直播还是录播啊，都是听一期少一期啊，做人嘛，对不对？我们来听条语音，来自于我们的交警程芒果。陈警官，请说。
3: 小雨，有一段时间没跟你互动了，但是还是经常会听你的节目。
0: 谢谢。
3: 只不过说最近感觉压力有点大，整个人有点烦躁。
0: 彼此彼此。所以也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你看各行各业啊，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不管你年龄多大，可能都会有压力。那你处理压力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也会有压力，而且最近烦心事儿还真的蛮多的。我处理压力的方式就是跑步啊，让压力随着汗水排掉啊。跑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减压的武器。哎呀，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真爱医生。真爱医生说，小雨，我来串个门，明天明天带班吗？就明天本来应该是我带班儿啊，因为又到周六了嘛，周六上午啊，4小时的马拉松大直播，本来应该是我，但是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0: 小雨，你要经常回家看看，对吧？在交通台，待办那么长时间了，对吧？大家都经常想念你。这就好比一个人老吃酸菜鱼，他也要盼望口水鱼；老吃东北烧烤，也要谢家徐州烧烤，对不对？要常回来看看啊，大伙想念你。
1: 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问问大家伙儿，就是假期这段时间呢，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哎呀，其实我难忘，那不就是那次看到大鲸鱼吗？你知道那次看到大鲸鱼是我的一次马拉松比赛之间的长测，就是跑一个长距离，跑了32公里，就是离马拉松还有最后10公里嘛，然后一个长距离跑下来，比去年的我差远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自己啊，不重要，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不是看到那条大鲸鱼，我停下来，我在那拍照，打乱了我的节奏，我肯定，对吧？这不重要，不重要，这条鱼让我上钩了嘛？不重要，不重要。说到跑步，我们的开心果旅行家，我的天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跑动距离30.43公里，爬楼54层，你是在登天吗？你这是啊？啊，运动要注意安全啊，什么事都要注意安全。来吧，说到让你难忘的事情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就说了，假期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说有个难忘的事的话，那就是应该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树上挂了3条许愿绳，一个是学业，一个是事业。第三个就是健康，不管灵验不灵验，也算是一种对美好的期许。人家不说了吗？经常庆功，必定成功嘛。心诚则灵啊！虽然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但是咱们还是心诚则灵啊。我们的开心果自地花开就说了，假期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跑了15公里，1小时45分，好棒，感觉挺好的。第一次跑这么远，真的是靠毅力。非常好，非常好啊！就是，你要是不去试一试，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强大。这是真心话啊，这是真心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啊，火锅去不去？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要吃什么的话啊，我今天学了一个健康专家。他讲的不知道吃什么，那就吃火锅。为什么？为什么啊？当然了，那个锅底你要选清汤的啊，因为火锅用的都是就是新鲜的食材，然后呢，你放到清水里这么一泡啊，烫熟了，然后就吃，这是最最最营养的吃法啊，最最营养的吃法。哎呀，火锅啊，火锅。我一吃就上火呀。
2: 有3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3: 杨富先修路。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1: 开心抱一抱。
3: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近日，一张拍摄于济南地铁站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了。这张照片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可以用震撼这两个字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9，你来看一看有没有把你嘿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画面里啊，一名乘客用链条牵着一头露着獠牙的黑豹，你知道在哪里啊？在地铁站呢。露着獠牙的黑豹用链条牵着，视觉冲击力十足，不少路人第一眼就险些就被吓到了，还险些被吓到了。可仔细一看之后才发现，这只黑豹四只脚上有四个滑轮，根本它就不是动物，是一款造型独特、创意极佳的行李箱。你看，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09，发送阿拉伯数字109，你自己看这个东西吓不吓人？然后你自己看它的脚长得什么样？你如果在地铁站遇到这个东西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做个科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张图，我给大家配了另外一张。你们比较一下他俩有什么区别好不好啊？反正对这件事儿呢，地铁方面建议妥善管理，不是建议妥善管理咋，就是不看住这行李箱他会跳起来咬人呐，这是啊。河南焦作高女士在铺了9年的被褥当中找到了一对缠着红线的棉花小人儿。高女士表示，自己当时看到第一反应是吓了一跳，担心啊是什么巫术，发消息问婆婆知道了这件事儿，婆婆告诉她这是结婚做喜被时专门放在里面的，是这里的习俗。婆婆解释说，做喜被的时候会叫上本家的亲戚，他们给红线绑一个小娃娃，一男一女，寓意儿女双全。除了一对小娃娃之外呢，被子四个角也都有九紫棉花，寓意九紫多福，延绵子嗣。高女士表示说，呵呵，我的确是儿女双全。什么九紫多福？我以为是九紫夺嫡呢。

啊，我就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昨天开心果说妖哥邀请我去908，然后说2029年他就退休了，然后对吧，我就图谋不轨了啊，等不了那么久了。最后来看一件好玩的事啊，一个男子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闹出了乌龙。话说他在一家饭店里吃饭啊，因为口渴去盛了一碗汤，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呢坐错桌了，吃光了别人的剩饭，直到发现自己手机在另一桌的桌上，才反应过来自己坐错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呀？家长们总说吃饭不要玩手机，看到没，吃饭不玩手机的危害就体现出来了。要是吃饭看手机的坏习惯一直坚持下去了，他就不是会吃错了呀。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下班耶！你想干嘛？
5: 我是你的副驾驶。
4: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5: 我姓开，明星。
4: 开心？开心副驾驶？
6: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7: 怎么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9，发送阿拉伯数字109，有看到吗？啊，这张照片，准确的讲是两张照片啊。具体情况是这样子，在地铁站有一个男士，然后用锁链锁着一只黑豹。当然了，这只黑豹非常的逼真啊，但是却是假的。它只是一个行李箱啊，一个搞笑的行李箱。不是，我就不知道这个豹子肚子里能装多少东西啊，弄这个行李箱出来你几个，对吧？啊，它的爪子上有四个轮子啊，但实际上大伙儿如果看我旁边的那张照片以后，你根本就不用去看它有没有轮子，一看就是假货，就太假了。这个东西假在哪里呢？黑豹，大家知道吧，就是黑颜色的豹子，顾名思义吗？黑豹吗？黑颜色的豹子吗？但是实际上真正的黑豹啊，它呀是有花纹的。你说啥？黑豹有花？对，你仔细看啊，那个黑豹身上，你看我给大家右边又列举了一张图，对不对？你看那是真的黑豹，你在阳光下仔细去瞅，它是有豹子的斑纹的啊，它只是表面就是黑色打底。所以你知道了这个特点以后，就是黑豹，就真的是黑豹吗？它并不是这样，对吧？天狐狸有天鹅吗？是不是？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这个夏天训练下来比黑豹还黑的小雨。现在时间18:03。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啊，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对，有些东西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啊，但有些东西呢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呢？就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在乐谷908里面，它东西它分成三大块，一块呢叫做我之最爱。一块呢叫做应时应景儿，还有一块呢叫做发家致富。发谁的家致谁的富？当然是发你的家致你的富了，是不是？昨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 AlphaFly3 啊 ，AlphaFly3，超便宜。现在我刚打开以后还是399减50啊，大家领了优惠券以后再去买就更便宜了，更便宜，你赚的更多呀。我在 AlphaFly3发现之前，我还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发家致富的好物，而且反复跟大家讲，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第一，它为什么还是这么便宜？第二，你们怎么还没把它买断货呀？你们的下手实在是好温柔啊！来，我一开始以为啊，就这个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在搜索引擎当中还搜了一下，一看，嚯，还是这个老价格，朋友们， 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进入

0: logo908商城，长按二维码就可以了啊。然后大家发送"古井"两个字啊，"古井"就是之前买过的开心果都喝完了吧？已经，是不是该进货了？双节一过，是不是要补一批了？迎接过年啊！哎，各位，多少价格呢？我看啥情况？不是，怎么会199？199啊，199。那，什么减50？149，149。哇哦，149六瓶，古井啊，四连冠，149六瓶古井四连冠，还是这个价格吧？就是没有变过吧？那是不是399，然后再减50啊？让老板亏到底啊？这买的多赚的多嘛？是不是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如果大家已经在乐购908商城里面的话，你就发古井两个字儿，你就可以看到古井四连冠了。到手价是149啊，当然这是最初的价格，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了，我觉得这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你到网上其他的网站去比一比，真的没有这个价，所以我把它也列入发家致富款。真的发家致富款啊。对啊，然后我就在想399，然后他又减50，对不对？那不是血本无归了吗？这么玩这个有点太狠了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在乐购908商城，然后呢您发送古井两个字来看一看。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他是退货非常方便的啊，退货非常方便的。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你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啊？怨声叹气的啊？没事啊。一杯酒的事，等不到就高粱呗，好大事啊！

我们肯定，我罗德祥子说忙死了，忙死了，就搞两口呗。行行行，辛苦啊，辛苦啊！各位此时此刻在晚高峰路上的开心果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注意伸手不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保持安全车距。现在你要看到黑豹，那真是完全看不到他身上的黑斑。黑豹是就是豹科里面咬合力最强大的。所以你经常在动物园里面看到，就是如果有饲养黑豹的话，他会给他一个就是大麻袋，给他一天到晚磨牙，你知道吧？真的，真的，他的咬合力是最大的，他还可以猎杀什么美洲鳄之类的啊，非常非常的彪悍。大家如果想看黑豹以及黑豹行李箱的话，黑豹行李箱多少钱啊？要不让乐购908上一波货啊？好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109，发送阿拉伯数字109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对，今天是星期五啊，今天是10月9号。同时呢，今天没错，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世界邮政日。没想到吧？今天是世界邮政日。来，各位开心果，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还记得你写的第一封信吗？那些年写信的日子啊，其实真的是啊，就是自从有了什么微信啊，以及更便捷的联络方式以后，就是写信好像已经是老古董了，已经翻篇了。但是我总是觉得，就是写信的日子，就那种感觉是无法取代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写了一封信寄给别人，或者是别人。

小雨，我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我到广播也有将近快20年了啊，但是呢，就经历了很多的，就是变迁、变革，包括经历了发短信来参与互动的时代。当然，在短信之前，那是电话，打电话啊，我还做过导播，然后经常就听到听众打热线进来，然后接到直播间，听众在里面，喂。可是我，可是我，对吧？啊，我还当过导播，然后后来就是短信的时代，然后短信之后又到了微信的时代，就像是现在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啊。说实话，写信的那个时代，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在老一辈来讲，就是他们接到听众写来的信，哦，那种感觉。我没有经历过啊，我估计就是文刚老师那一辈啊，他们应该是有经历的，有经历的啊，就他们可能经历的就比较完整了。我是没有经历过写信的，所以就来问问大家伙儿，今天是中国哦，不是世界邮政日啊，叫世界邮政日，所以来问问大家伙儿，你还记得你写的第一封信吗？我写的第一封信我肯定记得呀，初恋无限好嘛。哦，那个时候他然后到外地去实习，然后我们就开始通信。我的字写的真的，我最讨厌听到的那句话就是"字如其人"，丑的跟鬼爬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写信，然后互相联络，哦，那种感觉超酷的，超酷的啊！哎呀，真好，真好。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世界邮政日"，你还记得你写的那些信吗？

作为一名90后，那种车上邮票寄出去的信啊，一封没写过，唯一写过的信就是情书。

0: 啊，那你也写过呀，情书嘛，只是不用寄，但是要托人去送，对吧？是吧？然后叫你的哥们儿或者叫她的闺蜜，然后说：“哎，这信怎么样？怎么样？”为了这个送的万无一失，还要给对方一个鸡腿儿，挺好的啊啊！干杯，干杯啊！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花姐说。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我留了好多信，舍不得丢掉。哎呀，真好啊！我看了一下，上面是皖合肥市第二中学高一二班，高一二班就开始，没有，哎呀，哎，以前我们还有笔友，你知道吗？还有笔友，我天哪，就是跟外地的人可能都不相识，但是就通过书信来往，就特别好，特别好。啊、哦，这是花姐是二中的吗？我们好像安徽广播电视台，马上什么运动会要在二中操场。哎呀，真是啊，不重要啊。挺好，就是，这是一种记忆啊，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忘记的时光。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得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好嘞，来吧，18:17了啊，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接下来呢，我们说过，要看看错落谁家嘛，所以今天还是一张图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1009发送阿拉伯数字100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会看到一张图。然后呢，我就问大家伙啊，你猜的我吃的是什么？对，这是我拍的啊，这是我拍的，所以就让大家来猜猜看，你猜我吃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注意交通安全。

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1009啊，100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109那是我们之前资讯当中的一张图片，1009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问大家伙儿猜我吃的是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009，这么难吗？就。

0: 开心果此地花开说啊啊，猜猜什么？你看不认真听题，那完了你就。今天是周末，所以呢，我们还是错落谁家？尽管明天是吧，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看看今天啊，谁能够有好运？拿走这瓶正宗山西老陈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09，发送阿拉伯数字1009，猜的是我吃的是啥？我吃的是啥啊？我们的开心果娜娜发了一条语音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请讲。
1: 我记得我写的第一封信应该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爸爸想提高我的写作水平，然后就让我给杂志社投稿。反正我别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在小学生初中的作考试中，那个作文我是用到了。
0: 你看看，所以用到了，就是那个评委正好是杂志社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啊。我明白娜娜讲的意思啊，就是她从小就写信给杂志投稿，然后在考试当中真的还写到了这个内容啊，就非常好。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是我们跑步的人经常讲的，就是没有一步是白跑的。我觉得生活当中的所有经历、所有的点滴、所有你的感受、所有你的所见所得、所闻，全部都会印刻在你的生命里。
2: 最喜欢听到开心副驾驶了，因为代表今天我没有加班，我是正常下班哦。
3: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0: 杰克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从前车马慢，一程一人一生爱。哎，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哎。来来来来来来来，1009啊！即使你猜不出来这是什么，不重要，发送阿拉伯数字1009，好运好运，接接。哎，我给大家带好运，你们都不接吗？就像是我今天在节目开场，哎，是今天吗？昨天看的那个。哎，昨天是看大鲸鱼的吧？昨天不也是一份好运吗？是不是？今天我们继续好运来啊！今天继续好运来啊！

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啊，秋风吹落一季的繁华说，这个应该是吃大馍吧？王娜和我们的开心果开心果古怪精灵啊，说这个应该是吃棒棒糖吧？哎，你们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就是跳跃吗？跳跃性思维吗？哦，我给你们看一块钱，就是用一块钱去买东西啊！朋友们，我来揭晓正确答案吧。大家知道吃饺子里面放硬币吧？哎，就在那天跑完步32公里，看见大金鱼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中午，我们家吃饺子，然后我女儿非要放一枚硬币到里面去，然后我就把它放进去了，然后煮好了以后，我是最后一个吃的，我想把机会留给大家。没想到啊，朋友们，没想到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要刻意啊。最后剩的那个饺子是我吃到的，没错，硬币就在最后的那个饺子里。所以好多事情，拉比尔，雪糕，1块钱的雪糕也不好买喽，不好买喽，对不对啊？所以希望把这份好运也带给大家啊！就是好多事情啊，就是顺其自然，就让一切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好运好运，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算了，回家吧。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上回我们说到，这个黑小子住到店里了，而且决定要跟寇准睡到一个双人床上。床下边这个潘松，这个刺客听到这里心生疑虑，心想本来是一个人，现在又多一个人。但是他又一转念，你这个小子这就找死来的，既然是你住到这儿了，那我动起手来的时候就不能留着你，得俩人一块杀，这叫一刀截二命。潘松想到这儿了，稳稳当当的大气儿不敢出，在床底下还在这趴着。外边呢，张超、刘盖两个人根本不知道寇准的床底下事先藏着一个人，因为他和寇准往外走的时候，这个潘松就借这个机会进这屋了，没人看见，藏在了寇准的床下。所以张超、刘盖以为呢，大人是万无一失，他们两个在外间屋搭两个铺，外间屋进什么人，他俩都得看着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傻小子在这屋里边跟寇准都住在一起了。张超、刘盖就说了，我说这位壮士啊，咱们三个住一块行不行？您在外间屋，因为寇大人要看书。啊，不要紧，我不耽误他看书，那个他愿意看书他就看吧，他看书的时候我睡觉。那寇大人要有别的事儿，那办公呢？办公，那办公他该办就办呗，我也碍不着他的事儿。那张超、刘盖心想，这位这怎么办？跟他说不清道不明这个事儿。寇准听到这里，张超、刘盖，我告诉你们啊，你不用撵他走，今天晚上我也不办公，我也不看书了，我想跟他谈一谈。您跟他谈谈。跟他谈什么呀？有的是谈的。你们上外边洗漱洗漱，你们两个早班休息吧，给我掌上灯来。哎，一会儿给送来一盏灯放这儿了。寇准看了看这个傻小子，这位壮士，我来问你，你姓什么呀？如果说平素当中咱们大街上没见面，那就我不能问你了，即使见了面，如果你走了我也不能问你。今天有的是时间，你住在这里了，我就跟你问一问，你贵姓啊？
6: 我姓杨。
5: 哦，你姓杨，怎么称呼啊？大名怎么称呼？
6: 我叫杨星，星天上那个星星那个星，我就叫杨星。
5: 哦，你叫杨兴，那我再来问你， 家是哪的？我说你看，我不跟你说了吗？雁门关旁陈家谷吗？我就那儿的。哦，那我再问你，雁门关旁陈家谷，你一共有弟兄几个？
6: 弟兄啊，弟兄多了，九个呢。
5: 啊，九个？你是老几？
6: 我是最小的，我是老九。
5: 哦，你那几个哥哥他们是做生意呀，还是做官员，还是做什么事情呢？
6: 我那几个哥哥都是当官的。
5: 寇准一听，哎，这个事儿得注意，都是当官的，都是当官的，都是当的什么官呢？叫什么名字？
6: 我那个八个哥哥，大哥杨彦平，二哥杨彦定，三哥杨彦广，四哥杨彦辉，五哥杨彦德，六哥杨彦昭，七哥杨彦思，八哥杨彦顺，老九杨兴。
5: 寇准一听差点没乐了。寇准心想，你说这谁呀？他说的都是老太君的那几个儿子，杨家将啊，平定光辉，德昭思顺，这八个人怎么你攀上老九了？寇准心想，这个事情说出来必有原因。
6: 哦，那你是九爷？
5: 哎，对了，我是九爷。我问你，你说的那几个人都是当什么官的？
6: 哎呀，都是大官，都是将军呐，镇边关的将军。
5: 哦，那么我知道那几个人都是杨继业之子佘太君所生啊，那么你也是佘太君所生，也是杨继业之子吗？
6: 我不是，我是我妈生的，我爸爸叫杨永和，跟他不一码事儿。
5: 那你怎么成为弟兄呢？
6: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说翻过来，寇老头，这个事儿跟你就一半会儿说不清楚，你简单地跟我说一说，我听听怎么回事。
5: 我告诉你呀，我爸爸杨永和呀，是那个杨继业手下的传令官。这个传令官就是给他传令的。突然有一天，不知在什么时候传令的时候，让辽军射了一箭。这个辽军射了一箭呢，这个射的这个箭呢是毒药箭，一箭把我爸爸射上了，昏迷不醒了。最后杨继业找大夫给治疗，治了半天见点轻，我爸爸能说话了，箭拔下来了。我爸爸就把这个箭交给杨继业了，告诉杨继业呀，说你把这支箭呐送到我家去，交给我的妻子，交给我老婆，我还有个儿子几岁，让我这儿子将来长大了啊，为国尽忠，为父报仇，报一箭之仇。他要不是用这个毒箭射我呀，我不至于死。说完了，我爸爸就死了。杨继业把这支毒箭派人就送到我家里去了，跟我妈一说呀，我妈当时那就放声痛哭啊。您要知道，翻过来寇老头，我们娘俩那里就指着我爸挣这点官饷养家糊口啊。我爸爸死了，没有钱养我们娘俩了，我们怎么活呀？啊，结果这么一弄，我妈妈就说了，我爸已经死了，找办法怎么生存呢？最后我妈妈就给人家洗衣服啊，缝衣裳嘛，做活啊，挣点钱呢，好养着我们娘俩呀。我们就算是孤儿寡母啊。 结果正这个时候呢，后来那天杨继业带着队伍路过我们陈家谷，路过陈家谷的时候呢，这杨继业就说了，他想起他那个传令官杨永和是在这个陈家谷住，就让人打听着我们家了。翻过来柯老头，那个杨继业就像你似的这么好，人家给我家送了一笔钱，说了，说这个传令官跟了他20多年，给他出了不少的力，也算为国尽忠啊。我们寻思这笔钱给完了之后，就算是抚恤用的吧。可是打那走了之后呢，这杨继业还没忘这个事儿，过个3月2月的就派人给送来钱。翻过来，柯老头，这个杨继业是好人呐，真是好人。

这儿好动，好练武，跟我那些小朋友在一块玩，一动手我就把他们打趴下。我觉着我能耐大着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行，因为那天我们家呀、来了个和尚，卖艺，卖艺干什么呢？卖艺让大伙儿给钱，好像募捐修寺。这个和尚是少林寺的和尚，会武术。我一看他这个武术，我就想我跟他学武术。我就跟和尚说，和尚说什么不要我，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跟你学武术就是为给我爹报一箭之仇。这和尚奇怪，什么一箭之仇？后来找到我妈妈那儿来，跟我妈妈一问，我妈妈才说我爹是中了辽兵的一箭，而且是毒箭。一说这个话，这和尚就高兴了，就把我收下了，把我带到少林寺去了。带到少林寺学艺8年呐，我去那才几岁啊，在少林寺受了不少的苦啊。但是不管怎么着，我这功夫啊算是练成了。我师父跟我说了，你下山吧，你回家看看家，看看你母亲怎么样，将来有机会你再娶个媳妇儿。你是少林寺的和尚了，怎么还娶媳妇儿啊？啊，不是，我不是和尚，我就是少林寺的徒弟。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不能当和尚，我得娶妻生子，得对得住我父亲，所以就派我下来了。派我这一下了山呐，这一路上啊，奔我们家走啊，我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我这个恩公啊，杨继业呀。死了，我这恩公死了。不光说他死了，他的儿子们都死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七郎、八郎都不知哪去了。我一听啊，这好人无长寿啊！杨继业听说也在什么？梁郎山说碰死了，我一听这个，老杨家这不没人了吗？就剩一个六郎了。我一想，我也姓杨，我叫杨兴，我给他续上吧。我是杨九郎，凑一个，所以我就叫杨九郎。寇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这个傻小子说的这件事情，说明一，杨继业是喜爱自己的手下的将士的，对自己的将士阵亡、伤残都很关注的，这就是个具体事例。二，说明杨继业杨家将在边关一带抗敌有名，老百姓都知道，这七狼八虎闯幽州。也是百姓称颂的。从此认定杨继业是真正的大宋忠臣。寇准心里这么想的。哦，那我来问你，那你是杨九郎，这个老太君知道吗？不知道。老太君不知道，你怎么成杨九郎呢？那我自个儿安排的。那个。他反正也没生我，没养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反自个儿叫杨九郎，他愿意不愿意我不管，反正我愿意了，我愿意了我就排号排到第九，我估算了，我跟他们比我都小，我是老九，哦，有机会的话，我带领你见一见老太君怎么样啊？让他知道他还有这么一个九儿子，哎，那好啊。我说反过来，寇老头，你认识老太君吗？我认识，我能见到他，那太好了。你要见到他的时候，你就告诉说，我是他儿子，我是老九，我领着我去见他，我就给他磕仨头，我认个妈就得了。好，床底下这潘松啊，
把这一套话都

听着了，潘松心想，还有这么溜须捧圣的，杨家将都死绝了，他给续一个老酒，就冲这手，我得把你杀了。潘松咬定牙根，心想，我非要他命不可。两个人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寇准就说了，我说杨九郎啊，杨兴啊，这么的吧，老太君承不承认我不管，我在这里承认呢，我承认你是杨九郎，我再见了你，我就管你叫杨九郎，叫杨兴，怎么样？哎，反过来，老头说太好了，你就叫我杨九郎。好，天色不早了，应该睡觉了，啊，睡觉，行。那么的，我说反过来，老头，你先睡，你先睡完喽，睡着了我再睡。那为什么呢？他这么回事啊，我听别人说呀、啊，我睡觉打呼噜，我这呼噜啊打得还挺响，所以我让你先睡。哦，好，既然如此，那就我先睡，你后睡，你看我睡着了喽，然后你再睡觉。哎，对，就这么着。话说至此，睡前的安排工作都做完了，张超、刘盖两个人出来进去伺候着寇准，还捎带着这位杨兴。完了，最后张超、刘盖就说了，大人，天色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好好好，我这就休息了，我先睡他后睡。好，张超、刘盖，你们两个人也该休息了。好了，两个人到外间屋上床睡了。寇准呢，在里间屋里边靠里边躺下了，寇准也睡了。寇准躺到枕头上，由于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应该说比较的劳累了，所以脑袋一挨枕头，时间不大，睡着了。寇准这一睡着了，感情寇准也打呼噜。寇准这个打呼噜在《宋史·寇准传》里边都有记载，说寇准鼾声如雷。澶渊之盟的时候，寇准在床上睡觉打呼噜，辽军都没敢往里进攻。你说这到什么水平？寇准呢，没想到他躺下他打上了，呼噜打的，而且鼾声如雷呀、啊。那史书上有记载的，呼哈的就打上了。杨兴在外边一听，哼，我现在就我会打呼噜呢，感情他比我打的还好，这怎么办？行啊，让他打吧，我待一会儿我可能就能睡着了，我现在先等会儿。杨兴在这外边听着寇准打呼噜，但是床下的潘松趴在这儿，他听见他俩刚才对话了。潘松是这么想的，他听见呼噜声了，他以为是杨兴打的呼噜，其实那是寇准的呼噜，杨兴还没睡呢。这潘松在床底下听着呼噜声出来了，心想，小子都睡了，都睡了，该着我杀人了。这潘松把这把鬼头刀抓住刀柄，在这床底下俯身行，一撩这窗帘，人先出来，人先出来，这刀后出来，这刀往外一出，轻轻的那刀尖碰了一下床腿儿，噔就一声响，当这一响，他不知道啊，外边这杨兴没睡着啊，睁着大小眼往下看着，听着当一响，那是少林寺的练功夫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着床底下一响，哎，有耗子。杨兴把这小眼睛睁开，仔细一看，感情这个杨兴啊，特异功能。什么叫特异功能？就是特殊的奇异功能，人类自然就有这种现象。

所谓的特异功能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阳性别看大小眼儿，这小眼睛晚上好使，夜视眼。这个大眼睛是白天好使，白天使用，这小眼睛夜视到什么程度？晚上睁开小眼睛，前面过一个蚊子，能看出公母来，什么水平？说真的奇怪了，说夸张也罢，是不夸张也罢，反正这眼睛晚上好使，他这小眼睛一看，看见这盘松又到我的底下出来了。杨兴心里还合计呢，呀，这小子怎么在床底下睡呢？啊，我想起来了，床底下不花钱呐。这小子没钱，不定什么时候钻床底下去了。他还这么琢磨呢，琢磨床底下不花钱呢。这个功夫，潘松呢由他底下出来。随手把这鬼头刀瞪出来了，这刀一拿出来，这刀往空一举，杨兴在这看着，呀，杨兴心想这小子要杀人呢，怎么把刀举起来了？杨兴看着他，就看这潘松由打床里出来，高抬脚轻落步，把这刀举着看着，杨兴这脑袋在这里边是后准。潘松不得先杀外边这个，杀完了外边这个就杀里边那个。潘松这刀举起来，就要往下剁。潘松这刀举起来要往下剁的时候，这杨兴在这儿躺着看着呢，嘿，嘿，嘡一脚，正踢他这个手脖子上，嘡的一下，这潘松还算是不错。这刀没撒手，嘡的一脚，他这刀可就剁不下来了。这杨兴腾愣就站起来了，干什么？啪，在旁边一伸手，旁边立着那个大铁铲呢，就把这大铁铲拿过来。小子，好大胆！你敢杀人？拍算盘！喊了一声"拍算盘"，这一铲子就拍下来了。这潘宗往旁边一闪身，拿刀一躺，嘡！潘宗就知道坏了。这个事儿啊，不能成功了，十有八九这个事儿要砸锅，我得快跑，我不能在这待着了，因为外边和这整个院里边都是寇准带来的人。潘聪知道后边是个窗户，他咔嚓一脚踹开窗户，就往外走，就蹦出去了。他一蹦出去，这杨兴不大铁铲手中一摆，照那窗户，咔，一下子整个窗户下来了。窗户下来，杨兴噌楞，由打窗户这边就蹦出去了，拿跑，喊了声拿跑，这潘松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气儿就跑到了三交镇外。到了三交镇外了，潘松忽然想到，回头一看，是那杨兴追过来了，手里面拿着大铁铲。潘松心想，我干嘛跑啊？不就这么一个小子吗？凭我外号"铁臂金刚”，我完全可以把他杀了。想到这里，潘聪把刀一横，站住！想活的话，别再追了；不想活，你就再往我跟前赶。想活了，小子，你要干什么干？你想杀我？来吧，来一下试试。潘聪一看，你那算什么？唰！一刀奔下就剁来，杨兴一看这刀往这一剁，铁铲一横，嗨，嘡，这铁铲正碰这刀上，一碰这刀上，潘松就手一撤身，啪，来了一个犀牛望月，这一刀奔杨兴这儿来了。杨兴一看奔这儿来了，坐井藏头，杨兴一回身，唰，又一铲，这横着扫过来了，这叫小鬼推磨。潘松往旁边一闪身，杨兴这才倒出话来，把这铲手中一拿，这大铲面在前边照着他脑袋拍蒜瓣。为什么叫拍蒜瓣？拍他脑袋呀，因为他练功的时候练64路达摩铲，想不起来招数，
老师教给他这个招，拍蒜瓣，潘宗王旁一撤身，穿脚趾盖奔着脚下出来了。潘宗一抬腿，这一抬腿一下子戳进去了，嘣，撅起前吐来，胡椒面啪，这胡椒面一揉，潘宗往旁边一闪身，出脸蛋，他脑袋一低，铁屁股垫啪，这一下子潘宗拿刀一弹，他垫上了，把潘宗扔，家伙抽出老远去。潘宗这下子正抽在一个马墩马粪堆上，来了个就地十八滚，下次再说。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上次我们说到

杨九郎、杨兴追赶潘松，追到半道上，摆起大铁铲，给了他几个绝招。所谓的这个绝招啊，就叫启蒙口诀。为什么叫启蒙口诀呢？这个杨九郎、杨兴上少林寺学艺呀，由于这个思维上有的时候比较呆笨，教给他64路达摩铲。64路达摩铲呢，这个招数都学会了。学会了之后，这师傅一让他表演的时候，他就又忘了，开不起头来。这个教徒弟呀，得有明白师傅。这师傅还真认真，给他就设计了，就想怎么能启发他，引发这64路达摩铲都练出来呢？于是就给他想了这么几招。就跟他说：“我先告诉你，这个铲呢，你拿这个铲，头一下叫拍蒜瓣儿。哎，这个小子记住了，就像一说翻过来扣老头，他就记住扣准了。这一说拍蒜瓣儿，说你记住吗？吃黄瓜、拌黄瓜时候不得拍蒜瓣儿吗？头一下就拍蒜瓣儿，拍蒜瓣儿完了之后，给他接着，头一铲下来是拍蒜瓣儿下来了。”紧接着就铲下来，就往下杵，杵脚趾盖。哎，这个记住了，他这有具体的东西引发他思考。杵脚趾盖，如果对方一抬脚没戳着，噗，这铲子肯定就戳到地里去了。戳到地里去之后，把这个铲使劲一撅，这铲土就有了作用了。往上一扬，胡椒面儿。就把对方的眼睛给迷了，把对方的眼睛要是一迷的话，腌完了胡椒面正在高处，扇脸蛋儿，就扇他的脸蛋儿。脸蛋儿如果对方一低头扇不着，回来铁屁股垫儿。这几招杨兴练的是最熟，为什么？他没事就念这口诀：拍蒜瓣儿，戳脚趾盖，涂脚面，扇脸蛋儿，铁屁股垫儿。所以今天给潘松用上了，潘松都没想到过这个这样的武术，没见过，还带口诀的，头一声喊了声"拍蒜瓣儿"，潘松就一愣："什么蒜瓣儿？我哪的是蒜瓣儿啊？那一下子拍瘪了吗？啪！这一下子往后一撤，戳脚趾盖，他一抬腿，啪，土撅起来了，胡椒面儿，扇脸蛋，铁屁股垫儿。"这一个铁屁股垫儿，这潘松还算有武艺呀、啊，很高强啊。这个铁屁股垫往里一来，他那这鬼头刀这么一躺，躺了一下，没躺住。这个杨兴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啪的一下子打到这个鬼头刀上了。这鬼头刀在这一拍这屁股，正拍到胯骨轴这地方，啪的一下子，一下子把这个潘松就招出去老远。不但周出去老远，旁边那是一个马粪堆。这潘松就是在那马粪堆上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滚的浑身上下都是马粪呐。事到如今也不管不顾这些了，叽里咕噜叽里叽里咕噜，滚了半天起来了，撒腿就往前跑。潘松感觉到了，自己不是这个傻小子的对手，这小子太厉害了，就这几下。还带口诀的，潘松心想：我打不过他，尤其是这一个铁屁股垫儿，呼上了。潘松再站起来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疼痛，瘸了。再跑跑不快了，瘸着腿跑。这样跑了，这样跑哪能行？所以他往旁边一闪身，就钻树林子里去了。他往树林子里边一跑，这个杨九郎、杨兴提了这铁铲。随后就追，他看见潘松那样了。潘松在前边跑，杨九郎在后边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边，发现林子当中有一座庙宇，庙宇有一个院墙。这个潘松就跑到庙门口那儿，这个庙门没关。潘松跑进去，一转身就咕隆咕隆咕隆咕隆，门插上了，门一插上。
他再跑哪去就不知道了。所以杨九郎把这个铁铲一摆，跑到这跟前的时候，这个就听身后边追杀的这人都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包括寇准带领着，都来到了庙门之外。杨九郎呢，把这铲一摆，嗨，他想这一铲把这庙门给铲开。但是寇准呢，还是懂政策、讲礼貌的人呐。寇准看，慢着，杨兴，不要铲那个庙门，叫门。寇准心想，深更半夜的，这么一帮人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跑人家庙里边给人把门再给铲下来，这什么样子？没法解释。所以这么一喊，杨兴把这铲收回来了，张朝刘盖赶过来了，到前面叩打门环，开门呐。本来这个庙门他没有插着，是潘松进去把庙门给插着，说这一叫门，等了一会儿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咕隆咕隆咕隆，把门开开了，里边一个小和尚，弥陀佛，施主，这深更半夜的，你们匆忙的叫门是干什么呀？张朝说，实不相瞒，小师傅，我们一个官员是朝中的四品御史，住在三交镇，碰上一个刺客，这个刺客要杀死我们这个官员，被我们追到你的庙里来了。你这个庙门原来是没关的，他进来了把这庙门给关上，而且还插上了，所以我们要到庙里边搜找刺客。小师傅，请禀报你的老师傅，让他们知道，就说我们要进庙搜查。张朝刘盖马上吩咐手下人，寇准带着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各打着火把，安排四五个人在庙墙院外边布置好了，如果发现这潘松在跳墙往外跑，马上就喊，你一喊我们就都知道了，我们再往外边追。几个人安排到外边，安排完了这才往里走，而且安排了两个人就在这个大门里头看着，如果潘松跑出来不让他在这个门再跑，所以把这个门关上了，门插过也插上。现在这个庙当中间就有一个大殿，东西有禅房，三交殿的掌柜的他经常到这庙里来进香，掌柜的就说了，我告诉你们，庙里头一个老和尚，还有三四个小和尚，这个老和尚呢，原来的老和尚呢已经去世了，现这个老和尚呢是接了他的班当主持，就这么回事，我都认识他们，来吧。说着话往里走，怎么往里走？潘松哪去了呢？潘松进了庙了，潘松进了庙，他知道想在后边再跳墙出去恐怕很难，因为听见叫门声已经追过来了，所以潘松直接奔老和尚的这个禅房。老和尚在禅房里边听见动静已经起来了，灯光打着，点着了灯，潘松一下就进来了，手中拿一把单刀。进来之后一看，这个老和尚60多岁年纪，两道长眉，眉梢高挑，一双阔目，目光有神，花白的胡须散满胸前。潘松一看这个老和尚的眼神，就知道这个老和尚不是一般的和尚，说明他是练武之人。尤其是使他引为注意的是，这个和尚没落法。僧人呢，有落法僧，有不落法的。你像《水浒传》里边行者武松，没头发留着呢，他也算行者，哎，也是出家人。那么这个和尚他没落法，说明他出家的时间不长。潘松一看到这样，潘松马上就跟他说了，老人家，我跟您说，我是江湖上的义侠，现在有一个贪官

0: 在东京汴梁胡作非为，他做了很多的歹事。现在他借机会到边关来办事，我跟踪下来，准备在三交镇这个地方为民除害。我是个杀赃官、诛恶霸、减恶安良的江湖义士，我是个侠客。可是遗憾的是，我在杀他的时候，这个贪官他周围保镖护院的人、跟随他的人特多，我打斗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跑出来了。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居然把我的腿部都打伤了，我现在跑也跑不了了。求老师傅，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容我藏身一处，躲过此难。师傅，可能行这个善吗？这个老和尚听到这里，看了看潘松，哦，照此说来，你是江湖上的义士侠客。对，老人家，现在江湖上减恶安良之人特多呀，您能不能帮帮这个忙？好吧，你就到我这躺柜里吧，我这躺柜里边有很多的衣服杂物，算不得什么，还有很多空隙，你躺在里边，我就把盖儿盖上，他们谁来查也不会查我这只躺柜。说着，老和尚把这躺柜打开了，这潘松一下子钻里边去了，这刀还在手里拿着。钻到里边之后，这老和尚把这盖儿盖上了，所以小和尚出去开门，老和尚没出去。等他们大家都进来的时候，张超、刘盖通过小和尚告诉要见这个老和尚，于是这个老主持才从屋子里边走出来。老主持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之后，一见寇准，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你们是何方之人？因业到此，搅闹佛门净地，是什么原因呢？寇准一看，老人家，我因业到此是捉拿一个刺客呀。哦，刺客，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刺客呀？什么地方都会有刺客，这个人是跟着我下来的。老人家，请问您的贵上下？寇准就问他法号，老和尚双手合十，贫僧法号建空。哦，建空，老方丈，此事与你毫无关系，是这个刺客被我们追逐的逃到了这里，敬请您老放心，请允许我们再到处搜看。哦，原来如此，要这样的话，敬请搜查。这个老方丈告诉大伙随便搜。寇准告诉各位，挨个屋的搜吧，禅房、厨房、厕所、茅房、储藏间、食堂，都找了周一圈，就是大殿还没搜呢。最后都搜完了没有？问外边，跑出去没有？外边回答没有，没见人出来。那就说明这潘松还在这个庙里。寇准就说了，能不能到的这个大殿里一看？可以，可以。施主，请往大殿里观察。傻小子杨兴拿着大铁铲一进大殿，这个大殿呢，有个供桌，供桌后边就是泥金彩塑的一个释迦牟尼的像。这个像雕塑的非常的精致。供桌上边摆着有蜡烛，蜡烛点着，而且有供果在那摆着。供桌前边有桌围子。杨兴拿着大铁铲，就到这桌围的底这儿，在这里没有，看看，出来，还能出来吗？那一杵就杵两截了。他拿铲子杵了几回，空的。周围看，旁边又竖着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在两边。这杨真扛着这个铁铲，哼，这跟我们的少林寺差不多啊，都这样。寇准到这里边，非常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 无意中，他一看这个供桌上边，在供桌供果的后面，放着一件东西，半张残弓，是弓啊，拉弓射箭的弓。遗憾的是，这个弓呢是半截残弓。寇准就下意识地走到跟前。 把这弓拿起来了，寇准拿着这半截残弓，翻过来调过去就看，无意中发现半截残弓上边有两个字儿，什么字儿？祭业。寇准一想，祭业是不是杨祭业呢？那杨字可能在那半截上呢。 寇准拿着这半截残弓，瞅着这个老和尚。老人家，这个东西怎么供在这供桌上？老和尚说：“啊，那是我收藏的东西，供在哪里？哦，你收藏的东西，请问这张弓是什么人所用？这张弓，用弓的人。” 已经死了，哦，我看上有祭业两个字，请问这个祭业是哪个祭业？是不是杨祭业？说到这里，老和尚目光一亮，啊，对，就是杨祭业，金刀杨无敌，哦。 金刀杨无敌，老人家，你跟这个金刀杨无敌认识吗？怎么不认识啊？啊，我是他的属下。哦，说明你出家时间不长啊。啊，我是两狼山战败之后，我就到这儿出家了。这里原来有一个老主持，把我收留了。 老主持收留我之后，没用多久，他已经病死了。这个庙就交给我管了。哦，老人家，两狼山之战，你参加了，那是啊，我是亲历者。哦，请问这个杨继业，他最后怎么的了？最后怎么的了？他死了。 他碰北尔邦啊，是碰北尔邦吗？那还怎么的了？那你说他怎么的了？不是有人说他被辽邦给他裹卷而走，投降了辽邦了吗？投降了辽邦了，这是谁说的？啊？这是国丈太师北路都招讨使。 庞太师所说的：“放屁！两狼山之败都怪他。”哦，老主持，有闲暇地方没有？你跟我说一说两狼山之败怎么样？我跟你说，你是谁呀？啊，我凭什么要跟你说呀？张朝刘盖俩人就过来了。老主持。 跟您说吧，这个人是朝中刚刚选上来的四品御史、西台御史寇准寇大人，为了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所以他亲自下边藤查访实情，所以到这儿来了。老主持，你要说就得跟他说。同时，我告诉你，潘仁美潘元帅。
1: 他已经羁押在御史府的监房。潘仁美羁押在御史府了吗？对呀，就是羁押在御史府了。啊，您是御史大人，啊，对，我就是寇准，刚从峡谷县调来的。好，就在这个大殿里边，我跟您说。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搬过座位来。 老主持坐下了，寇准也坐下了，他把这半截残弓拿过来了。寇大人。

0: 这半截残弓就是两狼山之战的正品啊！我跟您说，知道两狼山之战吗？啊，两狼山之战，那是什么样的恶战呢？我打了一辈子仗都没曾经过呀！御史老爷，辽军10万大军，一个叫耶律谢珍，一个叫耶律谢宝，兵分两路向我军打过来了。潘仁美作为我军的主帅，派我们的前部先锋杨继业带领5000宋军去迎战敌人。杨继业他临走之时跟潘仁美就说了：“说敌众我寡，我们不能硬拼硬打。”但是潘仁美说什么？潘仁美跟杨继业说：“你不是号称金刀杨无敌吗？怎么金刀杨无敌到现在？”又有敌了呢，御史大人，你不知道啊？潘仁美那是大宋国朝的开国将领，他是保着赵匡胤打天下的人呐，甚为得宠。杨继业呢，杨继业是北汉主刘琮手下的降将。就从这一点，潘仁美作为元帅，瞧不起杨继业。后来潘仁美告诉杨继业。说你带着5000宋军，深入敌后，跟他交战。敌人如果跟你打的话，你就跟他打，跟他打，诱敌而来，把敌人引到我们的有利地形，然后我派10万大军在外边包围敌人，形成内外夹攻之势。那个样子，里应外合，一战可消灭辽军。寇大人，说的多好，这个元帅这个作战计划说的多到位呀、啊！可是老令公杨继业听到这个事儿，点了点头，就说：“好，我可以跟敌人交战。可是我们这5000宋军出去之后，跟敌人这一打，耶律谢珍、耶律谢宝这两个狡猾的敌人，跟我们一打就退，一打就退。”按照我们的老令公意思，退兵不可追；但是按照潘元帅的意思，要一追到底。他准备在外边包围，但是追来追去，追来追去，追到两狼山这个地形。这个地形我知道啊，那是人家辽军早安排好了的地方了。这个地名也都怪了，两狼山，虎口蛟洋峪，这个地名。我就想，是不是犯了地名了？两狼山，虎口蛟洋峪，这姓杨的到里边还好得了吗？我们就败到这里了，追到这里了，可没想到10万敌军形成了包围圈，把我们就全给围住了。围住我们之后，我们就派人想法给潘元帅送信呐。为什么？为的是等潘元帅援军一到。把敌人包围啊！可是谁想到，这是潘仁美的一个诡计，一个阴谋。我们派杨七郎、杨彦司闯营送信，杨七郎走了之后，一直没有消息。我都怀疑呀，杨七郎凶多吉少。结果最后没有了消息了，我们还在这被困着。潘仁美的援军不到，我们5000宋军。被10万辽军给围困着，我们可以说是既无粮草又无救兵，怎么办？老令公当时跟我讲，我姓王，叫王贵，在军中是他的一个副将，是他的亲随，跟着老令公打了20多年了。老令公跟我讲，王贵呀、啊，我们只有拼死突围，没得吃了，怎么办？只可杀几匹。病弱的战马，我们吃的是马肉啊！吃完了马肉，最后拼死突围呀、啊！往外冲杀的时候，老令公自感觉到人单势薄，不能被敌人活捉，所以他又杀回来了。我也是往外冲，冲不出去，我也回来，回到我们军中议事地点，就在苏武庙。到在苏武庙的时候，我夫人发现老令公。在苏武庙前里应碑下， 三头碰死身亡啊，尸体在那趴着，我没有办法想要掩埋他的尸体，但是辽军已经上来了，我只好躲在山洞里，才躲过这一劫。最后当辽军撤去，我再找老令公的尸体不见了。你们怎么说？潘仁美怎么讲？老令公被捉了呢？何出此言？寇准一听，我明白了。咱们下次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醇香美酒，千年流芳。偶然天成的造物，如何被人类窥得天机，演变出醇香各异的味道？芬芳的杯中之物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与传承？美酒流芳，
4: 几千年来酒曲一直是咱们中国酒酿造的秘诀所在，用它酿出来的酒啊，甘甜芳香，回味绵长，所以直到今日，有人还将酒曲称之为酒之骨，酒之魂。我们中国人掌握的酒曲酿酒法，后来还传入到了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各地。1892年，法国的学者卡尔梅特在研究了中国的酒曲之后啊，发现酒曲能将谷物中的淀粉直接发酵成酒，这种技术在欧洲是没有的，他感到特别的稀奇。随后呢，在研究一种来自我国酿酒所使用的药曲的基础之上啊，从中分离出了一株糖化力非常强并能起到酒化作用的霉菌菌株，用以生产酒精。后来呢，他将这种霉菌糖化制酒的方法称之为淀粉发酵法，又称阿米露法。毫不夸张地说，曲镍酿造法是中国人对于人类酿酒业的重大贡献，是酿造史上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
3: 在古代酒曲酿酒方法发明之前，酒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作为一种稀有的珍贵物品，用于祭祀神明和祖先，以表示尊敬和诚意。到了殷商时期，因为酒曲酿酒术的出现，使得酿酒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但出现了专门管理酒的机构，还制定出了酿酒的具体工艺流程。从殷商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还出现了许多做工精巧、系列成套的酒器，诸如尊、壶、壶、甲、爵、盒等等。从盛酒、斟酒到煮酒的器具，乃至喝酒所用的器皿，可谓应有尽有。这足以证明殷商时期酿酒业的发达。不过那时的酒尚属奢侈品，一方面在祭祀时大量使用，一方面供贵族享用，故此留下了酒池肉林的传说。
4: 周代初期，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军，管理那里的商朝移民。他告诫康叔啊，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耽于酒色，以致败国丧家。周公写成了《酒告》一篇，赠与康叔，借以提醒他警惕饮酒的危害。在整个周代，由于农业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巨大进步啊，酒也终于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年节庆典当中了。 诗经当中的名篇冰封七月里就有九月素霜，十月涤肠，捧酒思想，月煞高阳，大意就是说呀，九月寒霜消宿，十月清扫打谷场，用美酒敬献宾客，还要宰杀羔羊。可见呀，在年节之际，丰收之时，劳动之余，周朝的普通人呢，也可以在欢聚庆贺的时候，借助酒兴畅饮一番。
3: 酿酒到了秦汉时期，人们为了提高酒的度数，就想方设法在制曲技术上做了较大的改进。一是曲的形状，由过去的碎散状改良为饼状，提高了酒曲的酒化能力。二是增加了酒曲的种类，优化了酒的质量和品种，酿出来的酒也因此更加甘醇。许多品种的酒因其风味独特而称誉一时。汉代对米酒的命名或按原料，或按酿造时间，或按配料香料，对米酒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尽管汉代对谷物酒的命名有诸多不同，但大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按酿酒形态把谷物酒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浊酒，一类是清酒。凡是酿造时间较短、用曲量较少、盛酒浑浊的酒，均称为浊醪。浊酒的特点是酒液稠浊而酒精度偏低，这种酒成熟快而保存期短，一般不经过过滤工序。从外观上看，浊酒表面往往会飘上一层米子，状如浮椅，所以人们又用浮椅一词来形容浊酒。清酒又叫易酒，凡酿造时间较长、酒精度数较高而且酒液较清的酒都叫清酒。清酒与浊酒是中国早期米酒酿造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宋元时代，最终被高品质的黄酒所取代。到明清时期，已经很少有人再提清酒与浊酒的区别了。
4: 酒曲酿酒法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制曲工艺愈加精湛，出现了最早的药曲，添加了药材成分的药曲，具有能够促使有用的霉菌和酵母菌快速繁殖、抑制杂菌繁殖的神奇功效。同时呢，中药材所具有的独特味道也会让酒的滋味啊别具一格。晋朝人姬涵在《南方草木状》这样一本植物学的专著当中啊，特意提及当时的南海人用米粉制作草曲的方法。当地人呢是把大米捣制成粉，然后混合上不同的草叶，再用椰格汁调配成草曲，把它制成啊一个一个如同鸡蛋大小的圆球，放置在蒿草的阴凉之处，过了几个月呢就可以制成草曲。用这种草曲配合上糯米啊，就可以制成当地人喜欢喝的一种酒了。这种酒喝下去之后，哪怕是酒醒了，额头上啊也会汗水涔涔。姬涵还说，当地人呢有一种习惯，会在女孩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酿造这种酒，等到冬天池塘里没水了，把酒坛子密封好，埋在这个池塘的淤泥当中，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啊，挖出来宴请宾客，以示庆祝，当地人称之为女酒，其味绝美。我想啊，这或许和今天江浙地区的女儿红多多少少啊是有些传承关系在内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种草曲，也就是药曲的制造方法。今天在长江流域也好啊，在淮河流域也好啊，这种作曲的方法依然可以见到。
3: 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曹操曾写了奏上九韵酒法，给汉献帝进献一种酿酒的方法。文中写道，南阳人郭芝曾在我的家乡沛国谯县任县令， 他有个九运春酒的酿酒法，后来传给了我。九运意为分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九运春酒就是用酒级法酿造的春酒。这个酿酒法是用曲30斤，水5担，腊月初二泡曲，一直泡到正月，每隔3天投一次米，分9次投完9壶米。我用这个法加入上好的稻谷，发酵后去掉残渣，便酿成了可饮用的酒，包括上面的酒渣也可以饮用。如果分9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这样酿出的酒有点苦，不好喝，我便稍作改进，改酒酿为食酿，这样酿出的酒很好喝，却有祛病的功效，特意将这一酿酒之法敬献给皇帝。至今为止，历代酿酒者都延续了九运法的连续投料方法进行酿酒。现在我国酿制黄酒所用的煨饭法和绍兴所用的3江4水，就依然保留了魏武时期九运古法。除了改进酿造方法，古人还开始尝试在酒里加入不同配料，增加酒的功效。
4: 在近代还出现了我国较早的配制酒，它是在酒中啊添加上中药、鲜花、鲜果，经过再制而成的。近代张华的《博物志》当中啊，专门提及了一种配制胡椒酒的方法。它的办法是以好春酒5升、干姜1两、胡椒70枚，还有5颗石榴制成。先把干姜、胡椒捣成碎末，然后呢，再把石榴榨汁儿，把这个姜椒末还有石榴汁儿都放到春酒当中。下面呢，架起火堆，慢慢的给它低温加热，加热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饮用了。这是一种啊，非常适合北方严寒天气喝的养生酒，据说还能调和酒后身体的不适感。
3: 酿酒技术的不断成熟，必然推动

0: 四节日、婚嫁、宴饮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酒成为了汉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的活动。除祭祀宗庙外，皇帝还要以酒祭天地、祭四方等。祭田礼是皇帝亲耕大礼，旨在表明天子重农，敦促立耕之意。祭田礼时，皇帝会先率王公大臣躬耕，而后举行酒宴，名曰老酒。除了酒礼越来越讲究，宴饮时所伴随的娱乐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多彩，酒令游戏也开始流行。例如在《红楼梦》中，就有多处描写了行酒令的宴饮场景。在第63回中，怡红院的丫鬟们给贾宝玉办生日宴，宝玉想热闹一番，便提议玩一种叫沾花名的酒令。这种酒令人越多越好，于是又叫来了宝钗、黛玉、湘云一群人，最后一共十多人欢饮行令。晴雯拿来一个竹筒，里面装着各种花名签令，众人轮流抽签，并按签上的内容来饮酒。宝钗最初抽出一签，题有宴冠群芳四字，还有一句诗认识无情也动人，另有一行小字解释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于是大家共贺宝钗一杯，这就是沾花名的玩法。这里的沾花名其实就是酒令游戏中很有名的酬令。除了酒令游戏之外，乐舞百戏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饮酒时这些娱乐活动，透视出古人以乐为本的酒文化。除了以乐为本，酒文化所留下的诗歌与典故也成为我们窥探历史一角的生动见证。
1: 在汉代，最贵重的酒啊，或许可以算是葡萄酒了。自张骞通西域带回葡萄之后，中国开始广泛种植，当时的西域等地啊，皆会酿制葡萄酒，汉人很快也掌握了相关技术。东汉时期有这么一则故事，中常侍张让专权朝政，扶风人孟陀用了一壶葡萄酒贿赂张让，因而就得到了凉州刺史这个职位，一时传为奇谈，于是就留下了斗酒博凉州，一斗博凉州的典故。一壶酒的贿赂啊，竟能让人一下子跳到刺史之尊的位子上，可见当时这个葡萄酒的贵重和难得。这个典故还被后来的诗家广为使用，刘禹锡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苏轼自言酒中去，一斗胜凉州。将军百战竟不侯，伯狼一斗得凉州。陆游也有君不见葡萄一斗，换得西凉州，不如将军告身共一醉等等。
0: 公元208年，此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正要率军南征至长江与孙权决战。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冬夜里，江面风平浪静，曹操乘船查看水寨之后，与自己的将领们开启了酒宴。曹操此时雄心勃勃，酒兴当头，他横槊赋诗，吟唱出了一首让后世之人但凡喝酒就一定会想到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壶好酒让曹操暂时忘却了内心关于战争的忧虑，带给他飞扬的思绪，让他写出了这首短歌行。饮酒后的微醺醉意能使人的心灵更加松弛敏感，所以酒也成了文人墨客的心头最爱。而在魏晋南北朝之时，酒的度数有所提高，酒带给人的兴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饮酒更是成了一种能让人快速消愁解忧、忘记烦恼的好办法。 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就是历史上以豪饮著称的较为特。

0: 殊的一个文学群体。唐代孙蔚绘制的《高逸图》里，竹林七贤个个都有惊人的酒量，时常聚在一起，边喝酒边赋诗，而饮酒自然少不了酒具。画中七贤们的酒具别具一格，形态各异，堪称古代酒具大全。众人酒酣耳热，素有醉侯之称的刘伶以面容微醺，眼神迷离，一旁的小厮跪乘着双耳拓壶，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在酒精音乐和诗舞中，众人就老庄之学西里变南，在辞藻和姿态的审阅中获得精神的慰藉。曲蘖酿造法的出现让中国酿酒技术有了很大提升，同时也让酒的度数有所提高。饮酒所带来的微醺醉意让酒成为了文人墨客的最爱，一篇篇传世佳作之中也都有酒的身影。酒也从较为稀有慢慢走进了大众日常生活。
1: 魏晋时期，除了竹林七贤、三曹对酒情有独钟之外，中国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也是一个爱酒之人。他一生向往的田园生活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描绘的那幅场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颜。不仅要有大自然，有亲人，还必须有酒为伴。在他的诗篇当中啊，人们几乎找不到和酒无关的诗，单单是以饮酒为主题的组诗就有20几首。在这些诗中啊，诗人以酒寄意，诗酒结合，表达了他对现实和生活的深切感受。虽然说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酒的度数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呢还不是很大。另外呢，当时的酒体口感偏酸，人们为了能够酿制出度数更高、品质更好的酒啊，始终不懈地在改良着酿酒技术。那么，发展到了唐宋时期，酿酒又会有新的技术升级吗？
0: 魏晋时期的崇尚饮酒之风也让酒曲得到了发展。其中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在七事中提到了红曲。红曲是一种耐高温、发酵力强的霉菌，因色彩鲜艳如丹砂而得名。红曲以大米为原料，经曲母培养而成，含有红曲霉素和酵母菌等微生物，具有很强的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因其色泽和味道都很特殊，还具有抗菌防腐作用，被李时珍誉为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除了红曲酒，葡萄酒也在唐代继续盛行。
1: 根据《唐会要》记载啊，公元639年，在平定了高昌之后啊，获得了产自西域的马乳葡萄。唐太宗便命人在御苑当中种植这种葡萄。为了得到更优质口味的葡萄酒，他还亲自改良了西域的葡萄酿造技术，竟然呢造出了8种具有不同风味的葡萄酒，兼具浊酒与果酒的特点，味道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唐太宗还把自己酿好的葡萄酒赠与大臣们饮用，人们是赞叹不已。这个时候啊，葡萄酒京师始知其味。在太宗一朝啊，不仅是君王善酿，大臣中亦不乏高手。唐太宗在喝过了魏征酿的酒之后啊，赞不绝口，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零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唐太宗这首诗就是说呀，哎呀，你魏征酿的这个零露酒，它的味道胜过汉武帝的兰生酒，而翠涛酒呢，胜过隋炀帝的玉屑酒。喝过之后的感觉是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唐朝时期的米酒啊，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大多是绿色的。这其中主要原因呢，就是酿造的时候没能够保证酒曲的纯净，大量的其他微生物啊混入到了酒曲当中，导致 酒色变绿，灯红酒绿这个词儿也正是由此而出来的。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醇香美酒千年流芳，偶然天成的造物如何被人类窥得天机，演变出醇香各异的味道？芬芳的杯中之物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与传承？美酒流芳，
5: 魏晋时期除了竹林七贤三曹对酒情有独钟之外，中国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也是一个爱酒之人。他一生向往的田园生活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描绘的那幅场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不仅要有大自然，有亲人，还必须有酒为伴。在他的诗篇当中啊，人们几乎找不到和酒无关的诗，单单是以饮酒为主题的组诗就有20几首。在这些诗中啊，诗人以酒记忆，诗酒结合，表达了他对现实和生活的深切感受。虽然说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酒的度数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呢，还不是很大。另外呢，当时的酒体口感偏酸，人们

0: 为了能够酿制出度数更高、品质更好的酒啊，始终不懈地在改良着酿酒技术。那么，发展到了唐宋时期，酿酒又会有新的技术升级吗？
1: 魏晋时期的崇尚饮酒之风，也让酒曲得到了发展。其中，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在七事中提到了红曲。红曲是一种耐高温、发酵力强的霉菌，因色彩鲜艳如丹砂而得名。红曲以大米为原料，经曲母培养而成，含有红曲霉素和酵母菌等微生物，具有很强的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因其色泽和味道都很特殊，还具有抗菌防腐作用，被李时珍誉为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除了红曲酒，葡萄酒也在唐代继续盛行。
0: 根据《唐会要》记载啊，公元639年，在平定了高昌之后啊，获得了产自西域的马乳葡萄。唐太宗便命人在御苑当中种植这种葡萄。为了得到更优质口味的葡萄酒，他还亲自改良了西域的葡萄酿造技术，竟然呢造出了8种具有不同风味的葡萄酒，兼具浊酒与果酒的特点，味道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唐太宗还把自己酿好的葡萄酒赠与大臣们饮用，人们是赞叹不已。这个时候啊，葡萄酒京师始至其味。在太宗一朝啊，不仅是君王善酿，大臣中亦不乏高手。唐太宗在喝过了魏征酿的酒之后啊，赞不绝口，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零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唐太宗这首诗就是说呀，哎呀，你魏征酿的这个零露酒，它的味道胜过汉武帝的兰生酒，而翠涛酒呢，胜过隋炀帝的玉屑酒。喝过之后的感觉是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唐朝时期的米酒啊，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大多是绿色的。这其中主要原因呢，就是酿造的时候没能够保证酒曲的纯净，大量的其他微生物啊混入到了酒曲当中，导致酒色变绿。灯红酒绿这个词儿也正是由此而出来的。
1: 唐元和12年是白居易被贬至江州的第三年，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他正是江州司马青衫失礼的那个江州司马。这是他第一次遭遇谪贬，在这样的人生低谷里，他认识了一位友人刘十九。刘十九没有当过官，只是一介布衣，两个人却一见如故，经常一起通宵下棋喝酒。患难之时的友谊是多么可贵，而喝酒这种事没有好友陪着，又该多么无趣呢？于是白居易在家中点起了红泥小火炉，温上了新酿的酒。绿色的新酒上，酒渣浮在表面，如同小蚂蚁一样。虽然天气晚些好像要下雪，但你能不能来跟我喝上这一杯呢？这一首《问刘十九》正是诗人白居易向友人发出的最浪漫的邀请函，试问谁能拒绝这样的邀请？白居易为刘十九温的这个绿色的酒还是属于米酒，不过白居易另有一首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白居易所提到的这个烧酒，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蒸馏白酒呢？我们从琥珀香三个字来粗浅推断一下的话，大概率来说，此处的烧酒还是与前面在红泥小火炉温着的绿蚁酒类似，只经过微火慢煮、低温加热处理的酒。刚刚酿造成熟的米酒中依然保留着很多的活性微生物，会继续产生酵变反应，导致酒液变质。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唐朝人摸索出了给酒进行加热处理的技术。 借以达到控制酒中微生物继续反应和消毒灭菌的双重效果。此方法在宋代酿酒专著《北山酒经》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其方法是隔水煮开，趁热灌封坛口。这种保存酒液的方法与现代的巴氏杀菌法基本相同，却比它早了600多年。经此处理，酒就可以长时间的贮存。同时，琥珀香也说明，经过不断改良，唐人终于酿出了黄色的酒，使中国酿酒进入到了黄酒阶段。诗人杜甫曾用鹅儿黄似酒来形容这种颜色。除此之外，全德瑜在《放歌行》中写道：“春酒盛来琥珀光，暗闻兰麝几般香。”这些诗咏都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琥珀色的酒，光泽鲜亮，质感出色，足称上品。也就是说，唐代的黄色酒和琥珀色酒在色泽方面已接近了现代黄酒的外观，其品质必定高于其他色泽的酒，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酒开始初步形成。而诗中藏酒这件事，简直可以说是唐代诗人们的共同爱好了。
0: 唐代是我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酒催诗兴可以算是唐朝文化最凝练、最形象的一个表现。这些诗人高兴时把酒言欢，忧愁时对酒当歌，得意时一醉方休，失意时借酒浇愁。酒成了诗人最好的朋友，酒也是诗人寄托情思、抒发心志的最好媒介。诗圣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激动得让人忘情。更有白居易的“吾如饮此消愁物，一想愁消值万金”。酒催发了诗人的诗性，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酒文化在唐诗中酝酿充分，醇香持久。
1: 酒曲发展到宋代也出现了一些创新，在《北山酒经》一书中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很有价值的首创，尤其是记载的酒曲中采用的蛇麻，就是用来酿制啤酒而闻名的酒花。这一记载纠正了以往酒花源自外国人之手的错误说法。另外，干窖法在制曲史上也很突出，具体是用酒瓮正发胚，撇取面上浮米身，控干，用曲末瓣令湿匀透风阴干。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使用极方便的微生物制剂。书中收录了13种制曲法，按制法分为研法、爆法、封法三大类。第一类叫演曲，是把生曲放在麦秸堆里定时翻动。第二类叫爆曲，是将生曲团先放在草中，等到生了毛霉后就把盖草去掉。第三类叫封曲，是用树叶或纸包裹着生曲挂在通风的地方。这三大类酒曲所采用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与现代黄酒的原料和工艺十分接近了。
0: 宋代突飞猛进的酿酒技术带动了酿酒业的空前繁荣，在大量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当中啊，官卖酒库、私营酒楼在宋代可谓是遍地开花。北宋时期的《东京梦华录》是一本专门记录各地风物掌故的书，书中就记述了不少宋代酒楼的信息，得以让我们在千年之后啊，还可以对当时的酒家消费考察一番。比如街南玉仙正殿，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殿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72文一角，羊羔酒81文一角。 这段文字当中所说的正殿啊，是指那种啊获得了官府批准有酿造酒、发售酒权利的酒楼。别的一些小店要想啊购买酒，只能跑到他们家来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81文。

0: 的羊羔酒啊，并不是说羊羔搭配美酒，而是专指一种特殊的酒，就叫羊羔酒。羊羔酒起源于汉魏，兴盛于唐宋。那么羊羔酒是如何制作的？真的会在酿酒的时候放入羊肉吗？
1: 从魏晋时期开始，文人墨客对酒便有了一种独特的偏爱，将酒带入他们的诗篇文章之中，诗与酒相辅相成，诗词所表达的意蕴全部都寄托在这杯美酒中。到了唐朝，酒催诗兴更是成为唐文化的最凝练表达。从绿蚁新醅酒到鹅儿黄四酒，中国古代酿酒技术也在不停探索与提升。于是到了宋朝，突飞猛进的酿酒技术便顺理成章地带动了酿酒业的空前繁荣，甚至还有一种我们现在看来有些新奇的酒出现。《大义觉迷录》是清朝雍正皇帝亲自颁发的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官方宣传资料。在这部书里，雍正皇帝反驳民间攻击他酗酒的言论，说自己天生不爱喝酒。然而实际上，在这本书发行的前几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种酒让雍正皇帝都念念不忘。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雍正皇帝和大将军年羹尧此时私交很不错，年羹尧正在青海一带打仗，雍正皇帝突然想起来，在批示奏折的时候给他夹带了一张小纸条，小纸条里写着，20多年前的时候，宁夏灵州进贡过一种羊羔酒，我真的很爱喝，你帮我找一些来吧，不用多带，不要超过100瓶，等不够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写到最后，雍正可能也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特地加上了密谕两个字，也就是说，我让你帮忙找酒送进宫里来这件事可不要告诉别人。那让雍正惦记了20多年的羊羔酒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明代《本草纲目》里有这样的记载，宣和化成电针方，用米一担，嫩肥羊肉7斤，曲14两，杏仁1斤，入木香1两同酿，勿泛水，十日熟即干化。另一种方法是羊肉5斤蒸烂，酒浸1宿，入消梨7个，同捣取汁，和曲米酿酒饮之。这些做法所采用的原料均为糯米、黍米，浸浆煮过后留下汁液，不能加入冷水，这都是黄酒生产的方法。此外必须加入肥嫩羊肉，否则就不称之为羊羔美酒了。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见到羊羔酒了，不过在敢为时间的广东地区，有一种叫做玉冰烧的美酒，它是在酿造米酒的过程中加入肥肉浸泡，让酒质更加醇厚。从做法上来看，和羊羔酒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唐宋时期因酒而催生的诗酒文化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宋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爆发期，大批名流千古的文豪横空出世，他们留下的传世之作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文学历史的天空。这些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同样离不开酒的参与。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李清照的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陆游的一饮500年，一醉3000秋。等等等等，平生万种事都在酒的浸泡之下经过提炼和升华，淋漓尽致地奔泻到笔端。酒与诗，饮酒与诗人，就这样如影相随了。
1: 元朝是中国酿酒发展的成熟时期，蒸馏酒已十分流行。因为蒸馏酒度数较高，酒性油烈， 当时便出现了小酒杯的形制，以相适应。元人所著《饮膳正要》居家必用室内全集中均有蒸馏烧酒方法的记载，这些都是有关蒸馏酒的比较早的文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过，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其法。紧接着李时珍记录了烧酒的制作方法，把浓酒和酒糟放入瓮里蒸，蒸汽从上方出来，用器具接取滴露，只要是酸败了的酒就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蒸烧。近些时候有用糯米或者高粱米、小米、大麦蒸熟，再加入蛆，在酿酒用的瓮里放上10天，再用瓮蒸好，得来的酒清无水，味道非常浓烈，大概这就是蒸馏烧酒了。自从元代出现了烧酒之后，烧酒很快就成了百姓的新宠，经久不衰。
0: 明朝关于酒的史料记录啊，大大多于前代。明朝时成书的《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多能笔试》等著作当中啊，均有大量的篇幅来叙述酿酒技术，不少花色新颖、色香味俱佳的良酒啊频频出现。而在民间明清两代的时候，烧酒也就是白酒已经开始啊大受欢迎。当时有人就记述了这样的情形：烧房遍地，满城飘香。虽然说呢，蒸馏酒出现的比较晚，但是颇受普通劳动者的欢迎。白酒酒劲儿较大，喝上一点儿便有上头微醺之感，价格较为亲民，人人消费得起。因此啊，白酒便受到了普通劳动者的欢迎。再加上清代开始，高粱被广泛种植，虽然高产，但不太好吃，不容易消化，不如啊拿它来酿酒。我们今天喝的很多白酒里面的原料啊，必然是有高粱的。而液态发酵法的出现呢，让手工业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白酒的产量也就迅速提升了，远超黄酒。很快呢，白酒就一统中国酒类的江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消费第一品牌。
1: 逢年过节，一桌好菜是标配。现如今咱们做饭炒菜离不开的是料酒。作为专门用于烹饪调味的酒，在民间应用广泛。不过料酒的主要功能在于去腥增鲜，其主要适用于肉鱼虾蟹等荤菜的烹调。制作蔬菜时则没有必要放入料酒。此外，由于料酒中的盐分含量较高，并不适合直接饮用。用于烹饪的料酒虽带着酒字，却与黄酒、啤酒、白酒等饮用酒不同，它属于调味品。料酒是在黄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品种，它是用黄酒做原料，另外再加入一些香料和调味料做成的，是一种调味酒。料酒的谷物成分很丰富，富含氨基酸，鱼虾蟹中发出腥味的胺类物质能够溶于黄酒的酒精中，就可以在加热时随酒精一起挥发掉。在烹饪肉类食物时加入料酒，会生成氨基酸盐，从而达到去腥增鲜的目的。
0: 中国人一向以酒称贺，以酒称欢，酒为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愉和喜庆。春节时，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激情，也可能会有沉醉不知归路的冲动，但不管什么时候啊，都要适度饮酒，不要贪杯误事。最后啊，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让我们再次举杯，为了我们的亲友，也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干杯！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幸福甜蜜，就像那杯中斟满的烈酒一样，永远芬芳馥郁。最后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1: 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就留下了酿酒的痕迹。从单纯对大自然的模仿，到制曲工艺的不断进步，酿造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多种多样的酒类。 同时也让酒从神圣

0: 祭祀之中才可享用的珍品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为日常饮品，并渗入我们的文化之中，带来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瑰丽想象和香醇感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3: 郑国王高廷范未起兵之前，杀了同弼太师，祭了左独骑，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东京汴梁，够奔黑水关去了，暂且不提。单说谁呀？单说高王爷的家小在麒麟村，有二夫人素娘，大夫人福美玉。这家里头只有郑坤帮着跑跑当搭的，有什么事情郑坤帮着合计合计商量商量。二夫人呢是当家人，另外有府上府下的丫鬟呢，婆子有王婆、李婆、孙婆、赵婆，这些个人前前后后的来回跑腿伺候着，家里过得倒也不错。几个月过去了，忽然间这一天，风儿呢？

苏美玉的娘家去了。哎呀，急急忙忙跑回来了。这凤儿长得还胖，挺拙笨那么个人。哎呀，我说大夫人呐，可了不得了，您嫂子华氏啊有病啊，病如狗荒要死了，您快看看去吧。哎呀，就这个消息这一带来，本来这福氏福美玉是个软弱无能没有主意那么个人，心还特别软。一听说嫂子要死，我哥哥已经不在了，嫂子再死了可怎么办？另外有个娘家侄儿叫福氏人呢，谁照应着呢？当时急得哭了，边哭边找二夫人素娘把这些事情从头至尾都说了。二夫人一听，哎呀，说你嫂子有了病了，说这不要紧，找医生治吧，是不是？病有千种怪病，要有万种良方，可以找人，有钱就可以吧。给你，你带着100两银子，另外在咱府上的这些好吃好喝营养品的东西，什么人参鹿茸啊，都给他多带点儿，不会不好病的，得的也不是绝症，哭什么呢？你快去吧。让人婆子跟着去了。人婆子风儿另外套上车，车上拉了许多的东西，直接送到了四贤庄。到了自己的家下了，下车撒腿往里就跑啊！跑到里头一看，嫂子果真是有病了。这华氏脸色憔悴，比过去瘦多了，躺到床上看小姑回来了，眼泪下来了。美玉呀，我以为我见不到你了，是因为什么？你现在的身份高贵，据我知道京报上报道说你丈夫又升了郑国王了，你是一品大夫人呐，你是王妃呀，万没成想给你捎个信，你真能跑到我的家下来了。妹妹呀、啊、这个呢，你从小我带你一回，从小没有父母，公爹都没有了，我拉吧你一回就算没白拉吧。妹妹，我有一件心事，你哥哥虽然说当过知县，不过他死了，咱家里的现在得说什么也没有了吧，除了能够解决吃的事儿，剩下金钱呐，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我最挂的是谁？是你的侄儿世仁。世仁现在12了，12岁了，正在读书的过程。如果我要死了没人照顾他，这孩子就算完了。妹妹，你能不能把他带到你们高府？你好好把他拉扯大，抚养他成人，将来让他求个一官半职的，要能练武做个将军，我死了也就瞑目了。福美玉听到这儿，眼泪围眼圈直转。嫂子，你也不能死啊！我给你带了许多的东西，来呀，都拿进来吧。都拿进来了。华氏一看，嗨，还得说人家趁呢，人家家有啊，拿出这东西我都没见到过呀、哎，把东西全部留下了。嫂子，你好好经营身体，孩子我带走可以，永远在我府里头，这全行。不过，我得跟二夫人商量商量。华氏一听，什么？你跟谁商量商量？跟二夫人商量商量。美玉呀、啊，我问你，你是大夫人呐、啊，你还是小夫人？我是大夫人。这大夫人，你为什么还需要跟二夫人商量商量呢？她是奴才一样啊，你是长房夫人呢、啊，应该你说算呢、啊，你怎么得听人家的呢？风儿在旁边插嘴了，把眼睛往旁边一瞟，小嘴一撇，哼，哎呀，我说主人呐、啊，

0: 可别提了。从打我陪着我们小姐过门之后啊，这气受的怎么窝囊气，吃喝倒不缺。明儿是大夫人掌权，郭二夫人，哎，我们小姐是软弱带无能，窝囊叼快废，什么都得听人家的。另外我们姑老爷被调走了，去扫委屈，哎，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们大夫人乖乖的好好听话，听谁的？听二夫人的。奴才我们跟着都憋气，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闷得慌憋得慌，就是这么个事儿，就觉得憋气。你看我们大夫人没有，我们小姐根本她就不憋气，好像她本身就没脾气儿啊，什么一点脾气没有，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华氏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妹妹，看来这高王爷对你也不怎么地儿。不，他对我好，对我特别好。他说了，因为我没有主见，这把钥匙就不能归我掌握。不过在他临走之前给我的金元宝，给我的银子，让我做零花，可以说够我花不了的花，用不了的用啊。他这缺20年回来，我这金银也花不了啊。何况我有点什么事儿，这二夫人不用我说话，自动他张罗呢。您看，今天我上这儿来，带来这么些东西，都是二夫人他让我带的。
1: 说到这儿了，旁边的
0: 人婆子听着，人婆子脑袋里头就转了好几圈。转什么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听，二夫人还有金元宝。哎呀，高福究竟趁多少钱呢都不知道了，总管能知道。这样如果大夫人她要当了家的话，说一句老实话，那我人婆那就经常这钱不断的源源的往我这流了。因为她是没有主见没有主意的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说拿钱就拿钱，我就发了。这二夫人掌握金钱，这钱不好出啊，她不好办呢。想到这儿也过来了。哎，华夫人，要说起来真是这么回事，刚才风儿说的对，本应该这个大权呢我们大夫人掌握，可是大夫人没有这能力，大夫人有点软弱，可不是我这奴才说的话是吧。我们大夫人属实也太也仁义了。华氏听到这儿把脸沉着，妹妹，嫂夫人在你没嫁之前，我还跟人家讲条件，嫁过去做第几夫人呢？结果说你是大夫人，我这次同意把你嫁过去。结果你为什么不争气呢？你为什么就不争做这个大夫人呢？钥匙为什么你不要呢？为什么不要过来呢？要依我看呢，你应该把权力夺过来，夺过来名正言顺，因为你是老大，你应该说了算，你跟二夫人争夺这个权力也是理所当然的。福美玉听到这儿眼睛多少一发直，打了个愣神，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人家说的都对呀，我身为长房夫人没有权，只不过就吃碗饭而已，缺不着我，有吃的有花的，这不成了混齿虫了吗？有关他个人的利益了，他也不能不想。他在一打愣神的功夫，人婆子说话了：“哎，华夫人呢，看来这个权还不好夺。说为什么？王爷任命给二夫人了，不通过王爷，恐怕这个权还夺不过来。”要打算夺，我还有个好办法。啊，有什么好办法？那你就说，我不敢说，我说了我怕大夫人怪罪下来，不能，你放心吧，我是他娘家嫂子，我可以给做主。那太好了，让二夫人呢，他这个权力自动自脚的交出来。现在大

子双印给弄出来。据我知道，王爷走的时候告诉说这孩子一定好好的看待着。二夫人说了，孩子命在我命在，孩子命不在我命不在，就冲他这句话把孩子偷偷弄出来，把他整死了。孩子死了之后，他找不着孩子自动他就活不了，非死不可。李素娘一死，这个钥匙自然就归我们大夫人了。大夫人你看这样不好吗？哎呦我的妈呀，夫人一听到这苍龙站起身来，这可使不得，不行，害死双印。双印是高家的后代，高王爷对我不错，那也是我的儿子。说完话一水袍袖出门，转身够奔那屋去了。他走了，没主意的人呢，这次就算是发了脾气，如果有主意人一发脾气大发雷霆，我看你们谁敢那么做，回去马上都把你涮了，把你们如何如何，那不就吓住了吗？没有，他走了，人婆也不敢再往下说了。华师一看继续往下讲，你说的有道理，我妹妹的脾气我知道，你看她虽说她不同意，你就这么做了，她也就照办了，她也没什么可说的，她也没有办法，她是没有主意的人啊。这可有关人命关天的事儿啊。说句老实话呀，那高王爷如果得胜要是回来的话，那要揪起来，兴许我这条命没了呢。我有什么得到什么这什么报酬呢？华师一听好说，我妹妹手里有金元宝，风儿，这个任务交给你，回去之后你偷出来金元宝，你偷三个两个的交给人婆，让人婆做此事，能不能做到？能，您放心吧。人婆说那不行啊，你偷的金元宝将来他知道他会答应你吗？没事儿，我们大夫人脾气我知道，偷出来那也就那么地儿了。说那好，既然要是这样，马上就要到8月15了，8月15月圆的那一天，我呢早早回去安排好了，这个孩子用谁去把他活埋了？鸡不叫狗不咬，一点风吹草动没有，我就安排了。8月15那天吃酒，到了时候我偷偷的换酒壶给李素娘迷魂药酒，让他喝进去。喝完了之后，他一觉的迷糊，说喝多了赶紧搀他睡觉，咱们就服侍他睡觉。躺下来之后，人们全部都休息了，咱们最主要现在防的是谁？他身旁的秋月大丫鬟。秋月也休息了，由我亲自动手，我把双印这孩子给偷出来。偷出来之后，那你们就甭管了，我自有办法，我安排也就是了。可不过这个金元宝什么时候给我？风儿一想，就8月15的那一天，当天我就可以给你，你放心吧。把计策完全都定好了，等到天黑了该回府了，回去吧。都上了车，华氏呢让小姑子带着服侍人走，你把他带回去吧，我现在又有病，我没法照顾他。可是美玉想带回去就带回去，二夫人不会反对的，到我家住些日子，哪怕就留到那儿了供学念书，我们家也不在乎这个，就这么着给带回来。见到二夫人一说嫂子有病，这孩子呢无人照顾，他让我把他带回府来了，也许住个10天8天3月5个月的，万一我嫂子病要不好的话，这个孩子呢又没有依靠，你们就得跟着我了。李素娘这个人通情达理呀，这个人办事，你说从哪方面来说，那是相当好了。说你放心吧，咱家不多这一个人吃饭呢。当真你嫂子要是如何了，这孩子别回去了，就在咱的家，他就等于是你的儿子，是不是？供学呀、念书啊、吃喝拉撒睡，一切一切由咱们负责也就算了，那算什么呢？

0: 服侍听完了特别高兴啊，所言之就可以把娘家侄儿给留到这儿了，不是吗？没过了几天，到了8月15，这府上府下必须要庆祝啊。这府上只差一个人不能回来，谁呢？哑巴，就是人婆子他小叔子。前文书你已经听了，在祭祖之时回来，高王曾经在路上遇上三个人推着独轮车，头前哑巴拉着车，后的一个妇道就是人婆子，车上那个是人婆子丈夫，结果已经有病死了，给埋葬了，把他们留下了守阴宅，到现在哑巴还在阴宅那里，人婆子家就在阴宅，说给送点好吃的。人婆子说那好，我去送吧，就是回家看看去。人婆子把大提盒都准备好了，把哑巴爱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装到里头，转身出来，刚一出后门往后走，坟地在后头，刚出后门，风儿把他拦住了。哎，人婆子，你叫我办的事情我可办到了，就看你的了。你瞧，从怀中伸手拿出了三颗金元宝。哎呀，这人婆子没见着过呀，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钱，可乐坏，伸手接过来揣到怀里头。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肯定把高双印给偷出来，偷出来就好办了。风儿转身回去了，人婆子拿着提盒来到了坟营地，哑巴呢正在床上躺着呢，心里挺高兴，今天呢8月15，二夫人肯定派人给我送好吃的来。仔细想了想啊，老高家对我呀不但有救命之恩呐，而且一直把我养到现在呀，到年了到节了到什么节日了都给我送好吃的，从来两米不断。忽然门吱扭一开，人婆子拿着提盒进来了，哑巴赶紧醒啊！这哑巴他说不了话，耳朵可是不聋。这人婆子，你看这么坏，他对他小叔子可相当好啊，对小叔子来说是一心挂，恨不得一时攒钱呐，攒好了钱之后给找一个好媳妇儿，留后代香烟慰老人家，就像当自己亲儿子那么对待。把提盒给放下，怀里伸手拿出了金元宝往桌上一放，哑巴你看看，看见没有，这都是我挣的，我为了你呀，赶紧快把它藏起来，快藏哪儿呢？藏在炕洞里头，什么事儿他也不瞒着小叔子，这他俩一块儿过日子不是吗？就这样放到炕洞里头了。哑巴，我跟你说句话，你得办件事儿啊，媳妇儿马上就要娶上了。哑巴点了点头，哑巴点了点头，好好，那好那好，就这么个意思。我说哑巴，今天晚上三更天你可千万别睡觉，三更天我把双印给你送来。嗯，这意思双印不少爷吗？我给你送来，你别跟我直不瞪眼的，我都是为了你，你明白不？送来之后你把他活埋到高家的坟地的旁边，就算对得起他了，没离开他们家祖坟呢。我走了之后你赶紧快吃，吃饱了喝得的，深深的你挖一个坑，做好准备，我把孩子抱来，你往里头一扔，咵嚓一埋，鸡不叫狗不咬，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发家了，懂没懂？这哑巴连连摇摇头，画了100个问号，但是有话说不出来。人婆子转身回去了。天气黑了，开始赏月吧。在后花园， 酒宴摆着，大夫人二夫人往这一坐，是王妈呀、李妈呀、孙妈呀、任婆子，另外芳儿啊和秋月完全都在两旁，还有郑坤也在旁边伺候着。二夫人呢今天一高兴，吩咐来在旁边另准备一桌，你们也不用在这伺候，我们色身自饮啊，你们就在那个桌上吃吧，咱们大家省略。说主人和奴才在一起，这样太少太少了。酒宴摆上了，哎呀，谢谢您呐，还得说二夫人呐，你看您老人家简直太好了，对我们天高地厚。旁边也吃饭去了。今天高兴，这素娘多少也贪点杯。美玉呢，这个人是忠厚老实厚道这么人。啊，你让我喝我就喝，你让我吃我就吃，没什么话。这姐两个也挺投缘，也挺对劲儿的。最后两个人吃的多少的都多那么一点儿。看月亮怎么看怎么不圆，眼睛有点发花了。人婆子抬头看看，时机已到，到时候了。秋月在旁边抱着孩子，在旁边站着来回转圈。人婆子站起身来，这才来到二夫人跟前。夫人呐、您看您对奴才我们这么好，今天晚上又是8月15，那么奴才我敬酒一杯，无论如何您得喝下去。人婆子给二夫人斟上了迷魂药酒。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人婆子给他小叔子哑巴送饭到了坟地之后，把他主要的想法、想怎么做，全都告诉小叔子了。可是哑巴呢，听完之后这脑袋直扑棱，这意思不太同意。哑巴有哑巴想法，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他耳朵还能听着。他所想的是什么呢？高王对我有好处，有救命之恩呐、啊，是哪能把他孩子给害了呢？可是人婆子从来是在小叔子面前说一不二，叫他骂啥你可记住了，早早把坑挖好了，就在这个地方把它埋了，我只要送来你往坑里一扔，人不知鬼不觉就埋了。转身他回来了，回到高府之后，今天是8月15，哎呀这个热闹啊，府上府下庆祝啊，两位夫人坐到一起，酒宴已经摆上了，说是王妈呀、孙妈呀、李妈呀，全都在这儿。下边使唤人相当多，丫鬟婆子完全都在旁边伺候着。二夫人素娘身旁站立的就是她的贴心大丫鬟，叫秋月，也特别喜欢她。今天晚上好好的赏赏月，8月15吗？吃吃喝喝。在吃喝的当中呢，大夫人美玉这心里头她有事儿啊。这有什么事儿？因为回娘家，人婆子和风儿丫鬟都给出主意让夺权，嫂子华氏也告诉自己夺权，他们大伙都要帮助我欺负二夫人。可是自己心里觉得二夫人对自己很好，老爷在家对我也特别好，临走还给我留下元宝和银子，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不过这心里头忐忑不安，没吃多少就有点醉了啊。二夫人，我有点吃不下去了，我想去休息。宋娘一看，哎呀，快点扶着休息去吧。扶他休息去了，转身他走了，素娘在这儿带着大伙儿，是咱们也不分什么宾主，来呀、啊、都入席吃喝。人婆子偷偷的给二夫人倒了一杯迷魂药酒，二夫人可不知道啊，和大家一起痛饮，这一口就下去了。下去之后觉着自己昏天地黑，又觉着一阵一阵发迷，这是怎么了？ 刚才喝酒可能是喝得冲点儿，我喝醉了吗？这人一捂脑袋就有点晕乎，要往桌子上趴。人婆子一看这药起作用了，天气已经也不早了，人婆子赶紧过来，哎呦，我说秋月，快帮他扶着。二太太现在已经喝多了，回去休息吧。这样秋月帮着搀着，人婆子也跟着，直接来到了二夫人的房宅之内，当时给放倒在床榻之上。这一阵双印孩子睡着了，就在床的里边。放下之后转身都出来了，人婆呢这阵咋咋呼呼的告诉大伙儿，归着归着该休息都休息吧，秋月呀，你该休息也休息吧，天气已经不早了，是不是还赏什么月就不赏了。大伙儿都休息了。夜静更深的时候，人婆子偷偷的来到了二夫人的房宅，把门慢慢的打开，探头缩脑往里边观瞧，里边没有一个人在屋内，只有二夫人和孩子。哼哼，这回这东西可得了手了。二夫人现在如同半死一般，你碰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到跟前伸手把双印抱起来了，这双印睡得还相当相当的熟。抱到怀中转身就走，后门也开着呢，畅通无阻溜出来了。这一路上好跑，恐怕孩子醒了嗷嗷瞧叫唤呢。来到了坟地，这阵这哑巴正在坟地外头来回打转，正在那转。人婆子一看这高兴啊，哑巴你也知道，我为了你多挣两个钱，好给你娶妻生子，你看早早出来等着来，真乖。哎，哑巴我来了。哑巴一回身看见嫂子怀里头抱着个孩子，准知道是双印了。哑巴赶紧停留在这里，眼巴巴看着嫂子指指他怀里的孩子，他叫双印，他就是高廷赞的儿子，没别的，我这钱交给你，我赶紧快回去，回到府上我假装着睡觉，省得找我，要一找我要暴露了，我告诉你，那女的我都活不了，听见没听见？把孩子往哑巴怀里头一塞，转身就跑。他回到府上休息，装好人，暂且不提。单说哑巴人手艺，抱着双印看了看这个孩子，又望了望嫂子的背影，这心里头上下不平啊，暗暗说道：嫂子，你是为了我，你全为了我好，从我哥哥故去之后，你拿我当儿子看待，而且一心一意想给我娶个媳妇儿，娶妻生子，继承人家的后代香烟。可不过你这么丧良心也不对，可为什么把少侯爷偷出来让我把他埋了，埋了之后你好得逞，能够发大财，你发财就是给我娶了媳妇儿，我能好得了吗？因为丧良心的钱我花了，娶媳妇了不会好的，我不能埋，人命关天呐。抱着孩子一想，得了，我送回去找二夫人，我就直接给二夫人就算了。往前走了两步，哑巴又停住脚步，暗暗叫到自己的名字，你真的给送回去吗？送回去结果是什么？你想没想呢？第一，你嫂子必要暴露出来。你嫂子再坏，她再不是人，可是对你好啊。哑巴，如果你把孩子送回去，就等于送了你嫂子一样。这是其一。那么其二，我把孩子送回去， 我嫂子这次没害了，等下次害不害？下次如果再害不通过我了，恐怕双印性命难保啊。哎呀，看来高家呀要乱套啊，家门不幸啊。哎，牙一咬心一横，哑巴拿定一个主意，干脆我呀不把他送回府去，说我在坟地这养活他，我根本那不可能，非暴露不可。怎么办呢？我把他送走吧，我干脆直接把他送到高侯爷的面前，我把他送到黑水关，到那个时候我再实话实说。至于我嫂子，哎，你能够原谅更好。哑巴是这么一种打算呢、啊、进屋之后把他嫂子存那些个散碎银子都抓不抓揣到怀里头了，而且把坑洞扒开，把元宝拿出来揣到怀内，干嘛使？一路上当行丝路费，抱着这孩子整整跑了一夜的光景，可累坏了。到第二天又跑了一天，天气傍晚了，把哑巴也累坏了。哑巴看了看天气已经晚了，这肚子里叽里呱啦直叫唤。你看这孩子平常呢，除了他母亲和秋月谁也不跟，今天跟着哑巴脚挺好，这孩子挺闹。你说玩啊是干什么，哑巴都顺着这个孩子，孩子冷不丁到外头这一走还觉得挺高兴，吃什么给买什么，哄着孩子滴溜转。天气晚了，一想还赶路吗？看了看天气，不单是晚了，而且还阴天，怕有雨把孩子浇着怎么办呢？哎，找个地方休息吧。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有一座村庄，把村头有这么一家三间草房，书街的栅栏门，往四外瞧瞧都是园子，独门独户有这么一家。哑巴一想，干脆我就到这儿讨个宿，明天再说。对，抱着孩子来到门外，啪啪啪一敲这栅栏门，里边就听有男女声音说话。孩他娘啊，出去看看谁在外头叫门呢。哎，从里边出来一位中年妇女，这位妇女姓平啊，平氏。说里头这位主人姓善，叫善守礼。平氏来到外头了，抬头一看，哟，有个人在门前，大小伙子抱着孩子啊。您有事吗？哑巴一比量，天气已然晚了，我抱着这孩子没地方去，又比量比量，打算要借宿在这休息一夜。你等一会儿啊，转身进去了，和丈夫商量，来这么个人咱们留不留，怀里还抱个孩子。你说要是不留，天气已经晚了，这孩子你说在外头过去这哪行呢？要留下吧，一个大小伙子还是个哑巴，这哑巴假哑巴咱也不知道，万一要是坏人，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呢？沈小李一琢磨，哎呀，哑巴是个残废人，我也是残废人，他是哑巴，我是瞎子。你看两只眼睛好好的，突然间同人反背，什么也看不着了，也说不上我哪边做了损了。现在他来到我的家讨个宿，我哪能不行这个善呢？平时你出去告诉他进来啊，咱们家没什么好条件，就让他住在西屋。另外咱们那个剩稀粥啊，给他吃点也就是了。哎，出去开开了门，领到里边这哑巴千恩万谢。 平氏呢，一个家庭妇女，什么也不懂。看看这哑巴倒是一般人，看看他怀里抱着小孩，哟，这小孩穿的可相当好了，小孩长得也相当漂亮，特别标致。问话吧，哑巴不会学什么。后来，单守礼告诉平氏去把粥给端来，把咸菜给拿来。朋友，你是哑巴，你也不会说话，我呢是瞎子，我还看不着。我啊，只能告诉你，我家道贫寒呐。好好的一双眼睛突然间坏了，看着像好眼睛一样，实际我是废人。你是哑巴，你能不能听到呢？可能是听得到。据我媳妇说，你点头，你听对了就点头，你还是听得到，你嘴不能说话。我那家里头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点剩粥，另外呢还有咸菜，你把这个吃了吧。把粥给热了端上来了。哑巴不吃，先喂小孩，喂双印。哎呀，双印喝的这个像滋滋像猪一样啊。为什么？他们家吃的都是高级东西，到这儿吃点稀粥，觉着可美了，可爱吃了，特别顺口。喂完了孩子之后，哑巴把这大半碗粥喝下去了，就安排到西屋休息。哑巴这一宿紧搂着公子不放啊，可是他背着这金元宝呢，散碎的银子都放到一个钱达子里头了。他临睡觉放在炕上，怕窗外的看着还不放心，一伸手就放到炕沿根底下了。这一宿忽忽悠悠，迷迷糊糊啊，帮天姐刚刚一见亮，几乎他没有睡觉，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时插翅飞到黑水关去见高廷赞，把公子爷交给高廷赞。刚一蒙蒙亮，这哑巴赶紧坐起来了，给公子收拾收拾，下了地，穿上鞋，转身出了屋，他走了。不辞而别，着急呀、啊！他走了，平氏也起来了，都不知道他走呢。起来之后开始抱柴火熬粥，把咸菜切细一点吧，细细加加工。抖抖完事之后，到这屋来找哑巴来了。抬头一看，人没了。哟，这哪儿去了？这是？往前一迈步，脚底下绊了一下脚的，把自己脚趾头踢得挺疼。低头一看，钱搭子，伸手拿起来了，一看里头散碎银子不少，而且有金元宝。哟，我的妈哟！这平时都没见着过呀。一看这么大的金元宝，哎呀，难道是一个哑巴的？赶紧提了着转身来到东屋。丈夫，你看啊，我看什么？我摸摸还差不多，你摸摸吧。伸手一摸，有三个金元宝。那不说，散碎银子不少又不少，相当沉重钱大了。平时哪来的？哎呦，别提了，我到那屋去了，这哑巴抱着孩子早早可能是走了，屋没人呢，我把粥也熬好，菜也弄好了，以为叫他起来跟你一块儿喝点粥，吃点咸菜就算了，他走了。不能吧，他哪能把这么重的东西放到这儿，他转身就走呢？不可能，也许上茅房了。等会儿，左等左不回来，是右等右不回来呀、啊，根本就是走了嘛。最后平时说，指定是走了。单守礼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走了。这金子怎么办？这银子怎么办？咱们留下吗？平时说，我也不知道啊，是他落这儿的。我说媳妇儿啊， 我这眼睛好好的就瞎了，就不一定哪辈做了缺德事儿了。说这回这哑巴带个孩子，一个孤身男子带着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趁那么两个钱都落到咱们家，咱要给眯起来了，不给人家，咱成了什么东西？咱什么人？更缺德了！我这边下，下边还得下。怎么办呢？你赶紧把棍子给我，我赶紧去追他。咱们这只有这一条道，我追上他，让他回来，我还不能背着去，别人抢去怎么办呢？是不是？让他回来取，让他取走也就是了。哎，你快去吧。虽然说是瞎看不着，可是轻车熟道啊，心里明明白白，只有这一条大道通往前边的东山。就这样拄着棍子开始追下来，慌不摘路。本来是轻车熟道，也说不上昨天是谁在道边上挖了个大坑。他正走着，突然间半军空中咔一个劈雷，紧接着哗哗哗哗哗瓢泼大雨呀、啊！哎呀，把山手里给浇的，就像水梯子差不多少啊！戳的戳的棍子还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正好走到坑边这个地方，出溜咚掉坑里头了。单烧梨在坑里头，你说这个着急呀、啊，可急坏了，怎么往外爬也爬不出来，一爬一出溜，一扒扯一出溜，哎呀，像泥母猪一样啊！这阵劈雷闪电，咔咔咔咔咔，突然间一个大雷。您说怎么这么巧？单手里本来双眼看不着，在里头临着急，再上火，再想上来上不来，这泥水泡过自己的腰了，以为自己活不了了。嘎，冒冷子一想，这个大雷。一闭眼睛，等雷过去之后再睁眼呀，两只眼睛什么都看着了，恢复原状了。哎呀，哎呀，老天爷呀，您真是睁眼呐！我自从没有了双眼，我全家人没有养着我的妻，我的子文全都靠着我呀。现在看来是好心有好报啊。我给人家送信儿，啊，眼睛好了，我怎能不谢谢老天爷？他正在这叨叨咕咕的酒亭外头，吧唧吧唧吧吧吧吧吧吧吧，往回跑的动静。喂，救人呐！发现了脚步声音，离着不远，他这喊救人。来者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哑巴，抱着孩子，叫得像水鸭子一样往回跑啊！为什么？把钱落到人家家了。长途跋涉这么远，上黑水关，我怎么去呀、啊？公子爷这一路之上需要吃需要喝，到时候需要换季换买衣裳，我搁什么当我呀？急得满头大汗，往回跑，什么也顾不得了。没成想到这坑边这个地方，里头有人喊，低头往里头一看，哟，这不是我说那家的主人吗？这哑巴在上人，来来来，连比量让他把棍递上来，我把你拽上来就算了。单手里也能看得着了。喂，你可拽住啊，你可拽住。上头拽住了，底下也拽住了，一用力一点一点把人给拽上来了。哑巴当时比量啊，你眼睛看不着人，你这怎么能看着人来呢？单手里就把刚才的经过完全都说了。另外，你把金子银子都落到我的家了，我追你掉到坑里的，好心有好报，我眼睛就这么好的，走回家。两人转身回到了家下，谁成想， 双进这个孩子被雨这一浇，再加上雷电这一响，连轻再下发高烧，是一病不起。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上回我们说到，这个黑小子住到店里了，而且决定要跟寇准睡到一个双人床上，床下边这个潘松这个刺客听到这里心生疑虑，心想本来是一个人，现在又多一个人，但是他又一转念，你这个小子这就找死来的，既然是你住到这儿了，那我动起手来的时候就不能留着你，得俩人一块杀，这叫一刀截二命。潘松想到这儿了，稳稳当当的大气儿不敢出，在床底下还在这趴着，外边呢张超刘盖两个人根本不知道寇准的床底下事先藏着一个人，因为他和寇准往外走的时候，这个潘松就借这个机会进这屋了，没人看见，藏在了寇准的床下。所以张超刘盖以为呢大人是万无一失，他们两个在外间屋搭两个铺，外间屋进什么人他俩都得看着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傻小子在这屋里边跟寇准都住在一起了，张超刘盖就说了，我说这位壮士啊，咱们三个住一块行不行？您在外间屋，因为寇大人要看书。啊，不要紧，我不耽误他看书，那个他愿意看书他就看吧，他看书的时候我睡觉。那寇大人要有别的事儿，那办公呢？办公，那办公他该办就办呗，我也碍不着他的事儿。那张超刘盖心想，这位这怎么办？跟他说不清道不明这个事儿。寇准听到这里，张超刘盖，我告诉你们啊，你不用撵他走，今天晚上我也不办公，我也不看书了，我想跟他谈一谈。您跟他谈谈。跟他谈什么呀？有的是谈的，你们上外边洗漱洗漱，你们两个早班休息吧，给我掌上灯来。哎，一会儿给送来一盏灯放这儿了。寇准看了看这个傻小子，这位壮士，我来问你，你姓什么呀？如果说平素当中咱们大街上没见面，那就我不能问你了，即使见了面，如果你走了我也不能问你，今天有的是时间，你住在这里了，我就给你问一问，你贵姓啊？
5: 我姓杨。
4: 哦，你姓杨，怎么称呼啊？大名怎么称呼？
5: 我叫杨星，星天上那个星星那个星，我就叫杨星。
4: 哦，你叫杨兴，那我再来问你， 家是哪的？我说你看，我不跟你说了吗？雁门关旁陈家谷吗？我就那儿的。
5: 哦，
4: 那我再问你，雁门关旁陈家谷，你一共有弟兄几个？
5: 弟兄啊，
4: 弟兄多了，九个呢。
5: 啊，九个？
4: 你是老几？
5: 我是最小的，我是老九。
4: 哦，你那几个哥哥他们是做生意呀，还是做官员，还是做什么事情呢？
5: 我那几个哥哥都是当官的。
4: 寇准一听，哎，这个事儿得注意，都是当官的，都是当官的，都是当的什么官呢？叫什么名字？
5: 我那个八个哥哥，大哥杨彦平，二哥杨彦定，三哥杨彦广，四哥杨彦辉，五哥杨彦德，六哥杨彦昭，七哥杨彦思，八哥杨彦顺，老九杨兴。
4: 寇准一听差点没乐了。寇准心想，你说这谁呀？他说的都是老太君的那几个儿子，杨家将啊，平定光辉，德昭思顺，这八个人怎么你攀上老九了？寇准心想，这个事情说出来必有原因。
5: 哦，那你是九爷？
4: 哎，对了，我是九爷。我问你，你说的那几个人都是当什么官的？
5: 哎呀，都是大官，都是将军呐，镇边关的将军。
4: 哦，那么我知道那几个人都是杨继业之子佘太君所生啊。那么你也是佘太君所生，也是杨继业之子吗？
5: 我不是，我是我妈生的。我爸爸叫杨永和，跟他不一码事儿。
4: 那你怎么成为弟兄呢？
5: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说翻过来，寇老头，这个事儿跟你就一半会儿说不清楚。你简单地跟我说一说，我听听怎么回事。
4: 我告诉你啊，我爸爸杨永和呀，是那个杨继业手下的传令官。这个传令官就是给他传令的。突然有一天，不知在什么时候传令的时候，让辽军射了一箭。这个辽军射了一箭呢，这个射的这个箭呢是毒药箭，一箭把我爸爸射上了，昏迷不醒了。最后杨继业找大夫给治疗，治了半天见点轻，我爸爸能说话了，剑拔下来了。我爸爸就把这个剑交给杨继业了，告诉杨继业呀，说你把这支剑呐送到我家去，交给我的妻子，交给我老婆，我还有个儿子几岁，让我这儿子将来长大了啊，为国尽忠，为父报仇，报一剑之仇。他要不是用这个毒箭射我呀，我不至于死。说完了，我爸爸就死了。杨继业把这支毒箭派人就送到我家里去了，跟我妈一说呀，我妈当时那就放声痛哭啊。您要知道，翻过来寇老头，我们娘俩那里就指着我爸挣这点官饷养家糊口啊。我爸爸死了，没有钱养我们娘俩了，我们怎么活呀？啊，结果这么一弄，我妈妈就说了，我爸已经死了，找办法怎么生存呢？最后我妈妈就给人家洗衣服啊，缝衣裳嘛，做活啊，挣点钱呢，好养着我们娘俩呀。我们就算是孤儿寡母啊。 结果正这个时候呢，后来那天杨继业带着队伍路过我们陈家谷，路过陈家谷的时候呢，这杨继业就说了，他想起他那个传令官杨永和是在这个陈家谷住，就让人打听打听着我们家了。翻过来柯老头，那个杨继业就像你似的这么好，人家给我家送了一笔钱，说了，说这个传令官跟了他20多年，给他出了不少的力，也算为国尽忠啊。我们寻思这笔钱给完了之后，就算是抚恤用的吧。可是打那走了之后呢，这杨继业还没忘这个事儿，过个3月2月的就派人给送来钱。翻过来，柯老头，这个杨继业是好人呐，真是好人呐。你说这么一来，我们娘两个这不就能活了吗？我母亲虽然给人家干活，这不就可以生存了吗？所以我母亲就说呀，让我好好的长能耐，将来报答杨继业。杨继业是我们家的恩公。哎，你说我吧，从小啊就这好动，好练武，跟我那些小朋友在一块玩，一动手我就把他们打趴下。我觉着我能耐大着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行，因为那天我们家呀、来了个和尚，卖艺，卖艺干什么呢？卖艺让大伙儿给钱，好像募捐修寺。这个和尚是少林寺的和尚，会武术。我一看他这个武术，我就想我跟他学武术。我就跟和尚说，和尚说什么不要我，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跟你学武术就是为给我爹报一箭之仇。这和尚奇怪，什么一箭之仇？后来找到我妈妈那儿来，跟我妈妈一问，我妈妈才说我爹是中了辽兵的一箭，而且是毒箭。一说这个话，这和尚就高兴了，就把我收下了，把我带到少林寺去了。带到少林寺学艺8年呐，我去那得几岁啊，在少林寺受了不少的苦啊。但是不管怎么着，我这功夫啊算是练成了。我师父跟我说了，你下山吧，你回家看看家，看看你母亲怎么样，将来有机会你再娶个媳妇儿。你是少林寺的和尚了，怎么还娶媳妇儿啊？啊，不是，我不是和尚，我就是少林寺的徒弟。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不能当和尚，我得娶妻生子，得对得住我

我一听啊，这好人不长寿啊。杨继业听说也在什么两郎山说胖死了，我一听这个，老杨家这不没人了吗？就剩一个六郎了。我一想，我也姓杨，我叫杨兴，我给他续上吧。我是杨九郎，凑一个，所以我就叫杨九郎。寇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这个傻小子说的这件事情，说明一，杨继业是喜爱自己的手下的将士的，对自己的将士阵亡伤残都很关注的，这就是个具体事例。二，说明杨继业杨家将在边关一带抗敌有名，老百姓都知道，这七狼八虎闯幽州也是百姓称颂的，从此认定杨继业是真正的大宋忠臣。寇准心里这么想的。哦，那我来问你，那你是杨九郎，这个老太君知道吗？嗯，不知道。老太君不知道，你怎么成杨九郎呢？那我自个儿安排的。那个，他反正也没生我，没养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反自个儿叫杨九郎，他愿意不愿意我不管，反正我愿意了，我愿意了我就排号排到第九，我估算了，我跟他们比我都小，我是老九。哦，有机会的话，我带领你见一见老太君怎么样啊？让他知道他还有这么一个九儿子。哎，那好啊！我说反过来，寇老头，你认识老太君吗？我认识，我能见到他，那太好了。你要见到他的时候，你就告诉我，我是他儿子，我是老九，我领着我去见他，我就给他磕仨头，我认个妈就得了。好，床底下这潘松啊，把这一套话都听着了。潘松心想，还有这么溜须捧上的，杨家将都死绝了，他给续一个老九，就冲这手，我也得把你杀了。潘松咬定牙根，心想，我非要他命不可。两个人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寇准就说了，我说杨九郎啊，杨兴啊，这么的吧，老太君承不承认我不管，我在这里承认呢、啊，我承认你是杨九郎，我再见了你，我就管你叫杨九郎，叫杨兴，怎么样？哎，反过来，寇老头说太好了，你就叫我杨九郎。好，天色不早了，应该睡觉了，啊，睡觉，行。那么的，我说反过来，寇老头，你先睡，你先睡完喽，睡着了我再睡。那为什么呢？他这么回事啊，我听别人说呀、啊，我睡觉打呼噜，我这呼噜啊打得还挺响，所以我让你先睡。哦，好，既然如此，那就我先睡，你后睡，你看我睡着了喽，然后你再睡觉。哎，对，就这么着。话说至此，睡前的安排工作都做完了，张朝、刘盖两个人出来进去伺候着寇准，还捎带着这位杨兴。完了，最后张朝、刘盖就说了：“大人，天色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好，好，好，我这就休息了，我先睡，他后睡。”“好。”张朝、刘盖，你们两个人也该休息了。好嘞，两个人到外间屋上床睡了。寇准呢，在里间屋里边靠里边躺下了，寇准也睡了。寇准躺到枕头上，由于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应该说比较的劳累了，所以脑袋一挨枕头，时间不大睡着了。寇准这一睡着了，感情寇准也打呼噜。

寇准这个大葫芦，在《宋史·寇准传》里边都有记载，说寇准鼾声如雷。澶渊之盟的时候，寇准在床上睡觉打呼噜，辽军都没敢往里进攻。你说这到什么水平？寇准呢，没想到他躺下，他打上了，呼噜打的，而且鼾声如雷呀、啊。那史书上有记载的，呼哈的就打上了。杨兴在外边一听，哼，我寻思就我会打呼噜呢。感觉他比我打的还好，这怎么办？行啊，让他打吧，我待一会儿我可能就能睡着了，我现在先等会儿。杨兴在这外边听着寇准打呼噜，但是床下的潘松趴在这儿，他听见他俩刚才对话了。潘松是这么想的，他听见呼噜声了，他以为是杨兴打的呼噜，其实那是寇准的呼噜，杨兴还没睡呢。这潘松在窗底下听着，呼噜声出来了，心想：小子，都睡了，都睡了，该着我杀人了。这潘松把这把鬼头刀抓住刀柄，在这床底下俯身行，一撩这窗帘，人先出来，人先出来，这刀后出来，这刀往外一出，轻轻的那刀尖碰了一下床腿儿，噔，就一声响，噔这一响，他不知道啊，外边这杨兴没睡着啊，睁着大小眼往下看着。听着当一响，那是少林寺的练功夫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着床底下一响，哎，有耗子。杨兴把这小眼睛睁开，仔细一看，感情这个杨兴啊，特异功能。什么叫特异功能？就是特殊的奇异功能。人类自然就有这种现象。所谓的特异功能，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杨兴别看大小眼儿，这小眼睛晚上好使，夜视眼。这个大眼睛是白天好使，白天使用。这小眼睛夜视到什么程度？晚上睁开小眼睛，前面过一个蚊子，能看出公母来。什么水平？说真的奇怪了，说夸张也罢，是不夸张也罢，反正这眼睛晚上好使，他这小眼睛一看，看见这潘松又到屋里底下出来了。杨兴心里还合计呀，这小子怎么在床底下睡呢？啊，我想起来了，床底下不花钱呐。这小子没钱，不定什么时候钻床底下去了。他还这么琢磨呢。琢磨床底下不花钱呢。这个功夫，潘松呢由他底下出来，随手把这鬼头刀瞪出来了。这刀一拿出来，这刀往空一举，杨兴在这看呀。杨兴心想，这小子要杀人呢，怎么把刀举起来了？杨兴看着他，就看这潘松由打床里出来，高抬脚轻落步，把这刀举着看着杨兴，这脑袋在这里边是寇准，潘松不得先杀外边这个，杀完了外边这个就杀里边那个。潘松这刀举起来就要往下剁，潘松这刀举起来要往下剁的时候，这杨兴在这儿躺着看着呢，一脚正踢他那个手脖子上，嘡的一下，这潘松还算是不错，这刀没撒手，嘡的一脚，他这刀可就剁不下来了。这杨兴腾楞就站起来了，干什么？啪，在旁边一伸手，旁边立着那个大铁铲呢，就把这大铁铲拿过来。小子好大胆，你敢杀人？
拍蒜瓣儿，喊了一声拍蒜瓣儿，这一铲子就拍下来了。这潘宗往旁边一闪身，拿刀一躺，嘡！潘宗就知道坏了，这个事儿啊不能成功了，十有八九这个事儿要砸锅，我得快跑，我不能在这待着了。因为外边和这整个院里边都是寇准带来的人，潘宗知道后边是个窗户，他咔嚓一脚踹开窗户就往外走，就蹦出去了。他一蹦出去，这杨行不大铁铲手中一摆，照那窗户，咔一下子整个窗户下来了。窗户下来，杨行蹭楞有打窗户这边就蹦出去了，拿跑，喊了声拿跑。这潘宗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气儿就跑到了三焦镇外。到了三焦镇外了，潘宗忽然想到，回头一看，是那杨兴追过来了，手里面拿着大铁铲。潘宗心想，我干嘛跑啊？不就这么一个小子吗？凭我外号铁臂金刚，我完全可以把他杀了。想到这里，潘宗把刀一横，站住！想活的话，别再追了；不想活，你就再往我跟前赶。想活了，小子，你要干干什么干？你想杀我？来吧，来一下试试。潘宗一看，你那算什么？唰，一刀奔下就剁来。杨兴一看，这刀往这一剁，铁铲一横，砍！这铁铲正碰这刀上，一碰这刀上，潘松就手一撤身，啪，来了一个犀牛望月，这一刀奔杨兴这儿来了。杨兴一看奔这儿来了，缩颈藏头，杨兴一回身，唰，又一铲，这横着扫过来了，这叫小鬼推磨。潘松往旁边一闪身，杨兴这才倒出晃来，把这铲手中一拿，这大铲面在前边照着他脑袋拍蒜瓣儿。为什么叫拍蒜瓣儿？拍他脑袋呀，因为他练功的时候练六十四路达摩铲，想不起来招数，老师教给他这个招拍蒜瓣儿。潘宗往旁一撤身，戳脚趾盖，奔着脚下戳来了。潘宗一抬腿，这一抬腿一下子戳进去了，嘣，撅起前吐来胡椒面，啪，这胡椒面一揉，潘松往旁边一闪身，出脸蛋，他脑袋一低，铁屁股垫，啪，这一下子潘松拿刀一躺，他垫上了，把潘松肉家伙抽出老远去。潘松这下子正抽在一个马粪堆上，来了个就地十八滚，下次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上次我们说到杨九郎杨兴追赶潘松，追到半道上摆起大铁铲，给了他几个绝招。所谓的这个绝招啊，就叫启蒙口诀。为什么叫启蒙口诀呢？这个杨九郎杨兴上少林寺学艺呀，由于这个思维上有的时候比较呆笨，教给他64路达摩铲。64路达摩铲呢，这个招数都学会了。学会了之后，这师傅一让他表演的时候，他就又忘了，开不起头来。这个教徒弟呀，得有明白师傅。这师傅还真认真，给他就设计了，就想怎么能启发他，引发这64路达摩铲都练出来呢？于是就给他想了这么几招，就跟他说：“我先告诉你，你这个铲呢，你拿这个铲，头一下叫拍蒜瓣。哎，这个小子记住了。”就像一说翻过来扣老头，他就记住扣准了。这一说拍蒜瓣，说你记住吗？吃黄瓜，拌黄瓜时候不得拍蒜瓣吗？头一下就拍蒜瓣，拍蒜瓣完了之后，给他接着，头一铲下来是拍蒜瓣下来了，紧接着是铲下来，就往下杵，杵脚趾盖。哎，这个记住了。他这有具体的东西引发他思考，戳脚趾盖，如果对方一抬脚没戳着，噗，这铲肯定就戳到地里去了。戳到地里去之后，把这个铲使劲一撅，这铲土就有了作用了。往上一扬，胡椒面就把对方的眼睛给迷了。把对方的眼睛要是一迷的话，腌完了胡椒面正在高处，扇脸蛋就扇他的脸蛋，脸蛋如果对方一低头扇不着，回来铁屁股垫。这几招杨兴练的是最熟，为什么？他没事就念这口诀，拍蒜瓣。

戳脚趾盖，涂脚面，扇脸蛋，铁屁股垫，所以今天给潘松用上了。潘松都没想到过这样的武术，没见过，还带口诀的。头一声喊了声"拍蒜瓣儿"，潘松就一愣："什么蒜瓣儿？我脑袋是蒜瓣儿啊？那一下子拍瘪了吗？啪，这一下子往后一撤，戳脚趾盖，他一抬腿，啪，土撅起来了，胡椒面、扇脸蛋、铁屁股垫，这一个铁屁股垫，这潘松还算有武艺呀，很高强啊。"这个铁屁股垫往那一来，他那这鬼头刀这么一躺，躺了一下，没躺住。这个杨兴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啪的一下子，打到这个鬼头刀上了。这鬼头刀在这一拍这屁股，正拍到胯骨轴这地方，啪的一下子，一下子把这个潘松就周出去老远。不但周出去老远，旁边那是一个马粪堆。这潘松就是在那马粪堆上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滚的浑身上下都是马粪呐。事到如今也不管不顾这些了，叽里咕噜叽里叽里咕噜，滚了半天起来了，撒腿就往前跑。潘松感觉到了自己不是这个傻小子的对手，这小子太厉害了，就这几下还带口诀的。潘松心想，我打不过他。尤其是这一个铁屁股垫儿，糊上了，潘松再站起来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疼痛，瘸了，再跑跑不快了，瘸着腿跑，这样跑了，这样跑哪能行？所以他往旁边一闪身，就钻树林子里去了。他往树林子里边一跑，这个杨九郎、杨兴提了这铁铲，随后就追。他看见潘松那样了。潘松在前边跑，杨九郎在后边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边，发现林子当中有一座庙宇，庙宇有一个院墙。这个潘松就跑到庙门口那儿，这个庙门没关。潘松跑进去，一转身就咕隆咕隆咕隆咕隆，门插上了。门一插上，他再跑哪去就不知道了。所以杨九郎把这个铁铲一摆，跑到这跟前的时候，这个就听身后边追杀的这人都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包括寇准带领着，都来到了庙门之外。杨九郎呢，把这铲一摆，嗨，他想这一铲把这庙门给铲开。但是，寇准呢还是懂政策、讲礼貌的人呐。寇准看，慢着，杨兴，不要铲那个庙门，叫门。寇准心想，深更半夜的，这么一帮人，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跑人家庙里边给人把门再给铲下来，这什么样子？没法解释。所以这么一喊，杨兴把这铲收回来了，张朝刘盖赶过来了。到前门叩打门环，开门呐！本来这个庙门它没有插着，是潘松进去把庙门给插上。说这一叫门，等了一会儿，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咕隆咕隆咕隆，把门开开了。里边一个小和尚，弥陀佛，施主，这深更半夜的，你们匆忙的叫门是干什么呀？张朝说："实不相瞒，小师傅，我们一个官员，是朝中的四品御史，住在三交镇，碰上一个刺客，这个刺客要杀死我们这个官员，被我们追到你的庙里来了。你这个庙门原来是没关的，他进来了，把这庙门给关上，而且还插上了，所以我们要到庙里边搜找刺客，小师傅，请禀报你的老师傅，让他们知道，就说我们要进庙搜查。"张朝刘盖马上吩咐手下人，寇准带着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各打着火把，安排四五个人在庙墙院外边布置好了，如果发现这潘松在
跳墙往外跑，马上就喊，你一喊我们就都知道了，我们再往外边追。几个人安排到外边，安排完了这才往里走，而且安排了两个人就在这个大门里头看着，如果潘聪跑出来不让他在这个门再跑，所以把这个门关上了，门插柜也插上。现在这个庙当中间就有一个大殿，东西有禅房，三教殿的掌柜的他经常到这庙里来进香，掌柜的就说了，我告诉你们，庙里头一个老和尚还有三四个小和尚，这个老和尚呢，原来的老和尚呢已经去世了，现在现这个老和尚呢是接了他的班当主持，就这么回事，我都认识他们，来吧。说着话往里走，怎么往里走，潘聪哪去了呢？潘聪进了庙了，潘聪进了庙，他知道想在后边再跳墙出去恐怕很难，因为听见叫门声已经追过来了，所以潘聪直接奔老和尚的这个禅房。老和尚在禅房里边听见动静已经起来了，灯光打着，点着了灯，潘聪一下就进来了，手中拿一把单刀。进来之后一看，这个老和尚60多岁年纪，两道长眉，眉梢高挑，一双阔目，目光有神，花白的胡须散满胸前。潘松一看这个老和尚的眼神，就知道这个老和尚不是一般的和尚，说明他是练武之人。尤其是使他引为注意的是，这个和尚没落法。僧人呢，有落法僧，有不落法的。你像《水浒传》里边，行者武松，没头发留着呢，他也算行者，哎，也是出家人。那么这个和尚他没落法，说明他出家的时间不长。潘聪一看到这样，潘聪马上就跟他说了：“老人家，我跟您说，我是江湖上的义侠，现在有一个贪官，在东京汴梁胡作非为。”他做了很多的歹事，现在他借机会到边关来办事，我跟踪下来，准备在三交镇这个地方为民除害。我是一个杀赃官、诛恶霸、减恶安良的江湖义士，我是个侠客。可是遗憾的是，我在杀他的时候，这个贪官他周围保镖护院的人跟随他的人特多，我打斗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跑出来了。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居然把我的腿部都打伤了，我现在跑也跑不了了，求老师父慈悲为门，方便为本，容我藏身一处躲过此难。师父可能行这个善吗？这个老和尚听到这里看了看潘松，哦，照此说来，你是江湖上的义士侠客。对，老人家，现在江湖上减恶安良之人特多呀，您能不能帮帮这个忙？好吧，你就到我这躺柜里吧，我这躺柜里边有很多的衣服杂物，算不得什么，还有很多空隙，你躺在里边，我就把盖盖上，他们谁来查也不会查我这只躺柜。说着老和尚把这躺柜打开了，这潘松一下子钻里边去了，这刀还在手里拿着，钻到里边之后，这老和尚把这盖儿盖上了，所以小和尚出去开门，老和尚没出去。等他们大家都进来的时候，张朝刘盖通过小和尚告诉要见这个老和尚，于是这个老主持才从屋子里边走出来。老主持又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之后，一见寇准，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你们是何方之人，因夜到此搅闹佛门境地，是什么原因呢？寇准一看，啊，老人家，
我营业到此是捉拿一个

刺客呀，哦，刺客，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刺客呀？哦，什么地方都会有刺客，这个人是跟着我下来的，老人家，请问您的贵上下？寇准就问的法号，老和尚双手合十，贫僧法号建空。哦，建空，老方丈。此事与你毫无关系，是这个刺客被我们追逐的逃到了这里，敬请您老放心，请允许我们再到处搜看。哦，原来如此，要这样的话，敬请搜查。这个老方丈告诉大伙随便搜。寇准告诉各位，挨个屋的搜吧，禅房、厨房。厕所、茅房、储藏间、食堂，都找了周一圈，就是大殿还没搜呢。最后都搜完了没有？问外边，跑出去没有？外边回答没有，没见人出来。那就说明这潘嵩还在这个庙里。寇准就说了，能不能到的这个大殿里一看？可以，可以，施主，请往大殿里观察。傻小子杨兴拿着大铁铲一进大殿，这个大殿呢，有个供桌，供桌后边就是泥金彩塑的一个释迦牟尼的像。这个像雕塑的非常的精致，供桌上边摆着有蜡烛，蜡烛点着，而且有供果在那摆着。供桌前边有桌围子，杨兴拿着大铁铲，就到这桌围子底下，在这里没有，看看，出来，还能出来吗？那一杵就杵两截了。他拿铲子杵了几回，空的。周围看，旁边有竖着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在两边，这杨真扛着这个铁铲，哼，这跟我们的少林寺差不多啊，都这样。寇准到这里边，非常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无意中，他一看这个供桌上边，在供桌供果的后面，放着一件东西，半张残弓，是弓啊，拉弓射箭的弓。遗憾的这个弓呢，是半截残弓。寇准就下意识地走到跟前。把这弓拿起来了，寇准拿着这半截残弓，翻过来调过去就看，无意中发现半截残弓上边有两个字儿，什么字儿？祭业。寇准一想，祭业是不是杨祭业呢？那杨字可能在那半截上呢。寇准拿着这半截残弓，瞅着这个老和尚。老人家，这个东西怎么供在这供桌上？老和尚说：“啊，那是我收藏的东西，供在那里。哦，你收藏的东西，请问这张弓是什么人所用？这张弓，用弓的人。”已经死了，哦，我看上有"祭业"两个字，请问这个"祭业"是哪个"祭业"？是不是杨祭业？说到这里，老和尚目光一亮，啊，对，就是杨祭业，金斗杨无敌，哦。金刀杨无敌，老人家，你跟这个金刀杨无敌认识吗？怎么不认识啊？啊，我是他的属下。哦，说明你出家时间不长啊。啊，我是梁郎山战败之后，我就到这儿出家了。这里原来有一个老主持，把我收留了。老主持收留我之后，没用多久，
他已经病死了，这个庙就交给我管了。哦，老人家，两狼山之战，你参加了？那是啊，我是亲历者。哦，请问，这个杨继业，他最后怎么的了？最后怎么的了？他死了，他碰杯而亡啊。是碰杯而亡吗？那还怎么的了？那你说他怎么的了？不是有人说他被辽邦给他裹卷而走，投降了辽邦了吗？投降了辽邦了，这是谁说的？啊？这是国丈太师、北路都招讨使庞太师所说的。放屁！两狼山之败都怪他。哦，老主持，有闲暇地方没有？你跟我说一说两狼山之败怎么样？我跟你说，你是谁呀？啊，我凭什么要跟你说呀？张超、刘盖俩人就过来了。老主持，跟您说吧，这个人是朝中刚刚选上来的四品御史、西台御史寇准寇大人，为了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所以他亲自下边堂查访实情，所以到这儿来了。老主持，你要说就得跟他说。同时，我告诉你，潘仁美潘元帅，他已经羁押在御史府的监房。潘仁美羁押在御史府了吗？对呀，就是羁押在御史府了。啊，您是御史大人？啊，对，我就是寇准，刚从峡谷县调来的。好，就在这个大殿里边，我跟您说。说这话，旁边有人给搬过座位来，老主持坐下了，寇准也坐下了，他把这半截藏功拿过来了。寇大人，这半截藏功就是两狼山之战的正评啊！我跟您说，知道两狼山之战吗？啊，两狼山之战，那是什么样的恶战呢？我打了一辈子仗都没曾经过呀，御史老爷。辽军10万大军，一个叫耶律谢珍，一个叫耶律谢宝，兵分两路向我军打过来了。潘仁美作为我军的主帅，派我们的前部先锋杨继业带领5000宋军去迎战敌人。杨继业他临走之时跟潘仁美就说了，说敌众我寡，我们不能硬拼硬打。但是潘仁美说什么？潘仁美跟杨继业说，你不是号称金刀杨无敌吗？怎么金刀杨无敌到现在又有敌了呢？御史大人，你不知道啊，潘仁美那是大宋国朝的开国将领，他是保着赵匡胤打天下的人呐，甚为得宠。杨继业呢，杨继业是北汉主刘宠手下的降将。就从这一点，潘仁美作为元帅瞧不起杨继业。后来潘仁美告诉杨继业说，你带着5000宋军深入敌后跟他交战，敌人如果跟你打的话，你就跟他打，跟他打诱敌而来，把敌人引到我们的有利地形，然后我派10万大军在外边包围敌人，形成内外夹攻之势，那个样子里应外合，一战可消灭辽军。寇大人说的多好，这个元帅这个作战计划说的多到位啊。可是老令公杨继业听到这个事儿，点了点头，就说好，我可以跟敌人交战，可是我们这5000宋军出去之后跟敌人这一打，耶律谢珍、耶律谢宝这两个狡猾的敌人跟我们一

0: 一打就退，一打就退。按照我们的老令公意思，退兵不可追。但是按照潘元帅的意思，要一追到底，他准备在外边包围。但是追来追去，追来追去，追到两狼山这个地形，这个地形我知道啊，那是人家辽军早安排好了的地方了。这个地名也都怪了。 两狼山，虎口蛟洋峪，这个地名，我就想，是不是犯了地名了？两狼山虎口蛟洋峪，这姓杨的道里边还好得了吗？我们就拜到这里了，追到这里了，可没想到十万敌军形成了包围圈，把我们就全给围住了。围住我们之后。 我们就派人想法给潘元帅送信呐，为什么？为的是等潘元帅援军一到，把敌人包围啊。可是谁想到，这是潘仁美的一个诡计，一个阴谋。我们派杨其郎、杨彦思闯营送信，杨其郎走了之后，一直没有消息。我都怀疑呀，杨其郎凶多吉少。 结果最后没有了消息了，我们还在这被困着。潘仁美的援军不到，我们五千宋军被十万辽军给围困着，我们可以说是既无粮草又无救兵，怎么办？老令公当时跟我讲，我姓王，叫王贵，在军中是他的一个副将，是他的亲随，跟着老令公打了二十多年了。老令公跟我讲，王贵呀。 我们只有拼死突围，没得吃了，怎么办？只可杀几匹病弱的战马。我们吃的是马肉啊，吃完了马肉，最后拼死突围呀、啊，往外冲杀的时候，老令公自感觉到人单势薄，不能被敌人活捉，所以他又杀回来了。我也是往外冲，冲不出去，我也回来，回到我们军中。 议事地点就在苏武庙，到在苏武庙的时候，我夫人发现老令公在苏武庙前里应碑下，三头碰死身亡啊，尸体在那趴着，我没有办法想要掩埋他的尸体，但是辽军已经上来了，我只好躲在山洞里，才躲过这一劫。最后，当辽军撤去，我再找老令公的尸体不见了，你们怎么说？
1: 潘仁美怎么讲？老令公被捉了呢？何出此言？寇准一听，我明白了，咱们下次再说。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4: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9: 三二一，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

0: 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它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7: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7: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咦，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3: 你晓得，
2: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4: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7: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6: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7: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6: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8: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9: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8: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

0: 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 这么说的，
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3: 爸爸，你滚！
4: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5: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5: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0: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1: 车棚车棚，下雨不
9: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1: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9: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9: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0: 别忘了戴头盔。
9: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9: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9: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 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勤作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
2: 老板来碗牛肉汤，
1: 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3: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3: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3: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3: 非比寻常。
4: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5: 来了来了。
6: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7: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6: 叔，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熊，把金卡还回去。
7: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6: 听俺的。
4: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5: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9: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1: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4: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5: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

0: 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小孩。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5: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6: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1: 很有心情咋了呀？
12: 真是用心。
1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2: 虚伪，
11: 真会装，
12: 有目的的吧？
11: 想讹人啊？
12: 他还能活吗？
1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6: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1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4: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6: 喂，爸爸。
7: 喂，宝贝儿。
6: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7: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6: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8: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6: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5: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要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

0: 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

0: 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5: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6: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7: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5: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8: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9: 忙着呢，找别人去。
7: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0: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1: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0: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8: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

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驾驭不通。
4: 没事儿，多实用呀！
6: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7: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4: 还好，
7: 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8: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9: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8: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7: 上菜。
8: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9: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8: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9: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8: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9: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8: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9: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8: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9: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8: 非同一般，
9: 非比寻常。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

0: 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5: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5: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4: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

0: 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

潇，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9: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
5: 吃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8: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8: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8: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

0: 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4: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5: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6: 其身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萤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人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9: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0: 乘客们，
9: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9: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

0: 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

一块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5: 乘客们，
1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

0: 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2: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3: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4: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

0: 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0: 是啊，
15: 真不错，
10: 好嘞，
13: 不错呀，这个
1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6: 嘿，看着就敞亮。
17: 我老到了，
1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1: 看小金盾，
2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
2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2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3: 3、2、1，
2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5: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6: 我来了！
2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7: 哇哦，好美哦！
2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呢？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0: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4: 回到我们 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乐享生活。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老公，你干什么呢？
6: 咋的了？
5: 我问你干啥呢？
6: 我打猎呢。
5: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6: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5: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6: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不？
5: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6: 那钱还都让你挣，你看多少好处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5: 咋的了？
6: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5: 老公，你看那是啥？
6: 快跑，那是自行车。
5: 啊，
6: 等会儿，
5: 你的老公。

0: 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
1: 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上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0: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1: 250啊。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0: 我们走丢了。
1: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这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0: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1: 多少钱？
0: 30。
1: 我咋花60呢？
0: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1: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0: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1: 真的吗？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下的？
0: 你又吓人家，讨厌。
1: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0: 怎么可能？
2: 外星人、啊、
1: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3: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1: 是咋没信号了呢？
3: 在什么位置？
0: 我们走丢了。
1: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3: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1: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它抓住。
0: 抓外星人干嘛呀？
1: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0: 啊！
1: 准备武器，出舱。
0: 耶！
3: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0: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1: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哎
0: 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1: 是他。哎。
0: 哎，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1: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0: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1: 好像是。
4: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1: 你
4: 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比基尼。
1: 你
4: 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答对了。
1: 你姓啥呀？
4: UFO。 叫啥呀？是啊，你爱吃啥呀？
1: 大米的。
4: 不吃人，
1: 抓他吧。
4: 上，
0: 我先来。
4: 你干啥呀？
0: 抓你呀。
4: 哎呀，
0: 想
4: 呀，回去吧。
0: 哎呀，他打人呢。
4: 队长，我来抓他。
0: 干啥呀？
4: 我来抓你。
0: 回去呀。
4: 你帮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要抓
0: 住好了嘛。来
4: 来
0: 来呀。啊，
4: 去趟地球好吗？
5: 不去。
4: 为什么？
5: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4: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5: 那干啥呀？
4: 咱们照相吗？
5: 照相。
4: 对。
5: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门口照相去。你等着我，还俩王拿跑啊！哎呀！

0: 说我呢？
1: 处长，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2: 老公，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2: 是吗？
1: 啊，
2: 要不然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3: 外星人，
1: 啊，
3: 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
1: 啊！
3: 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1: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4: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5: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晶晶，你终于来了。留声音通知你一下，Nancy、Tracy、Anna、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哎，
8: 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7: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8: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7: ？Oh my God！茵茵，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8: 好的，茵茵啊，
7: 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8: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7: 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8: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7: 死不够惨呐。
8: 晶晶
7: 啊，
8: 你把眼睛闭起来。
7: 干什么啊？
8: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7: 好不好吧。
8: 噔噔噔噔，啊，
7: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肯定有什么阴谋。
8: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7: 什么节？
8: 重阳节。哦，
7: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8: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7: 那你还在等什么？
8: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起来。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
9: 绝了绝了绝了。
8: 哇，镜子，我去照镜子。
7: 哎呀
8: 啊，
7: 我有点不懂。
8: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7: 哇哦，我更不懂了，
8: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7: 刘胜英，别和我提巴黎。
8: 噔噔噔噔噔噔，
7: 定点定点画圈圈。
8: 我爱我，我爱我。谈恋爱了，晶晶。 别碰我。茵茵
7: 啊，告辞。
8: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是我男朋友要来了，
7: 你男朋友来跟我。
8: 啊，我懂了，
7: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8: 你狠毒，茵茵，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7: 我怎么？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8: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让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7: 我办，我办。哎，你别生气啊！
8: 是的，
7: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8: 拎不清，
7: 我怎么突然要办？
8: 我给你耍机灵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
7: 这个怎么解啊？这个，
8: 哎呦，你快点呀！
1: 静静，
8: 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7: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8: 你可以的。
7: 哎呦，我真不行。
8: 你看看这包，你想一想啊，
7: 想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办？哎呦。
8: 来啦，
0: 阿姨好，
8: 里边请。走走走。你妈，
7: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我是倒茶啊。
0: 茵茵，嗯，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9: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0: 你优秀，
9: 没你优秀。
0: 你最优秀，
9: 你更优秀呀！
0: 你超优秀，
9: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

0: 容易不容易啊。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弹进弹出，厉害了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1: 啊，你。
2: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3: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0: 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赞同志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1: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0: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1: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1: 两家。
0: 干嘛啦？
1: 上市了。
2: 我不答应。
0: 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都过太太了，你休想。我不答应。
2: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0: 我很喜欢你耶。哇，
2: 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1: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1: 阿姨我其实
0: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open的呀，最主要是她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哦哟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了，再见。
1: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0: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哎呀，哎，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
1: 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0: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2: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0: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2: 哎，那你怎么知道金靖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4: 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舍得了呀。
1: 金靖到底是谁呀？
2: 金靖呢，
0: 她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1: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他哟。
2: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这是金靖干什么？
1: 英英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肯定是个关键性的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2: 你听我说啊，金靖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来，阿姨
0: 干嘛？
1: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0: 我答应了。
1: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儿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0: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1: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哎
0: 呦你很懂的。
1: 那我叫他进来啊。
0: 是啊。
1: 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0: 谢谢啊。
5: 阿姨哦，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0: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1: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0: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5: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哦。
1: 那当然。

0: 江月，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哎呦，
1: 我问一下，你单身啊？这边请。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0: 是阿姨，我怎么了？
1: 刘思言啊，懂吗？啊，懂吗？我懂了。小善，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0: 不是刚看过吗？
1: 再看一杯无所谓的啦。
0: 那好吧，要不约上金靖吧？
1: 不用了，不用了，他现在很繁忙的。
2: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1: 不是，
2: 阿姨，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
2: 你是？
1: 我是茵茵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2: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1: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2: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1: 真的、啊、
2: 你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
1: 啊、说来就来了呀。
2: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1: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2: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1: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2: 我一直看的。
1: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啊、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2: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1: 哦，
2: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1: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大龄，什么剩女啊！你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2: 那小仙女，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1: 好啊。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3: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3: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2: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3: 听着都新鲜呀。
2: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3: 这名字合适。
2: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3: 对呀，
2: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3: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2: 怎么了？
3: 哎，不是二啊，
2: 哎，
3: 他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2: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3: 是啊，
2: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3: 怎么样，
2: 都没有任何关系。
3: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哎，
2: 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3: 哎，
2: 常亮
3: 到，
2: 人齐了，出发。
3: 一人啊，
2: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3: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2: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3: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2: 真的
3: 啊？
2: 有什么感受啊？
3: 坐这个飞机啊。

0: 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1: 具体的说说。
0: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1: 怎么样？
0: 都跟蚂蚁似的。哎，
1: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嗯，你看那就是蚂蚁
0: 啊。
1: 飞机还没飞呢。
0: 嗨，咱赶紧起飞呀！
1: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0: 又都有什么呀？
1: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0: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1: 呀？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0: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1: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0: 哦，咱回来坐飞机？
1: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0: 哎，您这活动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1: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0: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1: 嗯，单飞。
0: 怎么个单飞呀？
1: 飞机单飞他的。嗯，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0: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1: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0: 就我一人还多呢，
1: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0: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1: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哎，别开枪，
2: 我们是自己人。
0: 咱跑这投降来了？
1: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0: 什么呀？
1: 我想找抽。
0: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1: 怎么了？
0: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1: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0: 哎，得，还非走不可。
1: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
0: 啊？
1: 哎，
0: 怎么又要钱呢？
1: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0: 动用什么人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0: 我花钱找揍。
1: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0: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0: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1: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0: 我一样也活不了。
1: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0: 那我就踏实了。
1: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顶多成植物人。
0: 不是二啊！
1: 哎，
0: 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1: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0: 哎，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1: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0: 不，这还真没去过。
1: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0: 真的？
1: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
0: 哎呦，
1: 看见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0: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1: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0: 它有能什么来历啊？
1: 大家都知道啊，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0: 就是这碗
1: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0: 没有
1: 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0: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1: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0: 嚯，
1: 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0: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1: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

0: 小动物。
1: 哎呦，这我喜欢，
0: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1: 您说这内容是？
0: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2: 这钱我不花，
0: 为什么呀？
1: 冤呐！
0: 怎么会冤呢？
2: 我把钱给你了啊。
1: 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呢？
0: 嗨，我们有办法呀！
1: 有什么主意呀？
0: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1: 您说，
0: 您是不是叫常亮？
2: 是我。
0: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2: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0: 怎么了？
2: 我叫常亮。哦，
0: 常亮是野猪。
2: 对，那也不对。
0: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2: 不认领。
0: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2: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0: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2: 好。哎，
0: 我们这个，
2: 你说，咱拍谁？拍
0: 打群架呀。
2: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2: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0: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2: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0: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2: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0: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2: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0: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2: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0: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2: 什么呀？
0: 西北风。
2: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0: 那你要吃什么呀？
2: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哎
0: 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2: 这怎么四菜啊？
0: 你不识数啊？这是什么呀？
2: 菠菜，
0: 这个
2: 芹菜，
0: 这个
2: 油菜，
0: 这个
2: 白菜，
0: 这不四菜吗？
2: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0: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我就没见过这么不
3: 好笑的旅客，
2: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
0: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2: 什么呀？
0: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2: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0: 不要钱。
2: 真的。
0: 洗吧。
2: 哎呦，我真的洗个澡。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2: 这水真舒服。
0: 是吗？
2: 洗完了。衣服呢？
0: 衣服啊。对不起，回炉了。
2: 烧了
0: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2: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0: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2: 你绑票啊你？
0: 便宜的也有啊。
2: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0: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2: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0: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2: 哦，对了，
0: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1: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0: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1: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2: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0: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2: 不要。
0: 哎呦，才收500块钱，
2: 要钱我更不要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2: 我绝对不要。
0: 你肯定得要。
2: 我肯定不要。哎呦妈
0: 呀，你这是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3: 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5: 谁呀？
3: 调口味啊？呸！租房子，
5: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3: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5: 你是来租房的？
3: 嗯呐。
5: 怎么称呼？
3: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嗯。人送外号马桶盖。啊。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5: 什么呀？
3: 东方不败。
5: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2: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5: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3: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5: 是吗？
3: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啊，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5: 那盖什么？
3: 盖锦旗。
5: 盖锦旗？
3: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啊。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啊，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啊，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5: 什么呀？
3: 永垂不朽。
5: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3: 嗯，好。
5: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哦，
3: 你是个小三？
5: 对，我是。你是二奶。
3: 不是你说小三吗？
5: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3: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5: 住不住？
3: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5: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3: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5: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3: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5: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3: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哼，
5: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好好好哎，少林，好好好哎，
2: 峨眉，
1: 好好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
1: 哟，
0: 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可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换。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
4: 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
1: 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嗯，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嗯，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嗯，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租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嗯，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不是，可男可女。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不是，我是想说，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金鲳鱼味美，养殖过程却易受台风侵袭。科技升级，养鱼新装备。深海巨无霸，抵抗强劲风浪。还能巧妙发电，智慧化管理，这是如何实现的？大洋牧场，这是个收获的时节。每年的8月到11月，珠海大支洲岛海域的金鲳鱼养殖基地已进入捕鱼季。一声声劳动的号子，鲜活的金鲳鱼陆续捕捞上市，这也是鱼商最忙碌最高兴的时候。这里是珠海万山群岛中心地带，距离大陆30千米的一片海域，平均水深20米左右，充足的水流带来了丰富的海洋生物，一直是垂钓者的天堂。星罗棋布的无人岛礁为养殖基地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港湾和水质，因此生长在这里的金鲳鱼品质更为上乘。

0: 心鲳鱼，学名卵形鲳身，是一种生活在暖水性中上层的海鱼。它的肉质细嫩，用各种方式烹饪，味道都会非常鲜美。此外，金鲳鱼除了中间的一根脊椎骨，体内没有小刺，食用起来非常方便，老幼皆宜。无论鲜食还是进行食品加工，都很受欢迎。
1: 所以这条鱼是可以说是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广西、海南，那个是作为大规模养殖的一个品种，甚至是国内市场还有国外市场都是很受欢迎的。
0: 李祖福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30多年来，他带领的团队一直从事海洋经济鱼类种苗繁育、养殖技术和渔业环境的研究，并长期驻扎于海岛上的养殖基地，为企业和渔民提供技术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产量不高的金鲳鱼变成了可以规模化养殖的经济鱼种。10年间，金鲳鱼也成为南方沿海渔民养殖热点，市场价格从以往的每斤80多元钱降到了20元左右，走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2: 我们现在的这个深水网箱一口的话大概有4万斤，那么产值大概在50万人民币左右。
0: 几年前，黄春仁所在的养殖企业选择了在大支洲岛海域安家落户，开始金鲳鱼的规模化养殖。优质的种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中山大学的技术支持，让高品质的金鲳鱼销量猛增。目前，在这片170多万平方米的海域，有木排养殖网箱182口，胶排养殖网箱112口，预计金鲳鱼的总产值为6500万元。木排是渔业最早使用的海水养殖网箱，起源于19世纪末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引入中国。木排是由木材和浮子制作的方形框架，可漂浮于海面上，便于渔民工作时行走。网衣则固定在框架之下，给海水养殖的鱼儿提供固定的生活空间。木排也可称为海水养殖的第一代网箱。而这种圆形网箱是目前海水养殖最成熟且环保的养殖网箱，被称为胶排网箱。热塑性树脂替代了容易腐烂的木质材料，漂浮的性能更好。固定在圆形框架结构上的网箱更大更深，给鱼儿提供的生活空间更宽敞，是海水养殖的第二代网箱。
2: 这个网箱它有一定的抗台风能力，但是在一些飓风啊，比如说达到12级以上的台风的话，这安全系数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
0: 对于渔业养殖，尤其是南方沿海渔业养殖来说，最怕的就是遭遇台风。然而，当黄春仁刚开始在珠海大支洲岛海域大规模投入金鲳鱼网箱养殖时，他就曾遭遇过珠江三角洲地区影响很大的超强台风。当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热带气旋，被命名为山竹。

山竹在广东省登陆时，黄春仁负责的养殖基地所处海域最大风力已达到17级，风速每

0: 小时200千米，破坏力惊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黄春仁毫无招架之力。
1: 因为它整体的架构是胶排，它胶排的话，它的整个也是，如果遇到台风大一点的话，也是容易扭曲，因为它比较容易扭曲扭折。
0: 实际上，胶排网箱是柔性材料设计的主体结构，一般能够抵御最大12级的风浪。但是，由于台风山竹一度形成17级风力，这也让黄春仁始料未及。尽管当地政府提前发布了预警信息，但强劲的风力还是不可避免横扫一切，使得几个月前刚投放不久的胶排养殖网箱被大面积摧毁。即便有的胶排网箱在台风下幸存下来，但是它面积巨大的柔性网衣却成为金鲳鱼的第二个致命武器。
1: 现在我们这种网箱应该是属于2.0的时代，那么它有一定的抗风浪性，但是现在的话，您看它的这个面上面的话，它是个圆形的这个网箱，但是它下面的话，它是一个漏斗形的，啊，漏斗形的网箱的话，如果说遇到风浪大一点的话，或者流水急一点的话，它下面的话难免会有一些扭曲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养殖密度如果比较大的话，那鱼的话难免会去摩擦损伤。
0: 无论是木排网箱还是胶排网箱，网衣只能固定在露出水面的浮筏上，而水面下因为没有固定点，网衣下垂飘在海中。而此时一旦遇到急流，在水流和风浪的冲击下，网箱的变形翻转会造成鱼儿们拥挤擦伤，防治不当也会造成死亡。相对胶排而言，木排网箱的抗风浪能力更差，台风过后基本全军覆没。眼看就要上市的金鲳鱼，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损失惨重。
1: 对于未来的养殖，那么这个的话肯定需要再去改进，还需要更成熟的装备来支撑我们这个养殖的扩张。
0: 升级装备，提高抗风险性，扩大养殖规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系统性工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装备升级成为困扰黄春仁的一个难题，同样也困扰着一直从事海洋渔业研究的黎教授。
2: 这个一代二代产品呢，它是个油性结构，那你知道了，海上呢经常是有风有浪还有海流，那这个油性结构呢受风浪海流的影响呢，它会变形，所以它的养殖空间是受影响的。
0: 实际上，受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影响，每年7月到9月是我国南方沿海城市台风频发的季节。而近年来因拉尼娜现象更是增加了台风的次数和周期，台风正严重制约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升级现有装备，应对台风带来的危害呢？现如今长期从事海上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的盛松伟团队，正在帮助养殖基地摆脱困境。
3: 我觉得目前渔业真正的生产的网箱它的落后还是比较落后的，它的现代化程度啊，它的这个抗风浪能力也是比较差的。
0: 盛松伟，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海洋能研究室研究员，在他们团队的努力下，一座新型养殖装备应运而生，它叫澎湖号。历经6个月设计，7个月的建造调试，8个小时的海上转运，这座巨大的养殖装备正式交付，开始试运行。

0: 对，这就是我们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啊，那鱼养在哪儿呢？
1: 鱼就养在这里面。啊，在这里头。
0: 对，
1: 你看，
0: 这有很大的一个水体啊，这有两个网箱，这边其中一个，那边一个网箱，大概是在7000个立方水体。
2: 等于能养多少鱼呢？
0: 按照渔场的规划的话，这一个网箱可以养20万条鱼。
1: 20万条。
0: 对对对。
2: 这么多。
0: 是的。
2: 以此计算，这样的养殖体积是第二代胶排网箱养殖体积的10倍，是第一代木排养殖网箱的30倍。不仅如此，澎湖号还能利用波浪发电，让智能化养殖成为可能。巨大的养殖平台，又能为生产生活提供充足的空间。那么， 这样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钢铁侠，能否抵御台风？它是否能满足黄春仁对养殖装备升级的要求呢？一座名为“澎湖号”的新型海水养殖装备，被拖航到大智洲岛养殖基地，正式投入运行。 这是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发的，目前中国第一座集波浪能发电、养殖网箱于一体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装备。它长66米、宽28米、高16米，重达1600吨。中间的渔网和围挡形成两个深水养殖网箱，给鱼儿提供了充足的生活空间。 澎湖号之所以被称为半潜式养殖平台，是因为整个装置类似潜艇，可以半潜进水深12米的地方。在半潜式结构的4个立柱上安装网以后，就形成了结构固定的养殖网箱。那么，这样一个完全由钢铁制成的大家伙， 能否帮助养鱼户对抗他们担心的强劲台风呢？实际上，这种随时可上可下的设计被称为半潜式结构设计。它不仅能减轻渔工们捕鱼时的辛苦劳作，而且还能让这座钢铁大侠在遭遇飓风大浪时保持稳定不受损的秘密所在。
0: 半潜式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说，稳定，
2: 姿态比较好，在大浪下姿态很好。简单来说，半潜式结构就是一个可以漂在水面的浮体结构。我们用4个矿泉水瓶和一块平板，模仿半潜式结构，制作了一个简易模型。

0: 我们看到，在这么大的浪下，它虽然摇晃的角度比较大，但是它不会发生倾覆的危险。那么在拖航的时候，它是非常安全的。其实，在我国，半潜式结构在深海中有非常成熟的应用，普遍用于深海钻井平台或运输海上大型构建的装备。
1: 例如，蓝鲸一号是一座海上半潜式钻井平台，它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重达43000吨。这个相当于75架空客 A380的庞然大物，正是利用半潜式结构实现海上漂浮和拖航任务的。 曾经就在蓝鲸一号开采可燃冰连续产气，进入第31天时，遭遇了强热带风暴苗摆，最大风力达到12级，而蓝鲸一号正处在风暴眼上，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是。

0: 河养鱼吗？这是一座科研人员专门设计的深海养殖装备，澎湖号。它像一艘庞大的工业装备，但其实这是用来进行科技养鱼的。
1: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自动投喂饵料的一个区域，
2: 那白色的
1: 方框就是自动投料的区域。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是一个吊机，然后饲料船一靠岸的话，我们就把饲料给它吊在这个平台上面。那个有个口的话就是饲料仓的入口啊，那个入口的话就是饲料直接装下去，那么有个喷口出来的话，饲料就可以定量的喷出来。
0: 在澎湖号工作平台右侧中间位置设计了一个鱼饲料仓入口，随着入口向下是一个容积为300立方米的鱼饲料储存室，连接上投饵机可以自动进行喂养鱼饵的工作。
1: 它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本身有10000多立方，所以说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鱼啊，只要适合这个海域啊，你就可以有很多可以挑选的品种，你到时候根据市场需求。
0: 相对传统网箱，澎湖号的养殖水体有了成倍的增加，这大大拓宽了养殖鱼种的领域。因为养殖水体越大越深，就越能适应更多的海洋鱼类的生活习性，从而增加养殖品种。
3: 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多种一些游泳性很强的鱼类，像我们讲的像鳟鰆，其实我们讲的金枪鱼啊，那种游泳性很强的鱼啊，这些大型的鱼类呢就可以搞那个深海养殖了。
0: 澎湖号还能搭载多种现代化养殖设备，这些都能通过中枢系统连接，实现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澎湖号上这些搭载的生产装备以及智能化的管理都离不开持续稳定的电力。然而在记者登上澎湖号的这段时间，海面上一直风平浪静，这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是如何做到从波浪中获得能量来完成发电的呢？
4: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轻重的浮力板，这个板在波浪中下运动，它能不能带动更重的物体运动呢？来，我们放几块砖，看它波浪能不能把这些砖推动起来。同样能够运动，这就说明波浪是可以驱动重物上下运动，有动能，有势能，可以吸取能量。
0: 实际上，海洋中时刻蕴藏着这些巨大的能量，如果将这些能量转换成电能，将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估计，世界波浪能储量总功率可以达到5亿千瓦，而我国海岸线波浪能总功率应在1600万千瓦左右。那么该如何捕获这些大自然创造的能量为我所用呢？
4: 这其实就是一个吸波的浮体，你看这个泡沫板就是吸波浮体，然后推动重物，重物其实就是个负载，哎，然后我们怎么把它提出来，然后把怎么的转化出来，这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需要做。我们的实验室，包括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啊，一些计算，主要就是处理这些事。
0: 波浪中的能量既有垂直向上的势能，又有水平向前的动能。一般情况下，技巧娴熟的冲浪者都能熟练利用这两股能量，轻松地在狂风巨浪中潇洒行进。如同泡沫板一样，冲浪者脚下的冲浪板就是一个完美的吸波浮体。历经9年的优化设计，新型捕浪能手在盛松伟团队手中诞生了。因其外形酷似老鹰的头部，故起名为鹰头。
4: 我们的鹰头，它前端的鹰丝，鹰波面是经过优化设计的，它既兼顾了水平运动，又兼顾了垂直运动，它是用的是波浪的合力。

0: 它的作用力是比较大的，它的运动也比较敏捷。
1: 实际上，当我们第一步踏上澎湖号时，脚下的平台就是捕获波浪能的两个鹰头，它们如同栈桥一样安装在澎湖号的一侧。当有一定的风浪时，这两个鹰头就会像滑板一样上下起伏开始工作，鹰头会和主体结构之间不断发生相对运动，推动液压缸完成波浪运动向机械运动的转化，转换的能量最后进入发电系统发电。风浪越大，产生的能量就越多，发电量也就越多。而此时海上风平浪静，我们却看不到鹰头在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澎湖号还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电力吗？为了应对晴空万里无风缺浪的状况，盛松伟团队充分考虑到各种天气变化的因素，在澎湖号顶部加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在风和日丽时，澎湖号就自动启用太阳能电池板，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多能互补的供电体系。目前澎湖号可实现每天发电400千瓦时，而用不上的电还可以统一输送到机舱内部的储能系统，整个电力系统能够储存电量500千瓦时，这是一个正常家庭两个月的用电量。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多能互补的发电技术，远离陆地的澎湖号完全拥有了持续而稳定的电力保障，为未来基地进入深海养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为澎湖号设计的超大平台也为搭载更多智能养殖设施提供了场地。实际上，澎湖号养殖平台还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根据不同鱼类的生活习性选择不同海域进行迁移。夏季在养殖喜温的金鲳鱼时，可以选择相对水深不高的近岸，而到了冬天可以选择比较耐寒的鱼种到远离陆地的深海海域养殖。夏季养殖金鲳鱼，冬季养殖石斑鱼等大型鱼类，如此一来，冬夏季的交替养殖，新的养殖装备就能充分利用起来。与基地正在使用的养殖设备相比，澎湖号无论从养殖体积、养殖种类还是养殖的安全性都得到了提高，同时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气候变暖，海洋酸化，全球珊瑚礁退化严重，海洋生物面临生存威胁。科技助力，把珊瑚种进海底，能否再现海洋热带雨林？海底造林，初秋时节，广西涠洲岛的气温还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海面风平浪静，正是出海的好天气。黄文和团队需要抓住机会，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5: 这个是我们准备投这个架子这个地方，准备在这里预先预定苗。
4: 黄文是广西大学珊瑚保育与珊瑚礁修复团队的负责人，此次出海的目的是进行珊瑚移植，这项工作已经持续8年了。

珊瑚，在地球上已经存在数亿年了，有几千种。其中一类叫藻礁珊瑚，就是珊瑚虫在生长过程中吸收海水中的钙和二氧化碳，分泌出质地坚硬的碳酸钙骨骼。珊瑚虫只有米粒大小，它们聚居在一起生长繁衍，不断分泌出碳酸钙，年深日久便形成了珊瑚礁。珊瑚礁虽然占据不到0.25%的海洋面积，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栖身之所。因此，珊瑚礁也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

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全球珊瑚礁一度退化50%左右，海洋生态面临着严重威胁。如果珊瑚礁大量减少甚至灭绝，无数的鱼类会逐渐消失，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给海洋生态带来灾难。中国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华南沿岸、台湾岛、海南岛以及南海的部分群岛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更频繁的人类活动，中国海域的珊瑚礁退化也非常严重。从8年前投身于珊瑚礁保护与修复工作以来，黄文和团队一刻不敢懈怠。通过反复考察，他们决定在广西的涠洲岛建立珊瑚礁保护与修复基地。
1: 南方太热了，咱们涠洲岛呢刚好就在这个相对高纬度地区，属于珊瑚礁分布的北缘，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认为它在未来是珊瑚的一个避难所，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去研究它。
0: 仅有24平方千米的涠洲岛位于广西南部，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之一。几十年前，涠洲岛拥有着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构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1: 看那个时候，那个珊瑚长得那可是一层一层的，跟个高楼大厦似的，一层一层长的，比人还要高。啊，那个鹿角珊瑚长得非常好。
0: 如今，涠洲岛的珊瑚礁所剩无几，曾经壮丽的景象已不复存在。那么，涠洲岛的珊瑚礁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珊瑚生长速度缓慢，要再现涠洲岛海底的珊瑚礁盛况，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选种、育苗、选址、移植、维护等十几个步骤。黄文和团队选择了8种珊瑚进行生长试验对比，
1: 那这长太棒了，
0: 定期查看其长度、体积和重量，目的在于观察各自的生长速度，最终确定以哪种珊瑚作为主要培育和修复品种。
2: 你看那牡丹已经展开花了，
1: 哇塞，
2: 你看牡丹长得都漂亮，
1: 真漂亮，真漂亮。
2: 对啊，也不想到长得那么快
1: 啊。对啊，没想到长得那么快，
2: 32月哪里知道长得那么好的。
1: 起码有50个分叉了都。
2: 这个长得可能长得什么呢？
1: 速度太快了，
2: 超过了。

0: 果生长试验的对比，团队最终选择鹿角珊瑚作为主要修复品种，每年可以生长15厘米左右，远高于其他珊瑚。
1: 我们想要拿到比较准确的数据的话，咱们就要去培育不同的种类。你看，其中又这个美丽鹿角呢，又是长得最快的类型，所以我们这个选它。
0: 在选定了珊瑚修复。

0: 品种后，黄文和团队第一步需要在实验室里完成珊瑚苗的培育和驯化，然后才能走向大海。由于涠洲岛的珊瑚退化严重，黄文和团队要再次潜入海底，寻找那些散落生长的鹿角珊瑚，带回实验室作为种苗。珊瑚的碳酸钙骨骼非常坚硬，黄文和团队要用力把它们一一分解，并绑扎在小棒上。每一个分支都能够作为独立个体生长，这就是珊瑚的无性繁殖，不需要精卵结合便可以实现快速增长。把分解好的珊瑚放入水缸中，黄文和团队即将开启人工养珊瑚的旅程，但这绝不像养鱼那么简单。珊瑚的食物是黄文和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要让珊瑚快速生长，就必须给珊瑚虫提供充足的食物和能量。那么养珊瑚要给它们喂什么食物呢？
1: 它体内有一个那个叫做虫环藻的东西，很小很小，才几个微米大小。
0: 虫环藻是一种微型海藻，生活在珊瑚体内，珊瑚为它提供稳定的住所，而虫环藻则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为珊瑚提供营养和能量，两者互惠互利。那么在实验室内如何获得充足的阳光呢？黄文和团队放弃了成本过高的人工模拟阳光，而是巧妙地利用屋顶结构获取最优质的自然光。有了阳光就能解决珊瑚的所有食物问题吗？生活在海底的珊瑚虽然主要食物来自虫环藻，但是还有一部分需要依赖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要快速繁殖并分泌碳酸钙骨骼，就要有充足的动物性食物。那么珊瑚离开大海后，在实验室的水缸中该如何获取这些动物性食物呢？这些直径不足一毫米的棕色颗粒是一种神奇的虫卵，它们将在珊瑚培育中发挥重要作用。24小时后，微小的丰年虫已经完全孵化。
2: 全部都过去了。
0: 丰年虫又叫丰年虾，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成分。大部分水产养殖动物的育苗都以丰年虫作为饵料。
2: 那这个孵的差不多，我们就全部把它收了吧。这个我们是把这个丰年虫的幼虫给它富集起来，我们准备去喂珊瑚。还没小地方。

0: 这个再喂一下，你看这个吃的饱饱的，以后你看这鼓鼓的啊，看，你看的是饱饱的，
1: 吃饱了。

0: 成了珊瑚的培育和驯化试验后，科研团队即将在海底大规模种植珊瑚苗。但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难题，选址。茫茫海底，到底什么地方最适合珊瑚生长呢？
1: 往那边方向。那我们测一下这个水深是多少？量一下。
2: 好，再完成这一点。
1: 这里是多少米？
2: 没有，
3: 4.8米啊。
1: 哦，那，哎，那这个位置还可以。
2: 小心手。
1: 就咱们选的这个地方要适合它的生长，然后还有等等一些、这个人为的因素啊，还有一些自然环境条件、水深水流啊，这些条件我们都是要综合去考虑的。所以它的这个水深，我们一般在8米、6米以内啊，可能5米左右的这么个水深的样子。因为咱们是做珊瑚礁修复嘛，咱们选择区域一定是，哎，它原来就是在退化之前，它原来长得还不错，长得挺好。然后呢，它原来的这个硬质的这个珊瑚礁的基底啊，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比较容易去进行恢复的。
0: 考虑了水质、水流、水深以及风浪等多重因素，黄文和团队初步选定了珊瑚礁种植和修复区。不过，在大规模移植珊瑚之前，科研团队还要完成一个重要工作——海底育苗。
4: 如果你想要做修复的话，肯定是要大量的苗圃，有大量的苗的供应才能做修复。所以我们这第一步，这个就是做无性繁殖，做大量的苗圃。
0: 未来要修复2000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至少需要数万株珊瑚种苗。但是海底育苗和实验室育苗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在实验室里育苗，水流相对平缓，珊瑚苗也容易固定。可是看似平静的大海，水面下却暗流涌动，尤其遇到恶劣天气时，海底的暗涌力量非常惊人。这些细小的珊瑚在海底会不会被浪涌冲走呢？
1: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在海里作为苗船用来种珊瑚的那个苗船。然后这它不是有这么多眼吗？有这么点，我们拿扎在一板就可以了。
0: 眼前这个钢结构和铁丝网制作的苗床，就是科研团队用来在海底固定珊瑚苗的工具。看起来甚至有些简陋，但却能在暗流涌动的海底帮助珊瑚苗抵御强劲的涌浪冲击。今天黄文和团队要把新制作的苗床投进大海，开始新一批的育苗。
1: 这个是我们准备投这个架子这个地方，准备在这里育一批苗。好。好，可以下了。
0: 这个长2米、宽1.5米的苗床，一次能够培育上百株珊瑚苗。珊瑚苗被整齐绑扎在苗床上，它们能够顺利成长吗？一上午的忙碌，黄文和团队完成了新一批珊瑚的育苗工作，但这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海底的珊瑚苗还面临来自同类物种的竞争， 以及人类活动的威胁，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黄文和团队平均每周要潜水一次，打理苗床，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这天，黄文发现珊瑚苗床上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生物——水螅，经常出现在珊瑚苗附近，会与珊瑚争抢空间、阳光和食物。
4: 它们相互之间是会打架的，会影响我珊瑚生长，所以我们在我们苗架上看到的话，我们就要把它除了。
0: 除了来自海洋生物的危害，珊瑚还面临另一种更为致命的威胁，那就是人类的捕鱼活动。
4: 啊，这个渔网我们也是深受其害，就是我们种下去苗吧，我们好不容易种了那么一点，那个渔网它往那一拖就能拖掉一大片，所以那个我们就很痛心。
0: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维护，黄文和团队培育的珊瑚苗生长茂盛，曾经的一个个分枝已是枝蔓纵横，每枝又能分解成十几株新的珊瑚苗。至此，珊瑚礁修复工作也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时刻，大规模移植到海底。不过黄文和团队此时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初步确定的珊瑚礁修复范围是2000平方米，大约需要种植数万株珊瑚苗。工作人员需要将它们分散固定在海底，自由生长。但这么多珊瑚苗，如何才能固定在海底呢？
4: 礁石上面，我们最开始的做的是直接在上面打钉，就进行绑上去。我们做了实验，但是它成活率不高，打钉也不是很稳，苗也小了哈。
0: 黄文和团队苦思冥想，决定在苗床上增加一个载体，让珊瑚依附在载体上扎根生长。只是用什么样的载体，既能固定珊瑚苗，又便于其生长呢？如何把珊瑚苗分散固定在海底，是珊瑚成功移植的关键。一种不起眼的厨余垃圾生蚝壳引起了团队的注意。
4: 生蚝壳是贝类产生的，是属于生物质的碳酸钙，这个珊瑚它也是生物质的，它是生物，所以它更容易长上去。
0: 这个造型独特的载体就是黄文和团队打造的苗托，生蚝壳为珊瑚苗提供生长的基础，而底部的水泥柱更为关键，直径4厘米，长度8厘米，重达1000克左右，能够在海底起到很好的稳固作用。
4: 现在我们把它绑在这个托上先。这个绑啊一定要绑紧，然后这个底部一定要靠着这个托。
3: 好 ，OK。
0: 这天到了珊瑚大规模移植海底的日子，用电钻在海底的礁石上钻出与水泥柱大小一致的孔洞，严丝合缝的尺寸能最大限度地把珊瑚苗固定在海底。看似简单的苗托解决了珊瑚苗在海底生长和稳固的难题。7-8年时间，黄文和团队在涠洲岛快速恢复了2000平方米的珊瑚礁区，海底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4: 哦，那太明显了，非常明显的。 就是你有珊瑚跟没珊瑚的地方差别非常大。没珊瑚地方就是那基本上也看不到什么鱼，你有那个珊瑚的地方，特别是我们那个鹿角珊瑚啊，它上面喜欢那个小雀鲷鱼群，哇，一丛一丛的，那上万条。
0: 虽然珊瑚修复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对于黄文和团队来说，却还有另一层隐忧。此前，为了快速恢复珊瑚礁，团队选择了无性繁殖的方式培育珊瑚，但这种方式却可能让珊瑚礁面临新的威胁。
4: 无性繁殖它存在一个问题，它全部都是同一个，就是或者是，这几个母体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基因型，它是比较单一的，那就可能，会碰到这种一笼聚笼、一损聚损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基因型，它根本就不适合这个高温环境，那高温一来，它就全部都死亡，这样子可能会把我们的努力付之一炬。
0: 因此，科研人员希望，珊瑚礁恢复到一定规模后，最终还要回归精卵结合的有性繁殖。不过，有性繁殖不仅有季节性，还需要一定的规模。那么，黄文和团队的希望能够实现吗？
1: 看一下吧，在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排卵了。这个月的话，应该是会排卵的。
0: 8年时间，黄文和团队首次记录到种植的珊瑚排卵，这让整个团队激动不已。
4: 我们这个有自然排卵了以后呢，它就会有这个精卵结合，产生很多的配子，非常多的基因型。那未来气候怎么样变化，它都有足够的基因库去应对它。
0: 如今，黄文和团队修复的珊瑚礁实现了有性繁殖，不同的精卵结合将诞生不同的个体。在不久的将来，涠洲岛海域的珊瑚礁或许不再需要人工修复，开始自然繁育。珊瑚礁的逐步恢复，不仅再现了海底花园的盛景，也吸引无数的海洋生物回归海底热带雨林。为保护全球的生态平衡做出一份贡献。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鲫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4: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5: 现在养了多少个？
4: 总共是11头。
2: 好玉江长江。